难熬的深夜，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安放情绪，却总被纷杂动乱扰乱心神。原来独处时的失眠从不止于安静，周遭的嘈杂会无限放大心底的孤单，只剩无边困意与清醒，僵持到天光微亮。

人生路上难免遭遇低谷，满身疲惫，甚至想要低头认输，周遭常有质疑与阻碍裹挟而来，可心底始终藏着不肯服输的韧劲。不必沉溺一时失意，所有坎坷都是前行的铺垫，收拾好满身伤痕，重新挺直脊梁，心怀热切奔赴前路，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携着勇气向前闯荡，守住心中信念，一步一步踏碎磨难，熬过灰暗时刻，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活成不惧风浪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久被琐事与心绪困住，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情。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于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0: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海上云台山一块观景游玩啊，在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了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李晓彤，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座被誉为东海第一胜境的海上云台山。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透过这个手机软件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调频广播FM90.2 或者是 F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调频广播，您可以在收听的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来和我们互动。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要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记住啊，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好，这里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尹晓彤。尹晓彤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晓彤，欢迎大家啊，非常感谢大家啊。
0: 嗯，那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的推荐官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海上云台山。哎，首先呢我想还是要跟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和我们直播室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这个海上云台山，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名字啊，但是对它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
1: 嗯，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非常有名的啊，
1: 我们的海上云台山景区呢是位于我们连云港市连云区的宿城街道，那它是国家四 A 级景区，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是国家森林公园。那我们现在呢是有这个云顶法起寺以及悟道庵，还有山下的枫树湾呀、唐王湖啊、船山几个主要景区构成的。对
0: 啊，它是一个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景区。
1: 对
0: 啊，如果我要说这个悟道庵或者是法起寺还有这个枫树湾，可能很多朋友对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是非常了解。
1: 是的，
0: 就像比如说枫树湾我也去玩过了，保家山我也去看过了，对吧？船山飞瀑咱们也看了，包括这个唐王湖的日落我们也欣赏了，但这个呢都是统一在我们的
1: 云台山
0: 海上云台山的景区之内。
1: 是的，
0: 哎，说叫到云台山呢并不是连云港才能叫云台山，可能我们去河南也有云台山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唯一不同的就是海上云台山啊，我看这个面积也是蛮大的，对吗？
1: 是它整个总面积应该有45平方公里。
0: 45平方公里是蛮大的。
1: 是的，
0: 你看啊，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个区域，按照您啊，作为我们推荐官，我们就很多朋友都想问一件事，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连云港，我就想把它做一个深度的旅游，带着孩子，我既然来了啊，我有时间我慢慢的游，那么大概我要把这个整个景区我快快乐乐的轻轻松松的把它玩下来需要多长时间？
1: 我觉得如果想要慢节奏的去玩的话，应该要预留2-3天是比较恰当比较轻松的，
0: 就2-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
1: 对
0: 吧？哎，我景区我可以住在里边吗？
1: 当然可以，这个也是我今天非常着重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我们山脚下有一个叫做8间房的民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8间房？
1: 对，
0: 这个是很有名的啊。
1: 是在这2年的话可以说一跃成为我们苏北这边比较红的一个住宿的网红打卡点。对，
0: 就是这个8间房是我们景区的吗？
1: 对，我们景区自己的。
0: 啊，我们自己的是吗？
1: 对。
0: 那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未来去海上云台山就直接住在这儿就可以了。
1: 它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听它这个名字就能听出来啊，大家一定会非常好奇它为什么叫八间房，因为最早的时候它确实就是由8间啊不同的这个院落构成的一个民宿群，只有8间，所以我们叫它8间房。那后来这个推出来之后反响特别好，因为在我们苏北这边还是比较少见有一点园林风格的啊，苏南这种意境的这种住宿的风格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它

0: 大家特别的喜欢。那我们又紧接着推出了二期、三期。那我们三期现在已经增加了酒店的住宿方式，就是、哦、对，可以满足不同的游客的住宿需求。
1: 对，我可以住民宿。
0: 对
1: 啊，我也可以这个去考虑其他的这个方向啊，我可以住宾馆。
0: 对，都可以的，而且它间间不同，
1: 哦，
0: 每
1: 一间都
0: 长得不一样，这个是它最大的特色。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这个具体的这个话题啊，是为什么它叫海上云台山？这可能很多朋友跟琪姐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0: 是的，其实关于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这个名字呢，每次我们在做讲解的时候，也是游客朋友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十二三年前在做景区的时候，我们也考虑过，因为我们以前就叫云台山啊、那可能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河南焦作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五A景区，也叫云台山。那我们当时也就是想，一个是想要彰显我们的特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要跟其他的景区分开来。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调研，在全国范围内，整个叫云台山的不管是自然山体啊还是旅游景区啊多达17处、
1: 哎、是的，
0: 对，所以我们当时呢就联想到我们的这个大诗人苏轼曾经在我们登临过这个山顶，也留下了一首这个非常出名的诗，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
1: 哎，
0: 我们就从这个诗句当中提取二个字，叫海上云台山。
1: 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
0: 对，那如果说从这个正统的我们的史料里面记载啊，它因为我们海上云台山以前就是黄海当中的一座岛屿，
1: 对，
0: 然后后来呢，
1: 海上仙山，
0: 对，是的、就是后来因为黄河夺淮啊等等这地壳的原因，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淤积。那经过这些地壳运动，我们这座山呢慢慢的就和大陆连在了一起，那所以海上这两个字其实说的就是它从海中来这样一个独特的身世。
1: 对、我们这个梦游天目吟留别，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这首诗啊，这个海客谈瀛洲，
0: 是
1: 还有我们这个海上仙山叫什么，叫瀛洲，
0: 瀛洲、是的、
1: 是吧，这是的的确确啊，它是是我们自古以来的和蓬莱齐名的这样一个海上的仙山、只不过一个八级的超八级的大地震把我们从海上给震出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来看啊，我们虽然这个山它下面是并没有直接是临海，对吗？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可以站在山顶，可以直接俯瞰我们的大河，
0: 可以非常壮观、
1: 这个是非常好啊。就是我们这个云台山的这个名字非常的多啊，就是郁州山、苍梧山，
0: 对，
1: 你看这个我们连云港古称苍梧啊，
0: 对，
1: 也是其中的，就跟这个山有直接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可能和我们的这个黄河入海口还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是吗？
0: 对，和地形啊都是有关系的、
1: 它实际上是黄河带来了大量的这个泥沙把它淤积了，
0: 对
1: 吧，所以我们这个海可能很多朋友来看第一眼的时候说，哎，它怎么是黄色的啊，
0: 对，
1: 这个但是你要是真的你登高望远望深海，它依然是蓝色的。那你说我去了连岛再往外海去看依然是蓝色的，但是内海就是因为黄河我们的这个黄河入海口，对吧，这个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的啊。其实我们再来说既然是海上的仙山，在千年前就已经非常的有名了啊，所以是很多朋友都是慕名来的。我一定要来看看我小的时候诗中的那座仙山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山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
0: 我们的海上云台山它的核心的游览区就是在山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云顶游览区。那游客朋友们到达山顶以后，站在我们这个观景台上往下俯瞰，可以看到山海港岛城五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壮丽景观。那我想这种景色在放眼全国的山岳景区当中都是比较难得的，
1: 是非常难得。你可以把五位一体的景观全都一览无余，你只能在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去来寻啊。但是我们这个海拔也是非常的高，605米啊，我可以直接开车上山，还是我有这样的一个车或者索道能够上山吗？
0: 那目前呢我们景区上山的方式呢还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大家徒步登山，另外一种就是乘坐这个我们公司的景交车上去
1: 啊。景交车上去啊，这个都可以。
0: 对， 因为还是要出于安全的驾驶的这个考虑，因为都是盘山公路，大家如果有去过的游客朋友应该都会体验过，那个山路十八弯开起来难度特别大。
1: 对，这正儿八经的，你要想感受一下山路十八弯，就好好的要来这个海上云台山来坐坐我们的这个游览车。
0: 是的，
1: 就是它不是这个直接向上的，而是循环的啊，螺旋式上升的到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车开得稍微快一点，很多朋友说会有什么反应，我说那就有这个突然之间的你耳鸣或者突然之间听不到啊，因为这个速度上升的过快，海拔上升的快，虽然我们只有605米，但是你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在这个上山坐车的时候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0: 对，是的，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这个海拔的问题，就让我想起每次我接待一些我们比如说四川呀、贵州来的领导的时候，他就会说问我这个海拔有多少，我说600多米，605米，那领导可能就会觉得你们这就是一个土坡啊。但其实我们这个是可能是直接从零到605，它这个。

0: 高度差就是特别大了，已经。
1: 哎，是的呀，你知道我们是从海平面开始的，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平面是不是还在零以下呢？
0: 对，
1: 所以说啊，就别看我们的这个高度不怎么高，但是您的感受依然有登高山的这样的一个，
0: 是的，
1: 哎，嗯，感受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再说啊，就是既然我们来到了，它应该是我这个最高望远的地方是在二维间还是大维间？
0: 在二维间，
1: 在二维间。
0: 对。
1: 那得有可能我们对大维间是比较熟，我们小的时候会去爬一爬。
0: 对，因为当时大维间上面还没有这个。

0: 建设部队雷达，没有这个部队驻地，所以当时我们这些我们本地的村民都还可以上去的。那现在已经成为军事禁区了，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1: 啊。这个在二维间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除了看到上海港城，我们可以看到碧海蓝天，看到这个翱翔的海鸥，还可以看到这个巨轮，还可以看到我们最美的连岛啊，
0: 是的，
1: 都在海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小岛，可以说这个海港就是能够展现我们连云港风景的近在眼底。
0: 是的，
1: 所以来连云港不要想着哎呀我这个一定先去沙滩上玩一玩，不是的，你要先来看一看我们整座港城啊，一定要先到海上云台山。说到这个山上啊，有一块儿非常漂亮的沈英石，是吗？
0: 是的，这是游客朋友每次来都会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它呢是最神奇的地方，它是自然形成的两块石头垒在一起的一个形态。那从远处看呢，它特别像一只带飞的老鹰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那个大家也是争先恐后的去拍照啊留念啊这样。
1: 这个展翅这个升空，
0: 对对，
1: 哎呀，这个凌空踏浪啊！有几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你看我的这个孩子马上要中考了，马上要高考了。”我说：“是不是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去的啊？”我说：“那是的啊，这个我们展翅翱翔的这样的一种寓意啊，这可能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学子，一定要来这个地方打打卡。”好，咱们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说这个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人文历史和宗教这个文化。说到我们这个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会跟我聊哈，说你这个是先亚欧大陆的这个桥头堡，东端起点。那站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可以看到那个我们东桥头堡的那个标志吗？
0: 可以的，登顶之后是可以俯瞰到的。
1: 它就是我登顶，我可以看到新亚欧大陆桥的这个起点，但你要想看这个码头，看这个塔吊，也是非常方便，是吗？
0: 都可以一览无遗。然后包括我们登上山顶以后，我们的正前方就是连岛景区，矗立在海中央啊，像一颗这个璀璨的钻石一样矗立在海中央。然后再往远处看，能看到连云新城。
1: 哦，我们也可以看到连云新城。
0: 可以的，可以的，包括整个这个我们连云区虚沟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们说它这个五位一体嘛，山海港岛城全能看得到。
1: 的确是啊，海上云台山是我们港城独特的一张风景名片。除了自然风光，我们就不得不说人文历史了。这也是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也是人文底蕴非常的深厚的。
0: 是的，
1: 咱们来说啊，咱们这个法起寺。
0: 法起寺呢，我们大概是坐着景交车行驶10分钟左右，我们就能看到了。它是我们在史书当中是记载，比我们中国第一座官方寺庙白马寺还要早200多年，这一点是非常珍贵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游客朋友们看到的这座法起寺是后来重新修建的，因为它非常可惜的是，在1938年的时候毁于这个日军的炮火之下。
1: 对。那可以说啊，来到这里啊，您可以感受到，就是虽然是我们后建的，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始建于汉代的这座寺庙啊，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早的，
0: 对，
1: 最早的一个寺庙。你说为什么叫海上仙山？的的确确啊，
0: 是的，
1: 我们的佛从海上来啊，东土第一寺，第一寺啊。这个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法起寺，也说到了被日军炸毁的这段历史啊，就让我们在看这个寺庙的时候，在游览寺庙的时候，有一种别样的家国情怀。
0: 是的，
1: 就是我们更多的家长也愿意让孩子去到这里来打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啊。也让他感受到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一个是历史文化，一个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场啊，这个我们无法忘记的战争。好。那么在这里啊，就是我们新的这个法起寺，你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什么呢？法起寺现在是全面的呢，恢复到了我们1900年前的那个样子吗？
0: 它甚至比我们的原址更壮观。
1: 更加壮观。
0: 对，更壮观。然后登到我们法起寺，其实就已经能够俯瞰到底下的黄海海域了。
1: 就是登到这里我们依然可以看海，对
0: 吧？对，因为它已经处在半山腰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整个选址啊也非常的考究，三面环山，一面朝向大海， 它就像一把太师椅一样扎在我们这个仙山之中。
1: 那真的是非常。

0: 常的好。那我们这里还有望海楼，
1: 可以，它也是我们从属于法喜寺其中的一个建筑一个部分
0: 啊，专门就是登高望海的。
1: 对，
0: 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名副其实的
1: 望海
0: 楼。其实花果山也有一座望海楼，
1: 嗯，
0: 但是这个沧海桑田千百年来的变化，您站在望海楼上已经没有办法看到海，但是这里望海楼是实至名归的啊，可以远眺大海。还有一个刚刚说了，这是寺，
1: 嗯，
0: 还有一个庵，
1: 对，我们还有一个庵堂叫悟道庵，
0: 嗯，
1: 那可能很多朋友他去的第一次可能还没找到这个悟道庵的位置，嗯，因为它比较幽静，它是处在一片竹林当中，它就比起这个法喜寺的壮观恢宏，它更像是一位隐士一样，
0: 嗯，
1: 隐秘在我们的这个竹林深处，静静地诉说着属于它的400多年的历史，
0: 嗯，哦，它已经有400多年了。
1: 对，
0: 哎，就是为什么这个很多朋友说我要去看悟道庵，因为它跟这个法喜寺是两个概念的，
1: 对
0: 啊，就是不一样的感受，
1: 嗯，
0: 在同一个大的景区，您可以来好好的体验一下，
1: 嗯。
0: 另外一个，刚刚我们就说了有个陶渊明文化园，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个陶渊明文化园呢，其实大家如果翻开史料呢，你可能会发现，哎，陶渊明先生他到底有没有来过宿城，其实要打一个问号，
0: 嗯，
1: 但是确定的是他的后代叫陶树，清朝的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兵部尚书，他的官职还是比较重的，比较大的，
0: 哎，
1: 那他当时呢是因为工作原因来到我们宿城这一带，哎呦，他一来就认定说这里肯定是我的祖先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地方，
0: 对，
1: 啊，对，然后他就返回北京以后，跟当时的这个道光皇帝述职的时候，就讲述说这个云台山后鸡犬桑麻太平景象，就把我们这个地方描述的特别美好
0: 啊，就是我们那个，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陶渊明这个眼中或者他的笔下的那种桃花源，
1: 对，世外桃源一般的这个地方，哎，就是他认为就是宿城，所以这个道光皇帝听完也是非常叫龙颜大悦啊，
0: 嗯，
1: 说了一句说此境与桃花源何异，那我们说皇帝金口一开，那这个地方从此以后就是，
0: 哎，就变成了，
1: 对，
0: 哎，我们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
1: 的
0: 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展现啊，
1: 嗯，
0: 我们现在也是桃林夹岸，
1: 是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嗯，因为我们也要学习陶渊明本身他的个人品格啊，所以我们也是把陶渊明文化园这个地方发展成我们连岗市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这样一个性
0: 质，啊，它有两方面的这个意义
1: 作用，
0: 啊，
1: 对。
0: 其实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体验啊，其实除了这个风景还有什么好玩的，这可能是很多家长和小朋友最关心的一点，啊，
1: 是的，那我们山上其实更偏重于自然景观的欣赏，那山下呢就是游玩式的或者是互动体验类的项目就比较多，比如说枫树湾，
0: 嗯，
1: 那现在小朋友正值暑假期间，枫树湾其实每天这个人来人往，游客量特别的大，枫树湾呢它全名呢叫枫树湾丛林冒险乐园，那听名字呢就能听出来这是一个集这个冒险啊运动啊娱乐啊还有挑战自己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乐园呢是整个是分为两大板块，一个呢叫丛林魔网，还有一个叫树间飞跃，那里面会有不同的线路，难度不一样
0: 哦，嗯，我们真的是从树间上飞跃过去吗？
1: 真的是高空体验项目了，
0: 高空体验，
1: 对，
0: 这个是多大的孩子可以去体验一下，
1: 从我们说从这个牙牙学语到我们青少年乃至我们成人都有面对于不同游客种类的这个项目，
0: 哦，每个人都可以
1: 都可以的
0: 体验，
1: 对，
0: 安全嘛，还是这个
1: 安全也是我们这个要考虑的第一位因素，所以我们也有配备专业的设施啊，包括安全员啊，
0: 嗯，
1: 教练员啊，你在这个小朋友在上面玩的整个过程当中，安全员教练员都会在底下实时的
0: 啊这个
1: 帮助你
0: 去来保护的，
1: 对吗？
0: 对，
1: 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实在害怕，那我们这个教练员就会亲自上线陪他们一起，
0: 哦，一起来，
1: 对，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0: 哎，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不论到哪个景区去玩啊，首先第一句话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哎，安全是第一，
0: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保护呢，其实我们这个需要景区的工作人员用心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更多的除了自然的人文的这些硬件设施之外，嗯，更多的体现一个景区你值不值得来玩，最好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感受是它的软性的服务，对吧，
1: 对，
0: 它穿插在每一个细小的一个环节里，就举个例子，刚才说为什么我一定要问安全吗，
1: 嗯，
0: 因为你想我们一出来都是一家四口，对吧，或者是

0: 老中小老中幼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当然不能说是小孩在玩，大人在下面玩手机，这个就没有意思了，
1: 对
0: 吧？或者大人在玩，儿童无所事事也不行。那两个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群体都在玩的时候，那么谁来照顾到孩子的安全，谁来照顾到我们成人的这个安全，都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安全，也是我们景区最关注的一点，
1: 对，
0: 是吗？
1: 当然，
0: 啊，这个是从哪些细节来？刚刚您说了一个是我们有这个保护，另外我们对这些比如说魔网啊，或者是这个飞院的这个线，这个一些设施设备啊，是不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进行检查？
1: 对，这个也是肯定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每天早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自己上。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现在时刻9:00，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这里是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好，继续来聊海上云台山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我们今天呢是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海上云台山的这个首席
1: 推荐官。
0: 推荐官，好，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您可以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个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直播连云港这个抖音账号，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啊打在公屏上。还有一种呢，你也可以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121-1345-8545-3123。好，我们刚刚在聊了啊，这个我们景区，这个枫树湾真的是小朋友也能玩，我们大人也能玩，这个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说到这个海上云台山，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我们傍晚看落日。如果你看是海上日出，去羊窝头，那个地方非常的好，对吧？你说你去连岛去看看羊窝头的这个海上日出，但是你想看日落哪里最美？一定要去唐王湖欣赏落日。你知道那这个落日在两山之间慢慢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美。
1: 是的，
0: 可能有些朋友呢他是特别喜欢看这个日落的。我有好几位这个朋友去看过唐王湖的这个落日之后，说一定要常去看，他那种非常的壮观的那种落日，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有些人是追着落日去看的，你可能看海上的落日和看唐王湖的落日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很多朋友说那种美是直击心灵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又不得不提啊唐王湖，因为我们唐王湖觉得它特别舒适。很多这个粉丝朋友在跟琪姐聊海上云台山的时候都说一定要去这个海上云台山。因为为什么？我是自驾的，我去开着房车去的啊，但是我们是非常友好，我们是房车友好这个的景区、我们专门为房车留了一个房车的正式营地，对吗？
1: 对。 然后我们唐山脚下刚刚说有枫树湾有唐王湖嘛，那这两个点呢其实有一点动静皆宜的感觉，唐王湖就更偏近一点，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到我们这个游客朋友们喜欢去那里看日落，那其实可能几年前你可能只能静静的看日落，没有什么其他的措施，那现在呢我们唐王湖呢是上线了非常多的体验类的互动类的这些游玩项目，比如说我们的房车营地啊，比如说我们360度的全景泡泡屋，还有的我们的咖啡馆啦、面馆啦，你看日落看饿了
0: 啊，我可以直接去喝杯咖啡啊，来吃个小面啊。
1: 是的，然后我们还建了一个2600米的环湖步道，
0: 这个步道真的非常的美啊，我是走过的，我觉得你看吃完晚饭、用完餐之后，你沿着这个步道走一走啊，不需要快，你慢慢的走，这个感受真不一样啊，一边是山，一边是湖水啊。这个风景非常的美，最重要的是，我有好多外地的朋友开房车来的，都说我们这个服务细节做得很到位啊，就是说方方面面，不论是水呀、还是用水呀、用电啊，都是照顾得非常的好。
1: 是的，我们的服务。包括不管是从态度啊，包括整个这个服务设施的提供啊，都是特别的上心，特别的认真。
0: 哎，就是我们真的是欢迎您开着房车来的，对吧？哎，我不是只简单给你提供一个营地，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1: 那包括我们其实房车营地上也有，我们也有自己有提供房车给大家，就是里面是全科技的这种房型，然后包括晚上屋顶还是透明，还可以看星星、看月亮，超级浪漫。
0: 哎，我也可以住在这个房车上面
1: 啊，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尝试一下，尤其小朋友啊，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这个灯光之下，我们晚上是没有办法看到星星的。
1: 对。
0: 哎，来我们唐王湖，我们就住一下，那个应该是我们的房车的这个
1: 它是房车的构造，然后
0: 房车的构造，
1: 对、里面的话就跟我们住酒店其实是一样的。你像一个周末，我们周六的话带小朋友到我们草地上去烧烤、去露营，然后去玩这个桨板、玩游船，然后这个大人呢就可以在旁边喝喝咖啡呀、打打牌呀，非常惬意。晚上玩累了不想走了怎么办？直接就住在唐王湖。
0: 对，正好我们也可以看看星星啊。
1: 是的。
0: 哎，这里边的这个夜景是非常的美的。说到这儿，我是对这个全景泡泡屋感受非常很漂亮啊。这个我没进去过，我就想问，夏天热吗？有空调吗？
1: 是有空调的，各位朋友们，所以不用担心它这个冷啊热啊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预约，您预约了我们一个其中一个泡泡屋，我们提前就给您这个空调都已经开好了。
0: 哦，就是我可以提前预约，是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太好了。要感受一下全景泡泡屋。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了啊，其实你要在唐王湖是要好好的用心去感受和体验的。我觉得游船的这个水上项目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对吧？
1: 对。
0: 哎，我可以自己来吗？我自己划吗？
1: 就包括游船都是自己驾驶的
0: 啊，都是自己驾驶的。
1: 对，所以就是这种体验感特别的强。
0: 对，因为我们上次去玩的时候，直接是吃完饭去看落日了，就没有体验这个湖上的这个游船项目，真的是非常遗憾啊！
1: 所以下次一定要再去一趟。
0: 是的，而且这个呢是非常出片儿的地方啊，你随便站在哪个角度去拍啊，都是一个风景大片儿啊。
1: 对，
0: 一定要在这儿要打卡，好好打。那说到这儿，咱们就要说这个玩啊，很多朋友就问啊，就是因为上次我们在连岛音乐节直播的时候，好多这个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都问琪姐，我们什么时候还有音乐节？那可能很多朋友对这种形式是非常喜欢的。
1: 所以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热情啊。那所以大家应该在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景区的通知，就是今年暑假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唐王湖的夜间活动。我们是从7月25号开始就已经轮番上演一个这个主题叫做让山海听见美好的这样一个夏日畅欢季，每周六会在我们唐王湖上演，包括就是有歌手啊，有乐队啊，包括有一些 DJ 表演呀、模特表演呀、还有一些抽奖活动，特别的热闹。
0: 哇，这个互动性更强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是有互动的音乐节。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可以听听歌，我们也可以抽抽奖，看看我们的运气如何， 对吧？
1: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差点漏了，就是我们还有美食市集。
0: 哦，哎
1: 这个一定要提。
0: 我到这儿了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想我能吃到什么、那我们再来考一考我们的这个首席这个推荐官我们的美食有什么。
1: 美食一定就是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里面有烤羊腿，特别的香。
0: 烤羊腿，
1: 对，包括有一些水果拼盘呀、包括各色的果汁啊，然后这个小饼干呀，小甜点呀，就跟自助餐的形式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对
0: 啊，这个美食的市集是这种形式的，就跟我们说的我去买个什么这个烤串是不一样的， 对吗？
1: 对。
0: 哎，
1: 然后包括你这个游客朋友们从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呀、或者是各个网上平台购买了我们这个套餐以后，这些我所提到的不管是演出还是美食市集，包括一些周边文创产品、在现场都是可以看到，包括品尝得到，购买得到的。
0: 哎，对，我就来问一问啊，它这个价格亲民吗？
1: 价格应该也是大家首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专门设置了两种不同的套餐，包括有39.9元还有这个99元的两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整个价格都还是可以的，适中的。
0: 不论是39.9还是99，我觉得在一个景区里边已经不贵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39.9有什么。
1: 我们呢会为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个随身的这种纳凉包，里面的这种夏季的防暑的一些物品都是具备的。我们的这个扇子啊、清凉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电风扇呀，都是配备的。然后我们的包括一些水果拼盘呀、果汁饮料啊，都是自助的，都是可以。
0: 哦，这个就是其实我这个套餐什么都包括了，我不仅能够听这个音乐节，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我这个身上，你比如说出游，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忘了，哎呀，我没有买这个，我忘了买那个，对吧？你不用买了，因为我们去以前去各个景区有没有试过啊？一去走一段，我们买一个扇子，
1: 是的，
0: 然后扇坏了，然后继续买，这些都不用了啊，我们全部都在这个我的个人小包包里边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哎，还有就是你说的，我这些39.9，我还有这个果盘啊，这些可以用，对吗？
1: 可以的。
0: 那99跟39.9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最大的就是可能吃的东西会
0: 更好一点，
1: 对，更美味一点
0: 啊。那包含了什么？
1: 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可能偏肉质类会更偏多一点
0: 啊。我那个羊腿，
1: 对，烤羊腿，烤全羊啊，
0: 烤全羊，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是更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晚上啊，这个夜景。赏美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点烧烤，喝个小啤酒，
1: 有的都有的，
0: 酒是有的，对吗？
1: 有的，
0: 也是在我这个套餐之内。
1: 对，啤酒啊，像您刚刚说的烧烤啊，都有。
0: 啊，我不需要额外再掏钱了，
1: 对，
0: 是吗？
1: 不用了
0: 啊，我一次性的这个消费，我觉得这个好啊。这样呢，是我们是看得见的啊，这样的一个消费是非常透明的，很好。啊，还有，我们刚刚说了啊，就是我除了看音乐，我有没有灯？烟火
1: 啊，这个也是有的。我们在这整场演出快结束的时候，因为不只是游客朋友们不舍得，其实我们作为主办方，我们也有点不舍得让这样的一场热闹狂欢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惊喜。我们看到天空当中绽放的烟花的时候，其实所有人在那个当下那种心情都是为这个夏日即将要结束会有一点点不舍，所以烟花的表演啊，这个肯定都是要具备的。
0: 哎，我相信啊，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对这个烟花是有执念的啊。
1: 对，
0: 我们小的时候过年过节我是可以放烟花放鞭炮的，但现在的这个，
1: 对，
0: 你在城市里你是不可以的，你见不着的，对吧？你说我到这个乡村去，有很多朋友他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对烟火每个人都有一种执念。
1: 是的
0: 啊，能看到烟花，听完音乐会看到烟花，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了一句话，这感觉是达到了人生这种巅峰啊。小时候梦想你要近距离看烟花和远距离看是两个概念。
1: 对，尤其是那个烟花绽放以后映在湖面上波光粼粼
0: 啊，太美了，
1: 太浪漫了。对，
0: 就跟你平常所看到的烟花是完全不同的啊。
1: 对，完全不同。
0: 你可以看天空的烟花，也可以看湖面的这个烟花的这个应景啊，是非常的美。好，那说到这儿是一定要来。我们这回坚持到什么时候？
1: 我们这个8月22号还有一场，然后就是我们8月29号下一个周六，然后基本上就是到小朋友们开学以后就结束了。
0: 啊，我们来得及啊，一定要抓住暑假的尾巴。这个周六，
1: 对，
0: 欢迎您。然后下个周六啊，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 烟花，然后听一听音乐会，再品尝一下美食，
1: 对，
0: 正好顺便游玩一下海上云台山。那我这个套票可以去玩这个海上云台山的其他的项目吗？
1: 这个是分开的，
0: 是分开了，就是我这个是晚上的一个项目，对吧？

0: 那我要进山是不是我还要再花费？
1: 对，我们进山的话是有专门的门票
0: 啊，专门的门票。
1: 对啊，您比如说现在是属于旅游旺季，那我们的门票价格就是做出调整，就是80元。那如果您再选择乘坐紧交车，那往返的话就是40元。
0: 啊，也就是我白天我可以这个去其他的这个景点去玩，
1: 对，
0: 晚上我回到唐王湖来听音乐会。
1: 对。品美食，听音乐会，
0: 哎，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惬意的一件事啊！就是说您要早点回来，回来一定要看这个唐王湖的落日。
1: 对，其实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您上午在我们的山顶玩过了以后，下午去枫树湾，然后快傍晚的时候可以玩一个夜漂。
0: 哦，玩夜漂，在枫树湾的夜漂。
1: 对，枫树湾有漂流的项目嘛？那我们现在因为暑假期间，我们的营业时间也是做了相应的调整。那我们就是您快到这个演唱会快开始前，您可以玩个漂流。
0: 啊，这个我大概全程漂流一下花多长时间呢？
1: 整个漂下来，然后在这个洗漱换一下这个服装啊等等，在半个小时之内可以结束。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其实是不花很长时间的啊，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1: 是的，
0: 哎，它这个漂流我就要问啊，那反过来我还要问一句，我们这个漂流是安全性质的这个漂流，还是激情澎湃的这个漂流？

0: 我也看到最近有一个叫窝囊漂流。那我们这个枫树湾的漂流，它其实有一点介于这中间的这种性质，它就是也有非常湍急的一个这个地方，
1: 也有一个湍急的，
0: 也有对，因为湍急的话，对于我们游客来说，也就是意味着刺激，那肯定还是比较好玩的嘛。但它整体上还是相对比较平缓的
1: 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为什么要说到漂流呢？同样。两个字，安全，这可能是很多家长所考虑的，因为我们经常看朋友发来的这个视频，哦，飘着飘着我飘出去了，
0: 对，
1: 我已经飘到水里了，其实这个非常的这个危险啊，
0: 是的，
1: 这个太刺激的这个环节，只适合某一个年龄段的人去，而且你的水性要好，但有些时候不是你水性好，你就没有问题的啊。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枫树湾的这种温和型的漂流啊，既能让我稍微感受一下刺激啊，
0: 对，
1: 也能够充分的感受漂流的这样玩水的这个魅力，还是可以去尝试的。其实这个有点像迪士尼，你知道他们去迪士尼乐园去玩的时候，当时去洛杉矶，他们就说你不能去那个坐海盗船，你是受不了的，你可能心脏受不了啊。但是他有的小火车你可以去坐，我觉得他那个小火车我都开始尖叫了。你想想，这个就恰恰好，我又不吓成什么样子啊，但是
0: 又能体验，
1: 又能感受一下这种刺激啊，这种轻微的这个刺激，这种感觉是非常好。但是你说这种海盗船，没敢去尝试啊。所以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感受不一样的旅游的这个魅力。
0: 对，是的，
1: 枫树湾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握晚间、夜间的这样的一个享受。我再回来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朋友反复问我的一个问题。你看，我就选择我，比如说我住在八间房了，我在海上云台，我打算玩两三天，我是买一次票就够了吗？
0: 如果您是住在我们这个八间房的话，就是可以的。然后因为我们第一天的话就可以选择上山游玩嘛，那第二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各个点位它是分开售票的。
1: 哦，你是分开是阶段售票的，对吗？
0: 它不是说一个票通完我们的云山顶啊、枫树湾啊、唐王湖啊，这个是不是的？因为你比如说枫树湾里面的项目它是单独收费，你玩哪一条线就是收哪一条线的费。
1: 哦，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不是说我这个需要反复购买同一个景区的这个票，
0: 对
1: 吗？那我这个八间房的这个位置在哪？在唐王湖那里吗？
0: 八间房的位置在我们从游客中心到山顶的这个路途中。
1: 哦，路途中间还在
0: 山下，
1: 还在山下。
0: 对，在山下，更靠近我们的游客中心。
1: 哎，这个我还没有去游客中心。游客中心跟唐王湖的距离远吗？
0: 开车的时间也就5分钟。
1: 5分钟啊，它是其实是还在唐王湖的外面，对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就是我选择在这儿住，如果我去唐王湖玩，这个晚上是不需要，
0: 步行都可以到达
1: 啊，步行就可以到达了，就我不需要再花费了，是吗？
0: 对，不需要，不需要
1: 啊。那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方便了。
0: 对，包括您入住八间房的话，我们早上还可以派车带您上山看日落。其实这项服务对于我们
1: 日出啊，
0: 看日出，
1: 海上日出，
0: 对于我们没有住店的客人都还是没有的，因为一个是时间比较早，另外一个的话，我们也是就是没有提供这一项服务
1: 啊。就是如果您选择住在这个八间房，就是我们景区的这样的一个民宿的话，你还可以。不仅啊，你可以看这个日落，就是自己去看，对吧？我们景区还给你安排了早晨看日出，
0: 对，
1: 大概要几点钟起床？要相对来说早一点，4点，
0: 对，4点左右，
1: 4点左右啊。这个景区还提供专车，
0: 对，
1: 带你去玩。看完日出，你直接就可以看看这个海上的这个风景，
0: 对，
1: 啊，这个五位一体的，我们的这个港城的这个风景，它
0: 就
1: 可以
0: 在。对，在其他游客之前呼吸我们山中第一口新鲜的空气，
1: 是这个是非常的好。我们再回来问这个民宿的这个价格啊，尤其到了旅游季节，价格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贵吗？能贵到我享受不起吗？
0: 大家这个价格一定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不同的住宿选择嘛，有民宿也有这个酒店。
1: 哎，
0: 那如果大家觉得民宿的价格、套房的价格就是超出了旅游的预算，那您可以选择这个酒店的形式。
1: 如果我一家四口，我选择住最好的这个民宿，大概要多少钱？每一天
0: 1000左右就可以实现。
1: 哦，那没有很贵啊。
0: 因为我们考虑这个人数嘛。
1: 哎，对，
0: 它出售的是一个套房，大的套房。
1: 是的，你要知道我选择2间酒店

0: 那这个服务肯定就是要没有的啊，就是没有的。你看到了吗？就是我花不一样的钱，敢享受不一样的这个服务啊，这个质价是相符的。
1: 对，
0: 哎，你要是想看看海上日出，再体验一下，我觉得一家四口去选择这个，我们的这个好的这个民宿哈，它是一套一套的，是吗？对。
1: 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对，一个院落一个院落。我一个家就住一个院落吗？还是一个家就住一个院落？哎，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感受一下，这个是更有魅力。嗯，然后包括您这个刚刚说过，最适合的时间在2到3天左右嘛。那您这个全程其实也可以租一辆我们景区的 VIP 用车。
0: 在这3天内，我们这个车可能就是由您来使用，当然我们会给您配司机。哦，哎，我租这个贵吗？为什么一定要谈价格啊？我们这个消费指南是推荐类的一个栏目，是官方推荐类的栏目，问的最多的消费者问的最多的就是最敏感的一个价格和质量和安全。
1: 嗯，那现在因为大家出行的这个其实要求啊，对于服务的这种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0: 对，
1: 那其实它相应的价格
0: 一定会有所上升。你比如说我们这个VIP用车，刚提到我们比如说一家四口出去玩，那就坐一辆7座的这个商务车是最适合的。那这一辆车一个三个小时内服务时长内是600块钱。
1: 哦，就是3个小时，就是我带着你上山，去玩。
0: 对，就是3个小时内，各个点您感兴趣的点我都可以带您过去。
1: 啊，我第一天基本上是能玩的差不多了，对吧？对，是的。
0: 其实我还是要回到这个位置，你比如说我回到唐王湖，对吧？我上个玩，玩过了，对吧？我中午下来吃饭。
1: 嗯，可以。
0: 嗯，然后就回到这个唐王湖。
1: 对，因为剩下的时间其实第二天、第三天您就可以自己溜一溜，玩一玩。对。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啊，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是2个家庭，
1: 组团
0: 出游啊，我觉 三口之家，两个家庭正好，
1: 对，
0: 一辆车
1: 就是最划算的，
0: 这个价格就更合算了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还有更多的港城朋友可能会跟我们聊，你知道吗，他们都说琪姐，我们这个夏天我要接待外地的亲朋好友，对吧，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 VIP 的服务是很
1: 高的，对，相当有面子
0: 对，就是我们可能我们不一定陪他住在那儿，对吧，但是我们也不一定就是陪，不能够陪他去上山，开车开到山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辆车是解决了我们所有的这个问题，哎，这个倍儿有面啊。
1: 对，要是您这个本人没有时间过来，也不知道怎么让您的朋友玩，那在车上再给您配一个讲解，
0: 然后我们也配是吗？
1: 对，如果就是您
0: 需要的话，这个出钱、啊。
1: 如果您出钱，对，如果您出钱，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导游这个价格呢，也是很亲民的嘛。
1: 导游价格配得上他这个我们这个服务300元
0: 啊、哦，那是可以的啊，那是这个大概就是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
1: 是
0: 贵
1: 的
0: 啊的的、嗯。就至少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它的历史文化，
1: 嗯，
0: 尤其是带着孩子去，这是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啊。
1: 嗯、
0: 我为什么要请导游？就是我想全面的了解，这个地方的人文。
1: 历史、啊
0: 哎、历史啊、嗯、这个等等，
1: 不能回去回家之后都不知道去过哪
0: 不能说这个上车睡觉啊
1: 是下车拍照
0: 啊、对，这个不行啊、嗯、这个一定要来海上云台山，您知道您不仅是游玩的风景，更加是要体验它不一样的人文啊，毕竟是海上仙山，
1: 是的，
0: 哎，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1: 嗯
0: 嗯，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最后来问一个问题啊、嗯、我来了我就要带什么东西走，什么东西值得我带走？
1: 那是主持人的意思应该是当地的一些
0: 特产，
1: 特产，
0: 哎，我这伴手礼是很多朋友关注的。
1: 那其实我最推荐的应该是我们当地的茶叶，
0: 茶叶啊，
1: 对，茶叶包括一些野生的葛根，葛根粉
0: 啊，葛根粉、
1: 这些呢，大家应该比如包括茶叶，就是我们连云港的特产了，云雾茶嘛，
0: 云雾茶，
1: 因为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因为我们的海拔到了，所以它的这个茶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啊，云雾茶。那葛根粉呢，也是我们山中优质的这种野生葛根粉啊，包括它也有一些解酒的功效啊，平常饮用都还是很好的，功效特别多。
0: 这 葛根粉有很多种吃法啊，你比如说早晨我煮粥的时候，我
1: 也可以加一点。
0: 哎，我们加一些，这个粥非常的好喝。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摊鸡蛋饼，试没试过摊葛根粉的鸡蛋饼呢？
1: 嗯、
0: 我也是去了海上。

0: 泰山我才第一次吃到，
1: 是、
0: 嗯、就是各种这个食用的方法、可以让你在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它不一样的魅力。当然说这个解酒的功效就更好了、你说我不是为了解酒，我一定是为了很多女性朋友她愿意吃，就是这个因为还有黄酮类的这个，
1: 对，是的，
0: 哎，物质
1: 身体是比较好的、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最近啊，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央视驻外记者孙晴月的文章，大的标题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有胆量在名品店试衣服，对年轻女孩来说有多重要。突然想起自己刚毕业那会儿，不要说去名品店里试衣服，甚至连进去看看的勇气都没有。这篇文章到底会给年轻女孩带来怎样的启发呢？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来一起分享。我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啊，每个月交完房租就剩不下什么钱了。在外出和小伙伴们聚餐以及买衣服中间，我果断地选择了前一项。毕竟那时候觉得有趣儿的灵魂比美好的皮囊要更重要一些。几个月后啊，见了一个当时我特别崇拜的 Y 姐姐，她在大企业里做咨询。和她一起在国贸吃饭，她穿着 DVF 的裹身裙，麦斯马拉的风衣，踩着一双金色的高跟鞋。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毕竟对于一个交完房租就没有钱的小同学来说，还是知道哪家淘宝店性价比高来的要实在。但她是那样的美丽、利落、大方，整个人都闪着光彩。相比之下，我像一只刚从水里被打捞上来的丑小鸭，羽毛都是耷拉着的。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显得是那么的不和谐。走在国贸商场里，看着来来往往的金领姑娘们，穿着打扮是那么养眼，而橱窗里衣服的标价又是那么的贵。我对歪姐姐说：“哎，还是有钱真好。” 这里真是不适合我。然后歪姐姐问我，那么哪里才适合你呢？是成天蓬头垢面穿着睡衣就可以逛的菜市场？是前胸贴着后背，夏天穿什么衣服都沾染一身汗味的公交车？还是说你要穿着你现在的这一身进会议室，然后客户以为你是新来的保洁小妹？我被噎得说不上来话，我确实也想像她一样的光鲜亮丽，可是我没钱呢。这是句不能再实在的大实话了，如果有钱，谁不愿意天天华服美食啊？我看着橱窗里精致的衣服，华丽的展示，觉得歪姐姐的生活和我之间就像是隔着这样的一个看似透明却实实在在牢不可破的玻璃橱窗。你看似每个人都可以走进这样的名品店，但却把我这个没有勇气、没有资格、没有钱的小姑娘隔离在窗外。歪姐姐看着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些都太贵，衣服太贵，这样的生活也太贵，你根本就不可能拥有，又或者目前的你与这样的生活差了十万八千里，你连走进去的勇气都没有。我拼命地点头。然而她说，可是你要相信，未来你一定买得起这里的衣服，而现在的你要有胆量在这里试衣服。后来这句话在一本书里也看到过，在名品店里试衣服，哼，你懂的。这个世界上除了客户的脸色难看之外，还有一类人叫做导购小姐。我觉得国内的导购小姐是这个世界上最会看人并给你脸色的，一看你就买不起的衣服，他们会说，小姐，你确定要这件吗？你确定要，我再给你拿。言下之意就是看你也买不起。而等那些光鲜的女神进店的时候，恨不得所有的导购都围着她，陪她从头试到脚，全程陪笑脸称赞她皮肤好。名品店里的导购眼光毒辣得很，一眼看穿谁能买得起，谁只是试试。歪姐姐说，外面有一大堆难缠的客户，要求苛刻的上司，还有半途杀出来和你抢工的同事，如果你连导购小姐的目光都受不了，那么你这颗玻璃心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长为钻石心去打怪兽呢？你在淘宝上买衣服敢理直气壮地和客服小妹争辩，那么为什么就没有底气和名品店里的导购小姐从容地说，这个颜色我觉得并不适合我？你的气场弱到导购小姐都能够秒杀你，在她的目光下你就战战兢兢，连衣服都没胆试了。那么面对咄咄逼人的客户提出无理的要求，你要如何从容全程面带微笑，不沾染任何血光之气，就优雅从容地搞定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难看的时刻，但也就恰恰是这些时刻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很多时候你试的不是衣服，你是在试验过去那个拘谨胆小的自己能不能在历练中面带微笑地抬起头，从容走向新的战场。很多姑娘就像刚毕业时候的我一样，我们不相信自己能够买得起那样的衣服，不相信自己能够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可是当你笃定地走进去，穿上那件麦斯马拉的大衣，站在镜子前注视着镜中的自己，那样美好精致气场十足的你，是不是值得更好的生活？姑娘们很致命的一点在于不相信自己能行。歪姐姐说，在名品店里试衣服能很好的刺激女生这个弱点。姑娘们都喜欢更美的自己，没穿上那件大衣前你竟不知自己可以这么干练，没穿上那双高跟鞋之前你不知道原来自己也可以走路带风。然后你是不是会更努力让你的这个人配得上这样的华服？因为连你自己都觉得 这样的华服应该穿在一个更聪明、貌美、有才华的女子身上。

而你是不是暗暗下定决心也要成为这样的姑娘？这和你天天穿着睡衣走在菜市场里，看到周围面色蜡黄的大妈们为了几毛钱斤斤计较大声嚷嚷，是完全不同的心理暗示。嗯，来说最后一点，他们实在是太贵了。真的有一天你把几个月工资才购买的衣服带回家了，你是不是小心翼翼恨不得把它供着？你想象一下，你每次穿上它，是不是都觉得要再化一个精致的妆，再配上得体的小包，连走路你都不会再弯腰驼背了？因为哪怕一点点的瑕疵都好像是要亵渎了这件衣服。贵的衣服和便宜的衣服在你衣柜里的待遇一定是不同的，其实人也是一样的。婆婆更珍惜名门闺秀的媳妇儿，因为她觉得娘家条件这么好，自己也不能薄待了她。老公更疼爱婚前就锦衣玉食的公主，因为她觉得她自己把自己养得这么高贵，不敢有半点轻视她。客户更珍惜那个报价高于行业内标准的代理商，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报得出这么高的价，这么有底气，肯定有她独特的好。珍惜更贵的东西，这其实是人性，我们会不知不觉让自己更好，去配得上更贵的东西，这也是人性。到今天已经很坦然地逛得名品店，也会在淘宝上海淘小衣服，但路过国贸，看到那些橱窗里精致的衣服，总会想起歪姐姐的话。她让一个刚毕业刚入职场的姑娘相信自己值得被更美好的对待，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相信你试的不是衣服，而是更好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电影台词，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这句话既残酷又现实，道尽了人与人之间不知在何时何地悄然拉开的人生差距。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心灵家园，分享到的话题是20岁后你要培养与别人拉开距离。想来也是，这个世界上有人顶着超大黑眼圈不分昼夜的备考应试，也有人好像轻而易举的就能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有人在恋爱和婚姻中拼尽全力还是苦苦挣扎，也有人好像天生就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宠爱，娇妻佳婿配良缘。于是我们沮丧地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终其一生奋斗的终点也不过只是别人正站着的起点而已，是不是我拼尽全力终于抵达罗马，才恍然发现别人压根儿就出生在罗马。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反而成为别人的羡慕对象，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是靠后天来改变的。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讲起，那天佳佳打电话告诉我她生了个二胎宝宝，聊着聊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我真是羡慕你，因为我原本是可以和你一样的。我们俩都是乡下的孩子，差不多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从小学到初中，佳佳与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不相上下。然而中考改变了一切，当时我们都有幸考上了镇上最好的高中，可是佳佳的父母甚至佳佳自己都觉得，女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还不如早早出来挣钱。而我却认为，只有读了书，我才能见识更广阔的天地。15岁，我正在读高一，每天解着无数个二元一次方程式。佳佳在外地一家协作坊里做学徒，每个月挣800元。17岁，我正在读高三，备战高考。佳佳告诉我，她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两年挣的钱也都花光了。21岁，我即将大学毕业，斟酌万分，选择考研究生。佳佳回到了村子里，准备嫁给邻村的小伙子。24岁，我顺利拿到了研究生学位，在一线城市找了份不错的工作。那时佳佳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口齿清晰地开始叫我阿姨。27岁，我告诉她我准备结婚了。佳佳生了二胎，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可她说一定要为婆家生个男孩。她那天和我说了很多，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佳佳最后说，她原本是可以和我一样的。我心中无限感慨，原来哪怕是起点相同的两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上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此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如果当年在女孩子读书有用吗这个问题上，我和佳佳的想法一样，认为中途辍学去挣钱最重要，那么如今的我会不会也和她一样，在家长里短中早早结婚，早早生个孩子。原来思维方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工作以后有机会见识到更多或优秀或成功的人士，他们有的工作能力极强，看上去任何事情都能搞定，有的则是智力超群，好像没有什么是不了解的，有的眼界宽广，谈吐间都是我未曾见过的世界。尽管优秀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些自带气场的人身上，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思维方式和我们大不相同。如同下棋一样，他们已经开始总结赢棋的规律，你还在琢磨下一步怎么走。同一个问题摆在眼前，他们不仅能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还能提出解决方案，而你却只是看到了问题本身。那些优秀出众的人之所以强大，无非是具备了一种核心竞争能力，较强的思维认知能力。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一定都是智商或情商，也可能是思维认知能力上的差别。有人说，当下的社会其实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他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他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应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

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五六岁开始头晕和头痛，十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她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一年365天，她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她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她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她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0.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他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

脱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

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的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但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
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呢，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的把他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久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的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的吃了一段时间。

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六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九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九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九希望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时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我们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节目将持续关注百姓餐桌上的食品安全。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话题啊，就是咱们秋季养生食品安全应该注意哪些内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食品安全专家啊，来自于我们连港市保健协会的会长刘晓光。那么刘会长呢，将应我们广大消费者的要求，来和朋友们说一说食品安全这个话题。好，这里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4585466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这两部热线随时拨通。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如果您在日常消费中遇到食品安全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需要寻求市场监管部门的帮助的话，记住啊，这是我们的联系方式。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啊，如果您要收看我们的节目，记住关注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如果要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此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调频广播 FM90.2 啊，调频90.2，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啊，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啊，是刘晓光刘会长。首先欢迎刘会长，刘会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这是百忙之中啊。再次邀请我们刘会长走进直播室，来就朋友们所关注的秋季养生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啊。那么说到这个秋季养生这个话题呢，之前我们首先来讨论啊，一个很多朋友很困惑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最近接到了不少消费者的这个投诉。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是喜欢给孩子喝牛奶。就是当然了，牛奶也分两种啊，一种是我们常见的啊，这个牛奶，还有一种呢叫水牛奶。那水牛奶的颜色和这个我们普通的这个牛奶它是有一个差别的啊，一个是乳白色，一个是乳黄色，淡乳黄色啊。那么最近呢，因为很多朋友反映啊，就是这个某品牌的这个水牛奶，从京东购买的水牛奶，在开盖之后呢，发现它的颜色已经变深了啊，就不是浅乳黄色了，就是有点发灰的这个黄色。另外呢，发生结块，就是剪开盒底大概有4毫米左右的就是不流动的这个就是固态物质，左右摇晃呢，也不能够把它给摇晃动。那么这个商家呢，就坚持认为这是水牛奶的独特一点，但是消费者喝完就拉肚子啊。那你说这个站在我们食品安全的这个角度上，您怎么看待这个商家跟消费者不一样的这个感受？
1: 首先呢，我们提到牛奶呢。我们有旱牛奶，有水牛奶。因为这个牛呢，在水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这叫水牛啊，有旱牛。那我们人呢，不管是旱牛还是水牛，吃奶的这个喝它的牛奶的目的呢，是给我们补充营养，补充这个我们所谓的能量。但是在因为水牛和旱牛呢，它的特性，所生活的环境的特性不同，决定了这个奶的里面，从中医的角度里面，它一个寒性的，一个热性的。
0: 一个是寒，一个是热。
1: 那要水，它底下是寒的，奶它就相对是热的。它是这样一个阴阳的一个平衡。我们对阴阳呢，它是相对的。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买这个水牛奶，它一我们要看它的制作的工艺，因为它制作成奶粉了，它已经是通过把这个牛奶，不管是水牛和旱牛的牛奶的，它已经通过加热啊，高温已经给它把水分提取出去了。
0: 对，它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
1: 它这一个是相对安全一些，第二个呢，它的已经奶的变性了，变什么？它寒性的已经变成中性了。所以说不管是水牛奶还是旱牛奶，只要你吃奶粉， 它基本上都是中性的了。
0: 嗯，
1: 但这里边有一个拉肚子呢，其实不管是水牛奶还是旱牛奶，那这里面呢有一种乳糖。
0: 嗯
1: 啊，我们很多人呢，由于身体的遗传的基因，造成我们身体的乳糖酶，也就是分解乳糖的这个酶，它的基因的缺陷，它的量不够，所以吃了这些牛奶里面含乳糖含量高的，它有可能就会引起乳糖不耐受引起的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叫拉肚子。
0: 就是像我们长期喝这个水牛奶的情况下，这一批水牛奶发生拉肚子，那是不是应该立刻停止再饮用？
1: 如果说你以前也在喝，那这次这一罐儿，那就一定是我们要考虑这罐儿的它食品的安全的问题，
0: 对它
1: 和质量的问题了，
0: 对发生严重的这个沉淀啊。
1: 对
0: 就是说这个乳蛋白再高，它也不可能就发生这种结块或者沉淀这么厚的这种情况。
1: 它不会的，因为这个呢，更多考虑它在制作工艺的过程中可能有瑕疵了。
0: 那就是说整个流程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啊，有关于这个消费者关于京东水牛奶的这样的一个投诉的这个案例。如果您在这个生活中您也遇到同样的事，也在京东购买了这一款水牛奶的话，也发生了食品安全问题，也欢迎您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粉丝朋友们呢，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反映在这个公屏上啊，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关注，还有我们其他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学习拼音315902，因为这个是涉及到食品安全啊，这需要我们的市场主管部门共同来监督啊，来解决的。好，那么除去这样的一个食品投诉的这个案例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秋季养生。说到秋季养生，这是个人有个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那么我们看了很多这个朋友给我发来的秋季养生的一些视频呐、或者是做的一些食物啊，我觉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看起来都非常的好吃啊。有些朋友呢就开始长达这个叫什么每周一只老母鸡啊、说要连续这个一个月啊、也有些人说是连续两个月、说长一长秋膘，还有一些呢就是我看了就是里边有一些菌菇啊什么的一起炖啊、就是还有什么放一些党参黄芪啊，那么这个最还有一些人呢，他说不是这样的，我要喝点银耳枸杞、啊，来点秋梨，然后一起炖一炖润润肺啊。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和看法。那么秋季养生，我们在食品安全上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要点？我们今天就专门请我们的刘会长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1: 好的，那我们谈到秋季养生，从我们的祖国的医学，也就是《黄帝内经》里来讲，我们秋季养的是一个部位叫养肺。
0: 养肺，
1: 为什么我们秋季养生里面谈养肺这个部位呢？是因为环境的变化啊，我们秋天气候干燥了、水气减少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里面对我们的肺它就会引起一定的影响或者是损伤、所以说在这个环境的变化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关注肺的这个环境的改变。那怎么来改变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环境的角度上，我们要增加啊，你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里边，让这个空气的里面的水分要增加一点。
0: 嗯
1: 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可以多拖拖的地啊，或者弄一个加湿器来给我们的工作、生活的环境下来增加这些啊环境的湿润的改变，因为自然的环境的改变，这是外界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内环境。就是说同样我们都是一个人，为什么别人在这个环境下他的肺没有咳嗽没有干咳没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自己有呢？那就要向内看，向我们自己内看。内看呢就是看看我们自己身体的内环境啊。那如何在这个时候养这个肺呢？因为环境的变化，我们肺泡黏膜里面的粘液少了，怎么来增加我们肺泡粘液，让它来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那第一个呢，就是饮食结构上要改变。因为肺泡黏膜表面它需要一层脂肪，
0: 对
1: 啊，这层脂肪呢只有吃动物油才能给提供
0: 啊，动物油、啊、
1: 哎，像猪油啊，
0: 哎，猪油
1: 牛油啊，羊油啊，
0: 啊，或者是鸡的，
1: 哎，或者鸡的，
0: 啊、
1: 鸡油
0: 哎，对，
1: 油啊，哎，只有这些才给我们提供。所以你刚才主持人提到，哎，我们炖老母鸡汤啊，但是炖了这个汤，这个上面那个层油不能给扔掉。 扔掉了就等于白补了啊，这是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我们啊看色，那我们白色是补肺的，啊，那所以到了秋天，我们像白的梨呀、啊银耳啊，还有百合呀、还有萝卜呀，这些都会起到我们滋阴润燥的作用。
0: 啊，就是像我们说的这个银耳、百合，还有这个。萝卜
1: 对，
0: 哎，都可以啊。就是其实你看，我们刚刚说的，我喝点母鸡汤也有一定的道理，对吧？喝的这个银耳，这个润肺的这个也有一定的，有一定的道理。
1: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给自己还是给外界？那我们给我们个体的时候，实际上要千人千方的，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但是我们关注的这个脏器，这个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要关注秋季养生，要关注肺脏啊，肺的这个脏器，那减少我们的感冒，减少我们病毒的发生。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除了饮食和环境的改变以后，实际上润肺，肺在我们秋季这个环境改变的同时，肺的黏膜的营养，它也是要比平时新陈代谢要快的。所以我们要给足够的蛋白质啊，所以我们可以啊。熬点骨头汤喝喝啊，我们多吃点动物蛋白呀，像肉、蛋、奶、鱼、豆制品呀，这样呢会有让我们肺黏膜的新陈代谢它有足够的营养。那第四个呢，实际上要关注我们的大便了，就是我们的肠道啊，因为秋季呢我们气候的干燥，人体会蒸发更多的水分，让我们大便也会变干，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适当的喝一些水。啊，喝这些水呢，就要喝什么呢？喝我们所谓的精液，啊，就是滋阴的。那熬点粥啊，啊，做点这个什么银耳汤啊。那这里面呢，喝特别是喝粥的时候，我们要喝上面那个米油。
0: 对，这个我在这儿再讲一下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专门跟我讲，说我们现在这个吃这个食物怎么吃的啊？我们也来请这个会长来判断一下，因为说到米油这件事，我看了他整个做饭的一个经过啊。首先把大米熬出熬得不错了之后啊，那么把上面那个我们说的汤汁全倒出去，然后再用这个凉水淘一下，放屉上蒸。我记得好像以前小的时候有家里边长辈给做这个
1: 大米、
0: 小米饭是这么蒸的啊，是这么、叫捞米饭啊。那这种您说是不是把它精华部分都已经取掉了？
1: 对，如果这样做的话呢，是做出来呢，它是一粒一粒的，一粒一粒的以后呢，你的口感就会好吃了。
0: 哎，对。
1: 但是它的精华的营养呢，其实都在我们米油的。为什么要喝油？因为上面是有一层脂肪。
0: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食安在线啊。那么我们刚才在聊，就是我们在这个秋季啊，在煮稀饭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精华的营养在哪里啊？其实飘在上面的
1: 米
0: 油，
1: 这层油呢，它是脂肪。
0: 对，你像早年间啊，听老辈子人会讲，哎呀，那个时候生出来孩子没有奶水，就为什么？就为那一层米油。
1: 米油，对。
0: 结果这个宝宝也活下来了啊。那么其实这个还是富有营养的。
1: 对，它里面有大量的 B 族，还有我们的脂肪，而且脂肪呢是润肺的啊，所以特别是里面的这种饱和脂肪酸啊，对我们的肺的黏膜有一定的保护，有形成一个保护膜，对我们外界的细菌啊、病毒啊，它是一个阻隔的作用。
0: 哎，对，那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不要去做这种捞米饭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不论是你小米、大米、糯米啊，都不要这样去做啊。那么说到这儿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另外我们再插一句，说到现在是秋梨上市的时节，对吧？但您知道这梨这个食物呢，很多人是又爱又恨的，爱它的人是喜欢的不得了，哎呀，真的是润肺降燥。恨它的人就是我真想吃，我吃一个我就拉肚子，而且尤其是很多小朋友是真的一个梨就让他拉好几天。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食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我们就先来听一听这个会长怎么来讲这个食物
1: 啊。那个我们的所有的水果，大家要知道，从西医的营养里面，它是有大量的营养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西医是不讲它的体质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体质啊，它是不一样的。如果我是一个寒性体质啊，那我这个时候我再吃这个水果，水果多数是寒性的食材，
0: 哎，对，
1: 那这个时候就雪上加霜，就会造成我们吃了就拉肚子。那怎么吃呢？我们在吃这个寒性水果的时候，我们给它做到蒸、煮或者炖，啊，这样把水果的属性或者食性就变成了温性的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我如果是寒性体质的，我体质很弱，是一个寒虚的。这个就相当于阳虚体质的人，那我吃了就不会拉肚子了。
0: 哎，对，就是很多朋友在问啊，您现在这秋季是果蔬丰收的这个时节，你说上一口不吃，咱真做不到，看着就想吃，对吧？但是你吃下去不舒服，那是实实在在的事儿。那么刚才会长也讲了，不论您是梨还是苹果啊，对吧？亦或者桃子，您这实在不行，咱们就把它
1: 蒸一下，
0: 或者是啊，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银耳，秋梨，哎，你再加点百合呀，对吧？
1: 哎，
0: 炖炖吃啊，一定要吃啊。这个是我们讲完了，那么说到这个，然后再讲秋季里边我们也不可避免要遇到的一个食材，那么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个我们养生的一些观点。到了海鲜大批量上市，对吧？马上接下来咱们这个河里边的这个螃蟹也要上市了。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在这个吃螃蟹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总结了一下，今年与众不同，往年很少有朋友说我吃螃蟹脸肿，浑身痒的。但是今年很奇怪啊，就是问这个问题的朋友非常的多。那就问一下，以前吃虾吃螃蟹都不会发生这个问题，现在海鲜上市了反而发生这些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吃同一桌上我发生了别人没有发生，但是也很奇怪，是我前几年我就没发生过，那么现在发生了。那么这个我们也想听一听我们啊，
1: 这个呢
0: 会长
1: 首先是还是回到我们这个食材，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食物也是药物，它有药性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吃的这海鲜啊，这个水产多数都是一个寒性的食物啊。如果吃了这个寒性食物和我的体质，我是一个阴虚的体质，那就雪上加霜了。阳虚的体质我就雪上加霜了，所以就会造成我的拉肚子啊、胃肠的不适啊，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从我们的西医的角度来讲，那我吃了一些不洁的食物，就是这些食材，那我们同样吃一个螃蟹，可能这个螃蟹不新鲜，我吃了我就可能由于不洁的因素造成我的胃肠道的反应，这个呢也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第三个呢是大家不知道或者是了解很少的，就是对这个食物不耐受啊。就什么叫不耐受，就是食物的敏感。那也就是我吃了这个螃蟹，我的消化功能不好，造成了这个食物的抗体啊，刺激了我们的胃肠道的免疫系统，造成了这种过敏的一个反应，拉肚子呀，偏头疼啊，口腔溃疡呀，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实际上是食物的抗体造成了我们身体的炎症的反应，这个呢是发生率是比较高的。
0: 比如说您这个平常饮食当中反复口腔溃疡，对吧？您又觉得我的食物，其实我觉得从整体来看又比较合理，对吧？还是依然如果的发生这样，那就一定要去检测一下，我们就是说食物敏感性。
1: 敏感这个检测
0: 啊，
1: 这个敏感检测，对，这个敏感的检测是查的是 IgG 抗体，而不是查的 IgE 抗体。
0: IgE
1: 是过敏，IgG 呢叫敏感。
0: 那就是这个两个概念的啊。那么目前我们临床中，我如果去到医院，其实是
1: 目前临床是查不了 IgG 的，
0: 对，是查。
1: 目前到了临床只能查 IgE 抗体。
0: 对，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是要
1: 找功能学的检测机构。
0: 对，就是比如这个您可以去咨询我们刘晓光刘会长啊，这个他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能够检测出来啊。我们也留一下刘会长的联系方式。
1: 1876139091。
0: 187-613-8901啊，187-613-8901，这个是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
1: 嗯，
0: 因为会长比较忙，所以说一旦打电话没有接，你可以加个微信，把这个问题发送给这刘会长啊。这个秋季养生或者是我们食品安全，毕竟是关系到我们身体健康的。
1: 嗯，
0: 那这个还是该做检测就检测啊。那说这个，哎，如果说发生食物敏感，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我补着补着没补成，
1: 嗯，
0: 反而补出问题来了啊。
1: 嗯，
0: 那么就是咱们想一想，咱们食物过敏引发的后果我们都清楚，
1: 对，
0: 但食物敏感会引发什么问题，我们就一直百寻不得其解的。你也举几个例子，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刚刚听说了，如果吃不好可能会偏头痛，
1: 嗯，
0: 对吧？您在临床中有这样的案例吗？
1: 临床当中大量的在我们临床医学里面诊断为自身免性的疾病，
0: 嗯
1: 啊，还有叫疑难杂症的啊，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是这个我们的食物敏感引起的，特别是我们哪些症状呢？过敏性鼻炎，
0: 哦，过敏性鼻炎，
1: 哎，
0: 啊，
1: 湿疹
0: ，
1: 荨麻疹，对，还有呢，我们就是刚才说的，经常发生的偏头疼，今天发生了，明天就好了，
0: 啊，
1: 认为自己是累的，休息休息就好了，实际上是食物。

0: 十到八指。
1: 哦，腺样体的肥大，
0: 嗯，
1: 啊，这个常见于孩子。
0: 嗯，对
1: 对，
0: 嗯，
1: 就是像我看很多孩子就是鼻子不通，
0: 嗯，
1: 对吧？一到早上就打喷嚏，流鼻涕，
0: 嗯，
1: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
0: 嗯，
1: 其实整个影响面部的一个发育，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造成严重的这个影响。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和家长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了啊。食物敏感不仅仅是大人会发生，孩子同样如此啊。
0: 嗯，
1: 就是发生了这个问题，你也不知道，又查不到原因，
0: 嗯，
1: 但是他频繁发作的时候，不妨先去请我们的专家来给你做一个这个食物敏感的一个检测。
0: 嗯，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观察。
1: 嗯，
0: 就是这种症状反复在我身上发生，
1: 嗯，
0: 而且这发生呢是时好时坏，
1: 哎，
0: 像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考虑自己的食物吃了，对我身体产生了炎症的反应，
1: 嗯，
0: 啊，哦，那我们就应该可以自己观察。那我们经常发生的食物呢有哪些呢？像奶呀，啊，鸡蛋呀，
1: 牛奶、鸡蛋，
0: 还有豆制品呀，
1: 嗯，豆制品，
0: 啊，还有我们吃的面，
1: 米面哈，其实都有，
0: 面米还不是特别多。面就是小麦制品，是我们常见的。
1: 我是大米那个敏感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这种敏感的人群啊。
0: 对对对对，嗯，
1: 这个的的确确啊，就是经常会腹痛啊，
0: 嗯，
1: 找不到原因，
0: 嗯，
1: 啊，原来就跟食物直接有关系啊。
0: 对，
1: 嗯。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去我们保健协会去做相关的咨询啊。我们好像是有一个，
0: 大健康小食堂，
1: 大健康小食堂，是在我们。
0: 建源未来城的地方
1: 啊，建源未来城的北门，
0: 啊，对，
1: 啊，
0: 我在连云港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中医院，
1: 嗯，
0: 啊，连云港市中医院，我是周二周三下午来解读体检报告，在他的体，嗯，
1: 周二周三下午
0: 在中医院的体检中心，
1: 中医院的体检中心啊，
0: 嗯，
1: 您可以去找我们刘会长给您解读，
0: 嗯，
1: 啊，这个体检报告，
0: 嗯，
1: 体检报告我教大家一个技巧，您要把几年的体检报告，
0: 嗯，
1: 啊，综合拿过来，
0: 嗯，
1: 这样才能够看到一种趋势，
0: 对
1: 对
0: 对，没错，
1: 哎，
0: 嗯，
1: 好，那么就说到这儿，那么最后呢，我们也请我们刘会长来跟我们讲一讲啊，秋季养生我们常见的几种比较靠谱的方法。
0: 嗯，那最好的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的，总结一下，
1: 嗯，
0: 在你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下保持这个空气的湿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我们首先要吃一些滋阴降燥的食物，像一些白色的食物啊，像一些百合、银耳啊，还有我们的白萝卜等等这些，
1: 嗯，
0: 那最主要的是要吃我们的饱和脂肪酸，就像动物油啊，动物油在这个时候啊，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像猪大油啊、牛油啊，
1: 嗯，
0: 啊，黄油啊，啊，那我们西方叫黄油煎牛排，那这个时候给孩子用黄油来去煎牛排，这样的话呢，既起到我们给肺黏膜表层有一个保护层，减少我们的空气干燥带来的这个细菌病毒的感染。同时这些饱和脂肪酸又能够润我们的肠道，啊，中医里面讲这个猪油是润燥的，那也解决我们的便秘，因为秋天这个气候干燥，我们水分蒸发的多，你在喝水少的情况下，我们吃了这些呢，且也让我们的大便呢不那么干燥啊。当然了，第四个呢，就是要适当的喝水啊，增加水的。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蓄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筑建风景线，我是琪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聊一聊关系到我们生活舒适度的一些法律法规。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这儿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账号啊，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65766812123455为您开通。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主管部门来反映，需要我们的筑建主管部门为您解决的话，记住直播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需要解决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将把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我们的筑建主管部门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

0: 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最新政策，召见直通车咨询热线0518-812-12345，0518-812-12345。
1: 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住建直通车啊，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我们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很多朋友呢，在这个节目之后呢，都向琪姐反映啊，这个比如说周六周日有人在装修啊，打扰了他的休息，或者是在午间的时候或者晚间的时候有人在装修，打扰他的休息。希望我们来这个讲一讲和我们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有关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连云港市的这个管理条例。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中它禁止实施的行为。第一个啊，禁止擅自变动房屋的楼盖、墙体、支撑这些建筑物的主体和承重结构。比如说您在装修的时候，设计师说把这个承重墙体打掉或者是我们的楼盖这个打掉，然后我自己往上穿层，那是不可以的啊。还有一些支撑的，比如说柱子打掉，这是不可以的。只要涉及到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都不可以做啊，如果做了就违法了。违反防水标准，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和厨房间，这个呢，有关于这方面的改动呢，我们接到了不少投诉啊。那么这个为什么把没有防水标准的这个要求的这个房间或阳台呢，改为卫生间、厨房间或者是家装卫生间，就涉及到了这个我们常听的一个词民宿啊，或者是集中出租屋啊。这个我们最近呢接到了不少关于这方面这个投诉啊。那么接到投诉之后呢，我们也给这个相关的这个违反规定的这个个人或者单位啊，发了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这个知识啊，希望他们立刻停止危害消费者的这个权利啊，危害我们业主的这个权利啊，停止这个继续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看了一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反馈啊，那么大概我们接到投诉的这个十几起的案例啊，那么有九起已经停止啊，在改动图纸啊，另外几起呢已经在恢复了啊，按照这个楼上楼下邻居的这个要求在恢复了。接下来呢，就是涉及到穿层下挖拓展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原外观设计，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经常有朋友，我这个房子买了，我就私自往下挖啊，或者是我没有二层，我就强行穿一个二层，这都是违规的啊。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的这个墙体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装修当中啊经常接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投诉。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啊，这个为什么叫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我们常见的一种就是，很多朋友在装地暖的时候，觉得这个我的楼房的室内的这个高度不够高，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我的地板把这保温层打掉，然后我装地暖。我认为这个打掉这个以后呢，我装地暖，它地暖也有一定的这个保温的隔热的功能，其实这个是不允许的啊。还有损害住宅小区公共节能设施和无障碍设施的，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侵占住宅小区公共空间或者是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的，也是违规的。那么装修业务承揽人有义务提醒劝告装修人不得从事装饰装修禁止的行为啊，因为装饰装修活动造成保温防水管道这些物业共用部位损坏的，那么装修人或者是装饰装修这个业务的承揽人应当依法予以修复和赔偿。好，说到这儿了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时间啊。刚刚有不少朋友呢通过线上向我们反映啊，这个装修的这个时间，我们要知道啊，装修的时间是非常的重要的。首先它是禁止在12点到14点、19点、 至次日八点以及法定的休息日、节假日、中考日、高考日，在住宅小区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饰装修活动，当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了这个它是不允许在中午的十二点到十四点之间进行装修的，那么在十二点前、十四点以后是可以的。这就有很多朋友问了，这个夏季我们的这个休息时间、上班时间是稍微晚一点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呢，您就和您的邻居要进行友好的协商。十九点到第二天早晨的八点是不允许装修的，就产生噪音的是不允许的啊。那比如说法定的休息日、节假日、中考日、高考日，这个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装修人和装修业务承接人。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装修人应该在装修之前做的一些工作。我们要装修的话，那么首先呢，应该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呢，应该把装饰装修禁止的行为和注意事项，那这个时候告知装修人和装修承接人。我们在装修工程开工之前啊，应该持有相关的资料，向物业服务企业呢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签订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和相应的书面承诺书。如果我们想变动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的，需要提交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等资质的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方案和城市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审定意见，并且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批准手续。如果您所在的小区它是没有物业服务的，那么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应该事先告知村或者居民委员会。我们在办理装修开工登记的时候，应该提交房屋权属证明或者是房屋所有人的书面同意证明，涉及公用部位的要提供共用人同意变动的这个证明啊。装修人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拒不办理登记手续的，那么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按照临时管理规约或者是管理规约，限制装修业务承揽人以及施工人员的施工这个机具机械设备材料这些进入物业管理区域啊，就是说我们物业企业呢可以限制你进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应该在住宅小区的显著位置和装饰装修现场张贴装饰装修公示牌啊，公开我们装修人或者是施工方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施工时间以及监督单位、监督方式等等信息。那你看，我们最近呢就接到了不少投诉啊，就是因为装修时我们的业主呢并没有在显著位置或者是我自己的这个门口啊，就是我们装修现场啊贴这个相关联系电话啊，但是施工方呢在这个改造的时候呢又拒不开门啊，就是在打墙，就是比如这个声音非常噪音非常大的这种状态下啊，严重影响了楼上楼下啊，就周围邻居的这个生活啊，那么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纠纷啊，还有一位这个老人家因为这个噪音的这个影响被送医了。那么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呢，最后的这个负责人是这个负责人都是装修人或者是装修承揽人，这个我们要注意啊。物业服务企业在装饰装修管理活动中呢，也不能有下面的一些电话啊，比如说，指派装饰装修业务承揽人或者强行推销装饰装修材料，违背装修人的意愿，直接或者间接提供和装饰装修活动相关的有偿服务，违反约定收取装修保证金，看到了吗？这个装修保证金现在是不可以违约来收取的，或者是相关的押金这些性质的费用。当然也不能做出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个行为。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啊，再次提醒我们的业主朋友啊，如果您从事这个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的时候啊，首先应该遵守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操作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保证作业人员和周围的住宅以及财产的安全。当我们装修的时候，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废气、废水、粉尘、震动、噪音固体废弃物和施工照明等造成的危害和污染。当我们业主以及装修业务承揽人呢，应该在物业服务企业指定的地点单独存放装饰装修垃圾，不得混入生活垃圾之中。
1: 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最新政策，住建直通车咨询热线0518，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8121235，0518812345。
1: 好，刚刚有位听众朋友来咨询我们相关的处罚规定。好，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连岗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当中提及的处罚的内容。在他这个条例的第22条里面规定了啊，违反本条例第9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擅自变动房屋楼盖、墙体、支撑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对装修人处以5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款。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处罚条例。刚刚说了，如果违反规定擅自变动房屋楼盖、墙体、支撑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那么不仅依法由我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同时对装修人处以5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这个罚款。违反条例的第9条第一款啊，第4项规定的，就是违反防水标准，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或者是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的，那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对装饰装修业务承揽人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装修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如果违反本条例第9条第一款第3项规定，穿层下挖拓展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原外观设计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依照城乡规划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违反条例第11条第二款规定的，拒不办理登记手续进行装饰装修活动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将对装修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如果违反条例的第10条第一款、第19条第二款的规定啊，未告知装饰装修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或者是没有按照规定进场巡查和抽查的啊，那这个呢是针对物业的啊，那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给予警告，处罚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违反条例第43条规定啊，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理这个处罚。如果违反条例的第16条规定，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没有在限定的作业时间内进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周围的这个居民造成的噪声污染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啊，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啊，看听到了吗？我们刚刚很多朋友都关注啊，就是这个装修噪音啊，违规装修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关注一条啊，就是它的第27条是规定了，装饰装修管理部门单位以及工作人员在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广厦千万，城市叠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住建风景线啊，在我们这个安居新天地这个板块呢，要应我们朋友的这个要求呢，来聊一聊电梯和电梯使用费啊这个问题。很多朋友说啊，说我家住在一楼，他不需要使用电梯，但是物业呢也照收我的这个电梯费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住的二楼，我平常都是走着上楼的，根本就不坐这个电梯啊，但是我却和顶层承担同样的电梯电费，这个合理吗？首先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官方的这个解读啊，是合理的。楼道电梯它属于公共设施，它设立的目的呢在于服务全体业主，它的费用呢理应由全体业主共同来负担，而且双方呢已经就在电梯的负担呢在物业服务合同中进行了约定，这个约定呢对双方都有约束力。所以说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您在收房的时候您会收到这样一份的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或者是成立业委会之后啊，我们共同选择的这个物业之后，我们会有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您要认真的去看。根据民法典物权篇的相关规定啊，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同时要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六条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啊，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以及相关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仅以没有享受或者是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呢是不予支持。所以说啊，无论您是住在高楼层还是低楼层，每一位业主都有使用电梯的同等权利，同样需要承担起维护电梯正常运行的义务。如果业主大会物业服务合同另有规定或者约定的，那么就要按照业主大会决定或者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去执行。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筑建风景线。好，那么最后来解答一位刚刚上线发给我们的问题。在这个线上发给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说琪姐，我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小区的服务呢不是很满意啊，比如说打扫卫生，每天呢我也没看到他们打扫，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共区域的垃圾呢也不及时清理啊，这个楼道里各家都放满了物品也没有人管，我这个时候很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首先我们来看相关的这个解读啊。首先是不可以的啊，因为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和相关的这个案例的判定，业主呢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服务费啊，并且没有规定可以不缴费或者少缴费的情形。所以说只要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管理服务，业主都要有义务按时缴纳物业费。如果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这个服务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造成业主不满，已经成立业委会的业主呢可以向业委会反映具体不满问题啊，由业委会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人员啊，业委会的相关成员啊，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整改啊，同时呢向属地、街道、社区、县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反映，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整改。个体业主的不满意呢并不能代表全体业主的意见，但是对于整体满意度低的小区，经过各部门督促整改仍然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的，业主可以通过召开这个业主大会的形式投票决定解聘现有物业公司，并且重新选聘新的物业公司。好，今天的筑建风景线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赛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日夜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那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把这个新政说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套我们粉丝朋友留下的一套房源啊，就他想要去出售的售卖的一套房源信息。先来说一下这套房子呢，是皇家花园。哎呀，这个小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个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是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嘛，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啊。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3室1厅，它中间户啊，3室1厅1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
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的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它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他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联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联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六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的一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金银路院一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银路院141个平方带院子，那他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他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懒散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老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
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和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我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蜀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五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华武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他要带有书包属性，他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他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鹰路苑呢，他完全我觉得他也是在华武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五年之内这一侧东侧他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万5、6，他可能。

0: 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一万五千六啊，大概现在金鹿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5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那一套呢，具体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在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我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颠个脚再购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也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788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去化有10000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鹿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500-155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他是在这255户当中，他可能就是那么20多家，他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区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二期，因为二期据听说还要做个10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他带进来，也新的一个理念给他带进来。其实，在我们临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已经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做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开发 在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的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他那片可能还有4-5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九喜会，对吧，这个商业体在今在那个过年之前，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一它和仓库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仓库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仓库的书包，但是就是一集团、二集团叫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仓库三集团，就科悦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就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要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仓库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到我里面，我一楼我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的，也不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再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哎，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 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苍梧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

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名气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目前当然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鹰路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画五山大道中轴线嘛，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

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一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两次入户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啊，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是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嘛，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提取支付手续的时候，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他需要2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他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不超过20万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 一年和91年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
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个 W， 有人赚到90个 W， 你赚到90个 W， 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就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阳阳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啊，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别人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相较来说，刚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10个 W 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6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2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那这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冬天池地块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我们的。

间小熊猫，我看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啊，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赣榆啊，你又在赣榆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市区，你就上市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是，不认识，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27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27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27呢，它相较来说27的体量更大一些些，有700多户了吧，比17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嘛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那片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她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城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经历了10年战犯管理所教育改造生涯的杜聿明，与从美国飞回大陆的妻子曹秀清终于夫妻团聚。1964年的11月，杜聿明应邀参加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正当杜聿明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本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抗日名将、前国民党高官杜聿明的后半生。文革爆发后的一天，破四旧的红卫兵来到了杜聿明家中，把他家的文史资料选集、照相机、缝纫机都给搬走了，最后又要把杜聿明的大儿子的骨灰盒当作四旧拿走。

0: 丢掉。曹秀清急了，他冲上前去说，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不能丢，骨灰盒总算没被拿走。事后周总理了解到了情况，指示政协领导一定要把文史专员作为保护对象，除了赵发被扣的工资之外，还要保证他们本人及家属的安全。一天早晨，杜聿明走出家门的时候，突然发现墙外不知是哪个单位的红卫兵贴了一张布告，上面写道，此院内已经检查，以后不要再来破四旧。此后果然再也没有红卫兵来折腾了。几年之后，杜聿明才知道，这是周总理指示对他及他的家人采取的保护措施。杜聿明一家一直深深地感谢周总理对他和家人的爱护与关心。70年代初期，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人员的交往也日渐增多。杜聿明的女婿，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于1971年和1972年两次携夫人杜致礼回国探亲讲学。杨振宁博士一踏上国土，就受到了政府的热烈欢迎和热情的接待。晚辈的到来使杜聿明夫妇十分高兴，也使他们在感情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专门抽出时间来接见杨振宁夫妇，每次都邀请杜聿明夫妇作陪。周总理和杜家两代人从科学研究谈到社会问题，从国际形势谈到家庭生活，彼此间就像老朋友一样的谈笑风生，毫无拘束。细心的周总理发现，杨振宁在喊曹秀清的时候称妈妈，而对杜聿明则称杜先生，他马上纠正说应该称岳父大人。闻听此言，大家不禁哈哈大笑起来。1973年的夏天，杨振宁博士携夫人第三次回国。7月17号，毛主席接见了他，杨振宁博士转达了全家向毛主席的问候。毛主席则对杨振宁说，代问你岳父好，并和杨振宁合影留念。此后杨振宁与毛主席合影的大幅照片一直挂在杜聿明家的客厅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使杜聿明一直铭记在心。在此后的岁月中，杜聿明一直在尽自己的力量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而工作。1978年杜聿明当选为五届人大代表和五届政协常委之后，他也搬进了一套41厅的新居。他拥护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在广泛联络海内外的故旧亲朋，为争取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然而多年的病魔并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1981年的5月7号，杜聿明先生因为肾衰竭等疾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杜聿明先生临终的时候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病危深思，最关怀者唯一言耳，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国文明古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不过遗憾的是，因为台湾当局不放行，在他弥留之际，也始终没能见到四个在台湾的儿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刚我们为您讲述的是抗日名将、前国民党高官杜聿明的后半生。那么当年杜聿明这位位高权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威名赫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又是如何被俘虏的呢？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回顾杜聿明被俘的经过。讲这段故事之前啊，咱们得先介绍一位亲历者，他叫陈茂辉。陈茂辉1912年生，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杭县赤卫队排长、红一军团20师连指导员、福建军区独立营教导员、中共永部县委副书记，经历了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新四军军部警卫营政委、新四军2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1年4月，从上饶集中营越狱成功，回到了新四军。后来任泰安警卫团副团长，解放战争开始后，担任华东野战军4纵11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3野23军68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杜聿明是在1948年的11月11号被蒋介石派到徐州前线的。那个时候，黄伯韬兵团已经在碾庄一带被围，一场决战已经打响。杜聿明的到来并没能挽救得了黄伯韬，后来南下驰援黄维也未能成功。20天过去了，他几乎是毫无建树，而徐州也陷入了解放军的战略包围之中，使蒋介石不得不决定放弃这个军事要地。12月1号的早上，杜聿明带领随从撤离徐州的时候，城内外已经是一片的混乱了。西去的道路早就为乱军所堵，他只好乘车绕到南郊凤凰山旁边的一条小道，匆匆而去。他们没走多远，12月4号近30万大军就被围在了陈官庄一带，此后几次突围都没能成功，便只好就地固守待援。在那几十天里，外无援兵，内缺粮弹，风雪交加，在解放军铁桶般的包围圈里，陈官庄一带成了一座孤岛。杜聿明自知突围无望，却又不愿意投降，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1949年的到来。就在1月6号的下午，华东野战军对陈官庄一带发起了总攻。对于当时的情况，陈茂辉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俘虏杜聿明是非常偶然的，我们并没有特意去抓他，当时也没有抓捕他的命令。那是1949年的1月10号，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华东野战军4纵11师卫生所附近的山间田地里，出现了10几个人影，鬼鬼祟祟。看到一个老百姓过来，其中一个人走上前问老乡，附近有解放军吗？对方回答，这方圆百里之内都是解放军。那个人一听，连忙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枚金戒指，往老乡的手里一塞，说你拿着吧，不要告诉别人。这位老乡又惊又疑，急忙报告给了附近的解放军卫生所。卫生所派出了2名通讯员问话，因为他们自称是11师押送俘虏，但答不出师长的姓名，于是就把他们全都给扣押了。通过询问，这10几个人当中，一个自称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一个说是汽车司机，一个穿着普通士兵服装的高个自称是军需处长，其余的都是当兵的，穿着和普通士兵不同的美式军装，拿着美式的军械。时任师政治部主任的陈茂辉听说这个情况之后，命令把军需处长、中央日报社记者和汽车的司机带到他这边来。陈茂辉笑呵呵地说，捉住杜聿明不费一枪一弹，但是识别他的身份，我们却颇费了一番周折。 特别是他那件像补给站一样的大衣，我至今都是难以忘怀的。

陈茂辉回忆说呀，当这三个人被带到他的办公室里的时候，就命令他们坐下，并且递给了自称是军需处长的那个人呢一支解放区的飞马牌香烟。没想到那军需处长没有吸，反而从大衣里掏出了美国的骆驼牌香烟抽了起来。这个细节可引起了陈茂辉的注意。当高军需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钢笔的时候，呵，这一伸手就露出了洁白的

之后就写不下去了。陈茂辉坦言说，呵，这衣服里头装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简直就像个军队的补给站了。就在军需处长把高文明这三个字在纸上描来描去的时候，那个自称中央日报社的记者可有点坐不住了，就要上前替他写。陈茂辉见状大喝一声，你下去，这没你的事儿。陈茂辉说，当时看到这种情景，他已经肯定这个高文明绝对不会是个军需处的处长，应该是个大官，但是他也没想到竟然会是杜聿明。那高文明从此之后就不说话了，但是他那嘴一个上午就没停过，不是抽烟就是吃牛肉干。中午时分草草地吃了几口午饭之后，他便提出要休息一下，陈茂辉就把他安排在了村口的一间四周没有墙的磨房之中。当天的黄昏时分，在村子广场上集中的俘虏中传递着一个惊人的消息，总司令死了。陈茂辉说，他当时就觉得奇怪，这个总司令是谁呢？然后他

马上就联想到那个关在磨坊当中的高文明，于是他立刻派人去检查。原来那个高文明趁着少尉离开的时候，用一块小碎砖砸破了自己的脑袋，弄得满脸是血，躺在地上装死。陈茂辉说要自杀，大的砖块石头是有的，但他呢却用一块小碎砖只把额头上敲破了一块皮，把血涂得满脸都是， 显然是想让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以便蒙混过关。弄清楚了情况之后，陈茂辉一面命人把高文明送到卫生所，一面呢把那个所谓的中央日报社的记者带过来。陈茂辉声色俱厉地就问，这高文明到底什么人，你自己又是什么人，你立刻交代，如果你坚决反动不肯交代，我马上就枪毙了你。这记者一听马上就跪下了，说我交代， 我交代，他是杜玉明，杜长官，小的是他的随从副官，长官饶命啊。听到这个消息，陈茂辉一阵的狂喜，马上从四纵联络部拿来了杜玉明的照片，并到卫生所再去看看这位所谓的高文明。陈茂辉笑嘻嘻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军需处长有些垂头丧气地回答，你都已经知道了，又何必再问呢？ 陈茂辉对比了一下照片，除了八字胡剃掉了和头上的纱布之外，这位高军需和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而在照片的背后清清楚楚地写着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争罪犯杜聿明。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说起来，一般人都想不到戎马一生的刘伯承元帅到了晚年居然拒绝看一切战争片。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揭晓刘伯承晚年为什么拒绝看一切战争片。 刘伯承元帅是现代著名的军事家，他戎马一生，经历和领导了无数次的战役，赢得了军事奇才、常胜将军的美誉。刘伯承早年曾经在四川大败了军阀吴佩孚，后来作为红军首任的总参谋长，在万里长征当中指挥了四渡赤水和强渡金沙江等著名的战役，还曾经孤身深入少数民族地区， 和其首领歃血为盟，为长征的胜利建立功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更是屡战屡胜，威名远扬。比如他所领导的129师是百团大战的主力，他和邓小平共同指挥过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著名的淮海战役与渡江战役，横扫敌军势如破竹，连国民党将领都称他为战神。 但是建国之后的刘伯承却不愿意再看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争影片。晚年赋闲在家的刘伯承一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战争场景，就会关掉电视或者是更换频道。那么一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帅，为什么不看战争片呢？刘伯承深知战争分正义之战 和非正义之战，也深知多年的国内战争给敌我双方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他认为人民解放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程是以双方重大伤亡作为代价的。他铭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名言，念念不忘那些曾经和自己一起拼杀疆场的烈士们，所以他不忍心回首兵戎相见的惨烈场景， 不忍心观看血流成河的战争影片，想到这些他就心情沉重。他多次感慨，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这得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啊。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因为这个，每次在战前，
我们连

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不愿意看，怕看战争的场面。我至今仍然看到无数同胞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我们是踏着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的，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刘伯承的子女曾经问父亲，淮海战役打得那么漂亮，怎么从来没有听你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呢？刘帅不堪回首地说，那场战役结束以后，他梦见千百万的年轻的寡妇找他要丈夫，无数白发的老人找他要孩子，他心里不安，所以更不愿意去想，更不会去谈那场战役。从这些朴实的话语当中，不难看出一代名将的心中隐藏着人文关怀和人性之美。正是一身铁骨柔情，让这位战神远离战争片。刘伯承不看战争片，说明他是一位真正体恤民生、大慈大悲的仁者。他渴望化剑为犁的和平、和解与和谐。联想到如今一些没有经历过硝烟战火的年轻人，动辄热血上涌，喊打喊杀，把打仗看作虚拟世界里的网络游戏，是无知者无畏，更是缺乏最基本的人文素养的体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现在时刻14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事。

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实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七集，
5: 剑婢，速将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如实招来。
6: 奴才没有犯罪呀。
5: 呸！大胆剑婢，你须知道，此处是东厂衙门，身陷东厂衙门还不招供，莫非你想逃死？
6: 奴才没有犯罪。
4: 没有？我提醒你一下，两年多前光宗皇帝驾崩前夕，正太贵妃和李选侍密谋策划扶植福王篡位，并图谋刺杀东宫太子及当今的皇上。香艳，你当时听到正理密议但不举报，你说这是不是欺君之罪啊？
7: 香艳的粉脸顿时变白了，他记得当时正理两个人确实整日整夜凑在一起密商着什么，可他的确一句话也没听到啊。他虽然是正太贵妃的贴身宫女，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密议这种事情，肯定是要背着他。
6: 大人，我虽然是太贵妃的贴身宫女，但我毕竟是一个下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商议什么。
5: 哈哈哈哈，贱婢，你还不知道我东厂的厉害吧？对，大刑伺候。
8: 是。
7: 两旁站着的场役答应一声，马上冲出四个来，如狼似虎地架住香艳，把她的双手塞进了一个木架子上的洞眼里，一按机钮，就像手铐一般，把双腕紧紧地卡住，手掌心便不由自主地伸展开来。行刑的场役拿起浸过油的宽宽的竹坯，对准她的手掌乱打。香艳就觉得一阵剧痛很快从她的手掌往上延伸着，经过腕部、肘部、肩部，一直痛到头颅里，每挨一下太阳穴就像要爆裂一样，她禁不住发生了一阵阵凄厉的惨叫。
5: 停！
7: 场役听到命令，把香艳的一双手从刑具中松了出来，此刻的那双手已经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5: 香艳，怎么样啊？小试牛刀，已经挺不住了吧？说，你听见正理密议了些什么？
6: 我真的不知道。
9: 来人，
8: 在，
9: 大刑伺候。
8: 是。
6: 大人，别用刑，别用刑！我说，
5: 本官问你。当年光宗皇帝驾崩前夕，正太贵妃和李选侍秘密召见过什么人？
6: 长侍太监魏公公魏朝，李太监李。
5: 宫里的不必说了，说宫外的。
6: 水，求大人给我喝口水。
5: 给他水。
10: 是。
6: 宫外的只有一个人。那是个中等身材的汉子，是晚上来的，头上绷了黑布，进屋里叩见皇太娘娘和李娘娘之后才摘去。我被皇太娘娘限制不准进去，只看见那人的背影，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人右耳朵后背有一颗黄豆大的 裴志。
4: 正太贵妃和李选侍跟他说了些什么？
6: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我又在外面，只好像听李娘娘说了一句，事成之后重重有赏，还把千里红搞来送给他。
4: 还有呢？
6: 没有了。
4: 还有？
6: 还有？真的没有了。
4: 你说是不说？
6: 大人，真的没有了。
4: 给他松绑，让他签字画押吧。
8: 是
10: 是。
11: 香艳在口供笔录上签字画押之后，就被带上了镣铐，作为要犯押往东厂诏狱关押。被杨涟选定作为调查谋刺太子案的副手刑部主事王之采，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就已经是名扬朝野了。那天晚上，仵作检验出那只猫是挨毒吉利身亡之后，侦查的重点随即就转向了由凶器调查凶手。王之采自告奋勇前来调查此事，他对此事是这样分析的：
4: 这凶手能在瞬间从目击者眼皮底下消失，说明他的轻功不错，而又能熟练地使用暗器，还能把铁吉利打到深入骨头，看来是很有一把内劲。从这两点来看，他不仅是个会家子，而且还是一名高手。这样的高手，武林中应该有人略知其一二的。
11: 于是王之采就决定到武林中调查此事。武林中人大多居住在深山和庙宇里，王之采寻访了十几天却毫无收获。这一天，王之采去了顺天府衙门。顺天府的三班捕头宋玉清，那是京津地区有名的权术家，由于办案的关系，王之采跟他比较熟，就想着去向他讨教。那宋玉清做的是捕头，当然会察言观色，见刑部王大人亲自微服私访，就料想肯定有重大案件，于是放下了手头的公事接待王之采。
12: 这京城地面以铁吉利为暗器的只有一位，吴仲实。
4: 哦，宋班头说的是京城兵马司指挥使吴忠实。
12: 不错。
11: 王之采又马上来到了杨涟的府上。杨涟听了之后比王之采还要吃惊，原来兵马司吴指挥使和王之采、杨涟那都是密友，跟王之采还搭得上一点亲戚关系。而杨涟在做山东登州知府的时候，吴忠实是提督，一个管民一个管军，配合得很好。而吴仲实的人品很好，为官也很清廉，很难想象他会充当行刺东宫太子的刺客。杨涟、王之采谈了半天，总觉得无法接受这个怀疑，但是好不容易才获得这么一条线索，总不见得轻易就放弃。于是两个人商量下来，决定派人去秘密调查。派去调查的人，那得经过精挑细选，经过反复考虑。

0: 两个人决定派杨莲的贴身家仆杨光周去。这个杨光周从小喜欢武术，学过一些拳棍功夫，但还算不上是个武林高手。他一直都想寻觅机会拜师深造，杨莲也答应了。就在半年前，同吴仲石闲聊时也说起过，吴仲石当时一口答应，正好此时用这个借口派杨光周到那儿去卧底。第二天上午，杨光周兴冲冲地来到了兵马司衙门，指挥使吴仲石看了杨莲的信之后，想起以前也确谈过这件事儿，当然没有二话。
1: 嗨，此乃小事，不难办理。这样吧，你就住在衙门里，吃住跟本都的家人，不必做什么事儿。早晚间可去隔壁兵马司军营看将士习武，本都麾下不敢说高手云集，但会家子倒是颇有几位，你若观摩必有收获呀。
0: 杨光周连声道谢，从此以后他就住在了衙门里，跟吴仲石的家将同吃同住，每天早晨和晚上就去跟兵马司仅一墙之隔的军营和将士们一起切磋武艺。这样过了五六天，杨光周已经学会了两套拳术，却不见指挥使吴仲石来军营练武。他心里很着急，
2: 这杨大人还等着我的回音呢，我连皮毛到现在还没摸到一点，这长此以往怎么办好啊？
0: 晚上的时候，杨光周一上了床就在思考这件事儿，想了一会儿突然醒悟了，

0: 常言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凡练习武艺的人必须常练不辍，再忙也得抽空比划一阵啊。这吴指挥使既然是武将，哪天朝廷差他上阵杀敌也说不定，如何就这么敢养尊处优，长期不练呢？他一定在练，不过不在军营里罢了。
1: 第二天，杨光周和一个少官闲聊的时候，故意把话题就转到了吴仲实的身上。哎，果然探到了底细。吴军门每天早上在衙门的后院跟几个心腹的家将一起习武。又过了一天，杨光周早晨起来之后故意不去军营，待在屋里，果然就听见后院传来了习练拳术的吆喝声和对练刀剑的金属撞击声。顺着声音往后头走也赶巧，当他走到后院草坪上时，正赶上吴仲实在演练暗器。这个吴仲实是南方人，祖上几代都是武将，祖传的绝技是一套九龙绝命枪和七种暗器，在武林当中名气响得很。这会儿吴仲实正在演练飞刀，只见他从树丛里跳出来，飞似的窜过草坪，跃上了对面的假山。就在这一眨眼间，他已经接连发出了七柄飞刀，击中了七个靶子，个个扎在靶心的位置。在旁边观看的七八个家将个个是击掌欢呼，杨光周也挤上去凑热闹。吴仲实看见杨光周并没有发火，他还微微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他和杨连私交不错，自然对杨光周也要客气些。见家将们还在那儿喝彩，心里很是得意。
2: 飞镖是暗器中最易学会的一种，飞刀次之，这都算不得什么。暗器中最难练的是真气，其次是铁蒺藜。
3: 听说老爷打铁蒺藜很有准头，小的们从未见识过。今天呢，请老爷给试上一试，让小的们开个眼怎么样？
4: 对，老爷，让我们开个眼，
5: 我们开个眼，
4: 让开个眼，
5: 小的们开个眼。
4: 我们从没见过你打呢。
5: 对呀。
2: 好，今儿个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去，把我的暗器袋取来。
1: 暗器袋取来之后，吴仲实把它打开，拿了几颗铁蒺藜，
2: 须得找个靶子方可试啊。
3: 快去端个小火盆来。
0: 这事儿容易，带小的们为军爷们效劳。
1: 小家将说着，把一根手指塞进嘴里，竟吹出了一阵清亮悦耳的鸟鸣声来。不一会儿就引来了一群翠绿色的雀，一边叫着一边在众人头顶上盘旋。吴仲实看得真切，一扬手，三颗铁蒺藜箭一般飞上了天空，当时掉下了三只绿雀。
6: 哎呀，真准！
1: 把那个比蚕豆粒大不了多少的脑壳打得稀烂，他不禁暗暗吃惊。那雀儿在飞，脑袋又这么小，竟然被一家伙击了个正着，这姓吴的功夫可真不得了啊！杨光周双手捧着鸟，来到了吴仲实的面前。
0: 启禀军爷，能否把这三个雀儿赏给小的当下酒菜呀？
2: 行，没问题。
0: 谢大人。
1: 杨光周把三只血乎乎的雀收拢起来，捧回住处，找了一张纸包了，悄悄地出了兵马司衙门。他回到了顺天门杨府，当面交给了杨连，然后又匆匆地赶了回去。王之才得到消息，急急忙忙赶到了杨府。他仔细地看了看那些死鸟，一时之间他也吃不准跟死去的波斯猫是否有关系，就派人把刑部的仵作头许峰给叫来了。
7: 小人许峰，叩见二位大人。
8: 许捕头，你听着，这里有三只死雀，都是用铁蒺藜打的，你要细细勘验， 看和上次的那只死猫骨头上留下的痕迹是不是相同。
5: 小人遵命。
1: 许峰就在客厅里勘验开了，他把死鸟放在一张临时搬来的桌子上，从随身携带的一个皮囊里取出了镊子、小刀、银针等专用工具，对这只死鸟进行了解剖。吴仲石的功力确实厉害，竟然把一枚铁蒺藜打进了一只鸟的肚里。许峰为这个意外的发现而高兴。
5: 二位大人，打死那只猫的暗器和这铁蒺藜一模一样，不过这枚上面没有沁毒。
1: 铁蒺藜是一种特殊的暗器，它的制作跟其他的暗器，像飞镖、飞刀、钢针可不一样，它用的是金刚制成的模具后灌以融化的铁汁烧铸而成的。由于模具制作的差异，所以每一批的产品那都是不同的。现在许峰认定吴仲石所使用的暗器铁蒺藜就是当年击毙那只波斯猫用的那种，基本上可以认定吴仲石就是刺客。杨莲跟王之彩密议了一番之后，决定向吴仲石摊牌。事不宜迟，王之彩当即回府，急急地修书一封，谎称自己有要事要跟吴仲石商量，派一名口齿伶俐的心腹即刻送去。同时他又派人去刑部衙门调来了30名精壮的捕快，让这些人密藏于府邸隔壁的道观里，相互约定只要听见这边发出信号，立刻越墙过来缉拿犯人。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杨莲坐着一顶轿子从后门进了王之彩的府邸。两个人刚喝了半杯茶，家人就进来禀报：
6: 老爷，兵马司指挥使吴仲石吴大人来了。
8: 来人。
9: 在。
8: 开州门恭迎。
9: 是。
1: 王之彩说完整理了一下衣服，亲自出去迎接。吴仲石见王之彩没有在客厅中接待自己，心中已经是觉得很奇怪了。等踏进书房，见杨莲也坐在那儿，更是吃惊不小。杨莲跟吴仲石见了礼，分宾主落座，说起话来，因为是在

0: 我有一事要向你请教。当年光宗先帝驾崩那夜，你可曾去过慈庆宫？可曾把你那特地淬了毒的铁蒺藜送进了当时的东宫太子，现在的圣上的寝殿？
1: 即使有一个落地雷在吴仲时的身边炸响，也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这位30多岁的将军差点惊得跳起来，原本黑红的脸因惊骇而变得惨白，并且不可思议地扭曲了。
2: 这从何说起啊？
3: 吴大人，直言说吧。那天晚上有人谋刺东宫太子，用的凶器就是铁蒺藜，经过现场的检验和你使用的是一样的。
1: 吴仲时猛地站起来，咬牙切齿，
2: 我明白了，是这个畜生。
4: 是谁？
2: 哎，是本都的胞弟吴仲甫。
3: 何以见得？
2: 二位大人有所不知，胞弟吴仲甫和我一样继承了祖传的枪术和暗器。10年前，我请下人特制了2000枚铁蒺藜，给了他100枚。2年多前，光宗先帝驾崩前2天，他来找我，又要去了100枚铁蒺藜。当时我也没问他做什么用，至于禁毒，是他自己搞的。他在几年前跟一个江湖艺人学会了配毒，后来就是用禁毒的飞刀击毙了2头老虎出了名，才被人见往锦衣卫供职的。
1: 杨莲、王之彩对视了一眼，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锦衣卫作为皇家的禁卫军，那可是由来已久了。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之后，有一支亲信的禁卫军，最初叫治司，又称作仪鸾。到了洪武15年，太祖皇帝降旨免了治司，改设锦衣卫。凡是盛大的朝贺，赐宴群臣，自指挥使以下，都披甲带刀，左右排列在朝廷作为侍卫，也称作亲军。到了后来，锦衣卫的执掌权限可就不限于鲁布侍从了，由罪犯往往先下锦衣卫，等审讯之后再送到刑狱。到了明成祖的时候，设立了东厂，和锦衣卫相互勾结，所以统称为厂卫。鉴于停机案的幕后策划者是郑贵妃，也就是现在的郑太贵妃，所以王之彩、杨莲所认定的谋刺太子案，也就是由郑氏策划。神宗帝、光宗帝在位的时候，郑氏和厂卫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物色刺客往锦衣卫中挑选，那也就不足为奇了。吴仲时推断刺客是自己的胞弟之后，脸色稍稍平静了一点，但是他的心里却产生了一种震撼。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
4: 郑贵妃，也就是现在的郑太贵妃，所以王之采、杨涟所认定的谋刺太子案，也就是由郑氏策划。神宗帝、光宗帝在位的时候，郑氏和场卫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物色刺客往锦衣卫中挑选，那也就不足为奇了。吴仲石推断刺客是自己的胞弟之后，脸色稍稍平静了一点，但是他的心里却产生了一种震撼。
5: 吴忠甫行刺当今皇上是十恶不赦的侵犯，按大明律该株连九族一并处死，那我连同全家也不是一起要完蛋了吗？这该怎么办呢？我现在何不立刻去把那孽畜诱往府里，签下献给朝廷，整个手告，以功抵罪，换得全家的性命。
6: 二位大人，我这就去把吴仲甫擒来。
4: 吴仲石说着拔腿就往外走。王之采急了，即便真是吴仲甫干的行刺勾当，可是这等巨案需要海捕吴氏九族，这吴仲石也是侵犯，怎么能让他走了？他正要奔到窗前去发信号，被杨涟扯住了袖子。
6: 杨大人。
7: 王大人，让他去吧，咱们俩成全他当个首告。
4: 唉，杨涟当然没有想到此举日后就成为了东厂陷害自己和王之采的借口之一。再说林庸之用酷刑从宫女香艳的口中得到了谋刺太子案的刺客嫌疑人线索之后，马上去见他的顶头上司徐显纯，禀报了香艳的口供。徐显纯仔细地看了看香艳的口供笔录，顿时喜形于色。
8: 好，本案已经找到突破口了。这个刺客虽然不知姓名，但只要访查到了千里红，保证能顺藤摸瓜弄清他的底细。
4: 可是偌大一个京城，到哪儿去找这个千里红呢？
8: 堂堂的东厂连个千里红都访查不到，还叫什么东厂？你去顺天府衙门讨一个差遣公文，召集各地段的地保来个全城访查，为防止地保作弊，每个地段再派一名东厂的厂役予以监督，这不就得了吗？
9: 哎，这个主意不错，我这就去办。
4: 两天查下来了，查遍了全城的各个地段，都没有查到这么一个名叫千里红的人。在魏忠贤的密室里，魏忠贤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豹子一样，焦躁不安地在室内不停地走来走去。徐显纯、林庸之正要向他行跪拜之礼，他已经急得不耐烦地站住了脚。
10: 叫你们去查那事儿已经好几天了，查得怎么样啊？
4: 许林两个人见魏忠贤脸色不对，不禁有些害怕，相互对视了一眼。
10: 徐显纯，你说。
4: 徐显纯只好把审案以及调查的情况详细的禀报了一遍。
10: 两个笨蛋，查这么个人竟要惊动顺天府，而且劳而无功。
8: 产姑爷息怒，卑职再和林千户商议访查千里红的对策，我将即刻将凶犯缉拿归案。
10: 告诉你们，千里红好找，去戏班子或者妓院摸一下，准保逮得着。
8: 啊
10: 啊什么？千里红三个字一听就知道不是真实姓名，而是艺名。这个女人不是戏子就是婊子，去那两处找找吧，准保没错。
4: 徐显纯一听恍然大悟，魏忠贤的父母都是戏子，他本人也是在戏班子里面泡大的，稍大了之后又经常去一些妓院，难怪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猜测到这千里红的藏身之处。他心里这样想，表面上却一点也不敢透露出来。
8: 产公爷真是才思过人，小人敬佩之至，敬佩之至啊。
10: 限你们3天之内查出刺客，到期有误，本都将严惩不贷。
11: 遵命。
4: 徐显纯、林庸之离开了奉圣夫人府邸，马上返回东华门东厂总部衙门，商议了一番之后，叫来了50名厂役，命令他们马上到北京城内外的各个妓院和戏班秘密访查，如果有一个艺名叫千里红的女人，不要惊动她，马上回来禀报。厂役们领命之后各自散开前去探访，可谁知一连查访了好几天，只有一个厂役得到了线索。这个厂役姓陈名盘，20多岁，他哥哥在顺天府衙门做捕快。这个陈盘领命之后就去了顺天府衙门找他那个当小班头的哥哥。到了衙门之后，他哥哥公干在外，他就在耳房等着。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小班头回来了。
12: 千里红？哦，我知道千里红，是那个天坛附近胡家湾杨柳青妓院的姚姐，今年也就18、19岁吧，本名叫张兆珠，天津卫人士，去年刚被卖到了姚子，人长得挺漂亮的，又会琴棋书画，能歌善舞，所以呢特受这个嫖客的喜欢，听说生意还相当的红火。
11: 哦，我这就回去报告。
4: 陈盘得到了消息不胜欢喜，马上就赶到了东厂。他是林庸之的手下，想向林庸之报告，谁知千户不在，一打听说回府上了。他想了一想，就仗着胆子来到了林千户的府上报告，还借了一匹快马，就像传递边关紧急战报一样，急急忙忙地赶往林庸之的府。林庸之刚喝了酒，正在休息，听说厂役求见，心想一定是有要事，于是马上传令允许觐见。陈盘进来之后，向林庸之禀报了从兄长那儿获得的情报。林庸之一听大喜，他也想抢头功，他顾不上去东厂纠集人马，就点了几名家丁让这陈盘带路，气势汹汹直扑天坛杨柳青妓院。单说那杨柳青妓院，自从来了千里红，生意那真是好的没法说，老鸨把千里红简直就当成了财神菩萨一样看待，就怕被人拐去，或者是跟着哪位公子哥私奔了，还雇了4名保镖在那儿日夜的看护。这天下午，千里红午睡刚刚起来，正和老鸨说话，忽然看门的闯进屋来。
13: 哎，老板娘，老板娘。哎呀，老板娘啊，这门口呢来了位衙门的官爷，一定要找那千里红姑娘说话， 您说怎么办呢？
14: 是哪个衙门里来的呀？想跟我们姑娘怎么着啊？
13: 哎，这位老爷，哎，没说是哪个衙门的，只说要见面，要见见这千里红姑娘，说几句话。
14: 把她请到客厅里，我马上出去见她。
4: 老鸨的话音未落，林庸之一行人已经闯进来了，直奔千里红的卧室外间。千里红刚要回避，已经来不及了。陈盘挡住了卧室的房门。

0: 千里红姑娘吧。
1: 哼，真是美若天仙呐。
2: 哟，这位老爷不知是哪个衙门的，到此有何贵干呢？
0: 哈哈，老子东厂衙门奉命前来缉拿要犯千里红。
3: 这句话把老鸨千里红都吓了个半死。

0: 老鸨愣住了，千里红原本站着，这个时候差点没摔倒，他软软地瘫倒在椅子上。东厂是什么衙门，他们可是清楚的。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沾了东厂家破人亡，十人进东厂，九个见阎王，剩下的一个遍体都是伤。陈盘走到千里红的跟前，
1: 姚姐儿，走吧。
2: 我们怎么了啊？到底犯了什么法呀？
1: 犯什么法了？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2: 老爷既是东厂衙门的，来办公事，不知是否有公文呢？
1: 放屁，东厂办事从来不带公文。
2: 哼，恕老身无礼，那老身就不知道阁下你究竟是真东厂还是假东厂了。
0: 一句话把林庸之气的暴跳如雷。
1: 反了反了，他妈的，你这个一个老婊子竟然敢顶撞本官。来人，
3: 有，
1: 把要犯千里红绑上带走。
3: 是。
0: 陈盘等人答应一声，如狼似虎的扑向了千里红。
4: 哎，你可别带，别带走啊，别带走啊，
5: 走，走，
4: 哎
5: 呀，走，
6: 走，废话。
0: 千里红尖叫着拼命挣扎，老鸨到了这会儿也豁出去了。他明白，千里红要是被抓走，即使平安王去把他救出来了，也不会饶过自己。退一步说，即便平安王不追究，东厂也不会放过他。因此只有保住千里红，才能够保住他自己，保住杨柳青这个妓院。
2: 保镖快来。
0: 陈盘等人刚把千里红绑住，那边的四个保镖已经吆喝着奔了过来。
1: 哎，本官是东厂千户林庸之，谁敢撒野？
0: 保镖可不吃官场饭，所以林庸之这三个字对他们没有威慑力。况且他们端的是老鸨的碗，当然得听老鸨的。当下上前飞拳拽腿去对付陈盘和家丁。陈盘和六名家丁论起人数是比这些保镖多，但全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哪里是保镖的对手。交手就几个回合，被打得鼻青脸肿，鬼哭狼嚎。林庸之一看势头不对，赶紧下令
1: 撤，快跑，快撤，撤，快撤。
0: 说着头一个脚底抹油，陈盘和几个家丁也跟着跑。保镖给千里红松了绑，这位头牌角嗷嗷直哭。老鸨顾不上安慰千里红了，马上派一名下人火速前往平安王府去禀报情况。
7: 姑娘犯了什么罪？
8: 启禀王爷，千里红姑娘啊，自来到杨柳青以后呢，一向是守规矩，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绝不会犯罪的。小的哎，敢拿这脑袋瓜子担保。
7: 这样吧，孤家派一乘小轿随你去杨柳青，把千里红接来，先去王府住上几天，亮东厂也不至于到这里来带人。待孤家将此事问清后再进行通融。至于杨柳青那边，也不必担心东厂去骚扰，把孤家的尚方宝剑拿去挂在门口，亮东厂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8: 哎，小人呢替院主叩谢王爷。
0: 林庸之带着陈盘和家丁急急忙忙直往东厂镇抚司指挥使徐显纯的府邸。
9: 烦了，烦了，烦到天上去了，这个老婊子竟敢跟东厂较量。
10: 徐大人，以卑职之见，我们应该把杨柳青踏平了。方才小卑职心头之恨，方恕堂堂东厂之威啊。
9: 此言极是，速调锦衣卫去执行。不过得先要把犯人千里红拿下
10: 啊。这个自然，徐大人，卑职再去走一趟。
9: 等一下，本都一起去看看老婊子究竟是三头还是六臂。
0: 徐显纯说完当即写了一道手谕，盖上了东厂镇抚司之印，带着一名家将火速去锦衣卫调集人马。当林庸之重新去杨柳青妓院的时候，派头就大不一样喽。这回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官袍，腰间还不伦不类地悬着一块相当于特别通行证的除了紫禁城其他任何地方

0: 都可以畅通无阻的东厂腰牌，做的是东厂的官轿。在几十名锦衣卫的簇拥下，和徐显纯一起神气活现地直奔天坛后面的那条巷子。然而林庸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老鸨也好，保镖也好，千里红也好，他都没见着，甚至连那个驼背的看门人都没露面。妓院的大门紧紧地关着，只见大门的门框上方悬挂着一口宝剑，三尺来长，染成明黄色的鲨鱼皮鞘，上面交贴着珍珠宝石拼成的凸形九龙图案，剑柄也是明黄色的，上面镶嵌着黄金白银，在柄端悬着长长的红色流苏，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在早春的寒风中轻轻地浮动。锦衣卫可识货，一看就知道那是尚方宝剑，于是马上停住了，谁也不敢去上那个台阶，更别说去敲门。后面轿子里的徐显纯却不知道锦衣卫为什么按兵不动了。
1: 哎，前面怎么停下了？
2: 启禀大人，妓院门口挂了把尚方宝剑，因此兄弟们不敢擅入。
0: 嗯，徐显纯暗吃一惊，心想这家窑子倒还真了得，竟然请来了尚方宝剑来把门，怪不得那老婊子敢让保镖揍林千户。不知深浅，先别下手，还是先探探虚实再说。
1: 恩人
3: 在，
1: 你去叩门，让窑子里派一个人过来回本使的话。
2: 是。
0: 一会儿妓院指派的代表出来，他就是去平安王府报信的那个仆人。老鸨见他办事稳当，就委以外交的重任，让他来到了徐显纯的轿子前。
4: 哎，小的叩见徐大人。
1: 哪来的尚方宝剑？
4: 回您老的话，是小的从平安王那里借来的。
1: 行啊，用尚方宝剑来对付东厂衙门。
4: 哎，不敢不敢，您说这话借不打岔嘛，杨六庆可没这个意思啊。
1: 你去吧，让千里红姑娘来见本官，我有话要问她。
0: 有尚方宝剑把门，徐显纯当然是不敢冒失闯入，心想还是把这千里红鬼框出来再把他带走。至于这家妓院，倒不急着处置，平安王的尚方宝剑借得了一时，他也借不了一世，等到宝剑一撤，还怕跑了你这老婊子。可是那个人的回答却让徐显纯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4: 哎，大人，我跟您了说，千里红姑娘啊已被平安王给接走了。
1: 真的？
4: 可不是真的吗？小的不敢欺骗您呐。
0: 这个情况可是让人始料不及的，徐显纯慌了。
1: 这千里红进了王府，那不就逮不到了吗？这如何向厂工业交差呀？
0: 他挥手让下人回妓院，坐在轿子里只是用手抚着额头。在徐显纯问话的同时，林庸之也已经下了轿，就在他轿子的旁边。徐显纯慌，林庸之更慌，事情是由他想抢头功而引起的，魏忠贤一旦怪罪下来，他第一个倒霉。
5: 徐大人，你看这下一步怎么办呢？
1: 锦衣卫
6: 在，
1: 给本使把妓院牢牢地给我围住，不许走了一个人。林千户，你随我去见厂工业。
3: 走。
0: 许林两个人来到奉圣夫人府邸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此时魏忠贤正在客厅里接待户部的一个官员，听太监来报许林求见，情知必有要事，于是马上下了逐客令赶走了那个官员。
7: 说说案子办得怎么样？千里红抓到没有啊？
0: 徐显纯把情况禀报了一遍，魏忠贤听了气得。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9: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
10: 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1: 现在时刻15点整。
1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
10: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哎，有一首歌你听过没有？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14: 你的妈妈，我的妈妈，审美也一样。
13: 确实是啊，不得不说，咱妈的这个审美也是出奇的一致啊。
14: 是，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审美它就像是门户的装修。
13: 哎，我妈妈和我的这个审美大 PK 啊，总是会碰撞出很激烈的火花。
14: 是的，
13: 我妈就特。
14: 就是前两天你不是给我看某宝上有一件衣服吗？
13: 嗯，
14: 你问我说，哎呀，这件衣服你想买给你妈，你觉得合不合适？
13: 嗯，
14: 虽然我不太明确阿姨到底是长什么样，是什么气质啊，但我默默的内心 OS 就是，张小白他妈妈的审美应该比我妈妈的审美要老一些，可能张小白的妈妈年龄。

0: 你妈妈年龄大，我也比你大好多，好吗？这还用说吗？
1: 那不一定啊，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比同龄，就是比我同龄的爸爸妈妈要年龄大很多
0: 啊。那这么说的话，其实你的妈妈和我的妈妈
1: 非常的迥异。
0: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家经常会出现一些五颜六色的东西，就是主打一个多姿多彩啊，就是像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你在房间里绝对是能够找齐全的。
1: 哦，我知道你要说那种大花的床单，对不对？
0: 还有灯光，就是我妈买的那个台灯啊，它都得是带什么红灯绿灯的，我都不知道它在什么场合会亮起来。
1: 难道说，哎呀，突然让我脑海当中有一个画面，就是穿着喇叭裤，然后穿着花衬衫在家里，然后上面搞一个五彩灯球，然后 disco 动词大词，然后此时此刻张强老师的音乐就应该响起，美景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0: 你知道那种
1: 首都的斗地斗斗儿热的，
0: 你知道就是现在就是很流行的那种喜墙灯，对吧？然后也不知道我妈妈从哪个什么小视频当中就被种草了，然后非要买一个喜墙灯，买回来以后向我展示，然后展示的话就是那个落日黄昏灯就还好，对吧？
1: 嗯，那个挺浪漫的。
0: 但是它除了有那个落日黄昏的那种颜色之外，还有什么紫的什么粉的，就是渐变颜色的，我从来没有见它在家里使用过，就是它必须得有这个功能。
1: 你这个我这画面感还不是很强，你知道对于我是老家是山西的，我不知道其他地域的朋友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啊，就小区家家户户都要挂那个彩串灯
0: 啊、哦，霓虹灯，
1: 霓虹灯啊，那个叫做
0: 那个就反正就是
1: 那个叫小串灯，好不好？
0: 小彩灯，
1: 对，小彩灯、小串灯，然后你就看嘛，家家户户那真是五颜六色、稀奇古怪的，什么样的都有，而且是各种形状的，要么把它弄成爱心儿的、
0: 哎，
1: 要么把它弄成就波浪的，要么就要给它做成不规则的，要么还有就是家里有小孩子，把它弄成各种图案的，
0: 嗯、
1: 就是稀奇古怪，应有尽有，远远望上去那就是灯红酒绿啊。
0: 可是你就是在过年那种特定场合当中，还会莫名觉得挺好的，挺喜庆的。
1: 对，主打一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就是各种梦幻色彩都可以见得到。
0: 是，还有就是全国统一的什么窗帘、床单，这个电视背景墙，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水灵灵的，全国人民都统一了。
1: 对，我在网上有看到过类似的这个帖子，有网友晒出了他们家的那个被单，感觉和我姥姥家的真差不多。还有前段时间我有看过的一个电视剧叫做父辈的荣耀，它里面啊那位妈妈特别的勤劳辛劳，然后每天呢都会在铺床铺炕嘛，在东北大炕上，然后我默默心里想，哎，这不是跟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铺的炕是一样一样的吗？
0: 什么样的床单？让我猜猜啊，是不是那种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的那种？
1: 对，
0: 花纹的那种，
1: 必然是要么姹紫嫣红，要么灰乎突突
0: 啊，就是好像让你走进了大自然一样啊。
1: 啊，是这个意思。再来看到在日常打扮上，我觉得啊，两代人的看法也是分分合合。只因为当年一句，我妈永远，我扎头发的时候，我妈说来扎紧点儿，漂亮
0: 啊。
1: 剪刘海的时候，来剪短点儿，一定要剪到眉毛以上啊，漂亮
0: 啊。还有就是很多妈妈喜欢给女孩子梳头的时候，一定要露出大脑门来，对吧？
1: 对，必须得露出锃光瓦亮的大脑门，忘记了具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反正是有个说法来着。
0: 哎，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那种各种爆款的穿搭也是出现在了小孩们的身上啊，像什么美羊羊、横竖条、小碎花。网上不是有朋友发帖子吗？说孩子在城市里跟着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凡过个寒暑假，一回到老人身边，那衣服穿搭真的是让人就出其不意，
1: 难以启齿，是吧？你刚说到那个美羊羊，还好我没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美羊羊喜羊羊，就只要现在的小女孩小男孩如果一进到那个童装店，你看到美羊羊，看到奥特曼，那根本挪不动腿儿。
0: 还有艾莎公主，
1: 所以也非常能够理解老人为什么给他选择这件衣服。有的时候或许不是老人的审美，或许是咱娃就是同类使然。
0: 其实说到审美啊，真的我觉得不同的年代的人真的是千奇百怪的审美，有的可能会高度吻合，有的审美啊就是千差万别了。
1: 是的，包括像现在啊，这个当代年轻人的审美也在创新求异的大，但是松弛感那是一骑绝尘。就好比我记得是前段时间吧，就有一段时间会上热搜的那个毛绒睡衣保暖随意，然后直接就穿出门的那种穿搭，
0: 好有勇气啊。
1: 对，然后在外面搭一个复古的大衣，凸显一种神秘气息。

0: 哎，再有就是加长的秋裤啊，这秋裤底下必须得搭配一双精致优雅的高跟鞋，
1: 又或者是一双非常懒散的拖鞋，你就说是不是穿一件都有穿一件的理由吧。
0: 这时候可能当妈的也会发出质疑，但是我们会告诉妈妈说，妈妈，是你说穿衣服要实用的啊。
1: 是的，所以我把你的这句话可以说是贯彻到底了呀。哎，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同事啊，他和他妈妈之间的审美就有一个大的针锋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他呢买了一条肥筒工装裤
0: 啊，
1: 大家应该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啊，就是肥嘟嘟的，然后下面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收口，
0: 嗯，
1: 然后穿起来像是大麻袋一样。
0: 哎，
1: 他妈妈说，买回来以后刚上身，他妈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自从你学会买衣服，自从你学会消费，学会花钱之后，从来没买过一件什么称心如意的，这穿的都是什么呀？你赶紧退了退了退了。
0: 哎呀，我感受到了这个血脉压制啊。
1: 然后你知道他心里默默在想什么，他回来跟我说，他说，哼，我想跟我妈说，那你是没见过跳跳糖穿衣服，这算什么稀奇古怪呀？啊，跳跳糖不是经常都穿那些稀奇古怪的吗？我说

0: 你把我拉上去阿姨面前溜一溜。
1: 可能阿姨到时候会悄悄的跟咱们那位同事说，哎，孩子，咱以后不跟跳跳糖玩啊，
0: 这孩子不正常，咱离他远点啊。
1: 是，今天早上我们在电梯里的时候还说跳跳糖这衣服穿的奇奇怪怪的。
0: 哪里奇怪？我一点都没有 get 到奇怪的点。哎，
1: 就是吧，挺与众不同的。
0: 好，那我就当这一刻你是在夸我了。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哎，张小白，马上要提到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应该是你比较感兴趣的。
2: 什么？
3: 就是家长和我们，尤其是妈妈和我们，对于装修啊，这个风格的差异。
2: 其实你知道吗？就

0: 关于装修这事儿啊，我们家两套房子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都产生过一些就是小的冲突
1: 摩擦，
0: 对，小摩擦，然后最终呢还是可能会以我的审美为主，但是时不时的就会穿插一些就是爸爸妈妈的审美。
1: 你们最终比的是谁的倔强吧，谁的执拗吧？
0: 倒也没有，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争议，但是最后我也会有理有据地向他们说服。
1: 你觉得那是有理有据，对于别人来讲那是我不想再跟你争了。
0: 你看啊，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我们家发生过的几件这个装修的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装修的时候会有一个东西叫护墙角，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这个建材市场的护墙角的种类，你是不能够想象它有多么的民族风情。
1: 嗯
0: 啊，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有一天我妈就拎回来了几根这个护墙角。
1: 你看阿姨多好心啊，帮孩子省钱，都帮孩子解决麻烦，这些细节的问题都考虑到了。
0: 是是是是是，这护墙角买回来以后我一看傻眼了啊！首先质量很好，价格也不低，但是呢我家装的是简约风，她买回来的是中国风，上面都画着什么亭台楼阁，什么蝴蝶啊，小鸟啊，什么竹子呀，
1: 这不五颜六色就来了吗？
0: 哎呦，我当时就说，我的妈妈耶，你这让我往哪儿放啊？放客厅吗？一进门先看两个护墙角是吗？这多么的璀璨，多么的夺目呀！
1: 那最终这护墙角放上了吗？
0: 没有，在我的坚持之下呀，我又买回来两根，就是奶白色的吧，好像就是那种浅米色的，
1: 简约风的，纯色的。
0: 对对对，然后就安装上了。至于那几根买回来的护墙角，现在好像还躺在我们家地下室呢。再有一个小冲突呢，就是我爸妈他们家，他们也是前一段时间呢进行了一个重装啊，然后呢就是本着能不刷白墙的原则啊，我就发现我们家里每一堵墙的颜色都略微的不一样，
1: 都各不相同是吗？
0: 对，每个屋子都会有淡淡的不一样。还好啊，就是他们用的是淡淡的颜色，没有用那种大红大紫的。
1: 啊，
0: 就比如说我的卧室是淡淡的绿色。
1: 嗯，
0: 用我妈妈的解释呢，
1: 我觉得这个绿色很适合你啊。
0: 他说护眼。
1: 对啊，又护眼，然后颜色又非常的清爽，也比较青春，是你喜欢的颜色啊。
0: 我闲着没事盯着墙看干嘛呀？
1: 那你肯定一抬眼就是墙啊。
0: 我这得谢谢我妈妈的劳苦用心。
1: 嗯，谢谢阿姨。
0: 她的屋呢是那种淡淡的粉色，充满了少女感
1: 啊。那人家阿姨喜欢，每个女人不管年龄多大，内心都有一个童话世界嘛。
0: 是，我们家的客厅是淡淡的鹅黄色。
1: 淡淡的鹅黄色，倒是也觉得好像听起来挺温暖的，挺温馨的感觉。
0: 我妈也是这么给我解释的。总之就是，嗯，她喜欢就好，毕竟我也不怎么住。
1: 哎，但是在我的想象当中，都是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这种颜色。
0: 嗯，
1: 应该尽管有一些小小的差异，倒也不至于不融合吧。
0: 确实是，就是你仔细一看就会觉得，嗯，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嗯。他喜欢就好吧，
1: 说不定人家是有特殊设计过的呢，更何况那是人家的房子，你着什么急呀？
0: 我不着急，但是就会觉得说，大白墙怎么了他？
1: 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在窗帘上你们会有一些争执吗？怎么了？
0: 还有故事。
1: 我觉得窗帘很重要，而且它是一个很容易出现不同风格的地方。
0: 是，如果让我选择窗帘的话，可能我会选择那种跟我整体家居风格很搭的，比如说我们家有很多的原木风的一些家具，
1: 嗯，
0: 那我可能会选择卡其色或者是深咖色来进行搭配。
1: 嗯，
0: 但是呢在我妈妈眼里啊，就是只有粉的、紫的、黄的才能搭配得上她的审美。
1: 哎，阿姨不会喜欢那种华丽的、带花纹的或者带刺绣的那种吗？
0: 那她倒是不至于，就是她会选择纯色的，但是她选的颜色吧都非常的跳脱，你永远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颜色去搭配你的整体风格。
1: 你看，审美有差异，差异有原因。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和妈妈的审美有没有什么差异。艾小叶说，刚刚你们

0: 这两天看我有一些些许的不顺眼呢，等到时间长了我就知道了啊，满意，
1: 对，
0: 善意，美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就是在父母辈当中的那些表情包啊，和我们看到的表情包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0: 嗯，还有 Breeze 他说，我家就有一直放着的粉红被单。
1: 哦，粉红被单，我觉得谁家都有吧。
0: 对，妈妈们，在妈妈们能够掌权的家里一定都会有的。
1: 汉堡包说了，哎呦，听你们这么一聊，原来大家都是这样的，那我就放心了。
0: 嗯，还有这啥呀，他说了，我们家有蓝色窗帘，还有一套。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还有一套橙色窗帘。
1: 哎，我跟你讲，就是你去窗帘城逛的时候，你会发现主流的颜色还是那种就是比较淡雅的，像什么莫兰迪配色呀之类的啊，就是很舒适、很流行的一些颜色。但是也会有什么，他会告诉你说，哎呀，我跟你讲，我们家有一款爆款啊，是爱马仕橙。就这一句话，我跟你讲，妈妈就挪不动道了。
0: 真的吗？
1: 对，她必须得给你买回家来。
0: 哎，但你有没有觉得这两年就是好多产品，这个包装盒啊、手提袋啊，全部都在宣推这种爱马仕橙。
1: 对，
0: 我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
1: 不光是爱马仕橙，还有什么宝蓝色，就是那种特别高饱和度的颜色啊，就是妈妈总是能够从万里当中去挑那个一。
0: 倒是站在一个女性角度上，有的时候我也能够理解妈妈们挑的这个颜色
1: 啊，
0: 高饱和度有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效果啊。
1: 是，天天眼前一亮是吧？挂你家当窗帘，你乐意吗？
0: 我看我家的装修风格啊。
1: 你家窗帘什么颜色的？
0: 我家窗帘，我回想一下，是淡淡的颜色。
1: 要不说呢？你怎么不挂一个高饱和度的颜色呀？
0: 怪不得这装修店里面啊，卖窗帘的一般都是展示的，大部分都是淡淡的颜色，再不济就是那种中式的，偏有一点点淡金色，
1: 或者是
0: 淡银色，
1: 提花类的那种淡淡提花的。
0: 哎，对对对对对，提花这种也很常见。你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爸妈和我们，尤其是妈妈们啊，和我们的审美会有一些差异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妈妈审美非常的好。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6: 哎，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妈妈眼中的这个时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网上呢有很多朋友也是晒出了自己妈妈的眼中的审美，不得不说啊，晒出的确实是有点辣眼睛。
7: 怎么说呢？我尤其看到的有一个戴大金链子、大手表的，确实是有一点点呼之欲出的这个铺平的霸气。
6: 哎，不过啊，也确实是有一些比儿女还走在时尚潮流尖端的妈妈们，对吧？
7: 来，我们看一看啊。首先啊，当然大部分可能是有一点点偏吐槽的，我们大家平常心来看待。首先先来说到韶华，她说，我妈说我头发中分像刘欢，丸子头像相扑选手，穿短裙像武大郎。
6: 是，我想说的是，刘欢老师到底做错了什么？
7: 关键是阿姨为什么要这样啊？
6: 就是我有点不太懂这个武大郎是什么梗啊，穿短裙为什么要像武大郎呢？
7: 我知道，可能
6: 个矮，
7: 个矮发福
6: 啊，矮墩矮墩的。
7: 再来看到啊，再来看到落落无尘，他说了，我的妈妈觉得扎头发一定要把头发都梳上去，露出大脑门那才好看呢。
6: 我想说的是，姑娘，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7: 加10086。
6: 再来看一下这15，他说了，在我妈眼里半丸子头那就等于是道姑下山。
7: 等一下，半丸子头是什么意思？
6: 半丸
7: 子。我知道了，
6: 一半头发做成丸子头，下面是散着的。
7: 哇，你怎么比我一个女生都反应的还要快呀？哇哇哇哇哇，你还挺骄傲的呗。
6: 那必须的。
7: 怎么啦？又是走在时尚前端的小妍妍。
6: 对，再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呢，这位朋友他说，这几天穿了一条这个喇叭裤飞行服，我妈说我是洪七公。
7: 你等我一下啊，我大概想一下洪七公的样子。哎呦，我觉得这位妈妈真的很棒哦，想象力很丰富。
6: 为啥呀？为啥像洪七公呢？
7: 你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一般人不好解答，建议去问一下这位朋友的妈妈。
6: 好，再来看一下 XY 啊，他说买了一条破洞的牛仔裤，结果我亲爱的妈妈二话不说，穿针引线还是白色的线，一针一针的帮我拉成了网型，然后说这样才是最时尚好看的呢。
7: 哇，不得不说，我觉得妈妈好时尚啊，因为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一段时间她真的流行，就是在牛仔裤上用白色的线拉成一道叉一道叉一道叉这种网状的东西，
6: 就是造成了那种就是破碎感的那种裤子，对吧？
7: 对，然后还要再加一个造型。
6: 哎，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什么呢，就是女孩子会穿破洞裤，但是在破洞裤里面穿渔网袜。
7: 对，

0: 也是一样的道理吗？阿姨只不过用了白色的线而已嘛。
1: 啊、所以不得不说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一样的，审美高度啊，也确实是有高也有低。
2: 没有刘海的马尾，素颜最好看。还有拿针线缝上破洞裤的洞洞什么的，虽然说啊，好像是隔的十万八千里的操作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完全不用担心妈妈们的审美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就是你说全国统一这件事情上，妈妈在很多方面都能够做到出奇的一致，他们是怎么达到的呢？
1: 当然了，也有一些别样的妈妈啊，这个画风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藤子美她说的。她说只要是我，哪怕剃个光头，我妈都觉得我是仙女下凡。
2: 在妈妈眼中你最美，
1: 是证明了妈妈有多爱你，
2: 都让我沉醉。
1: 猴子不爬树她说了，我妈一直跟我说，你自己舒服就好了，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反正我就觉得我闺女最好看。
2: 哎呦，嘤嘤嘤，听完这两句妈妈的留言，我感觉真的是内牛满面。当然啊，就像有小仙女说的，只要是你，哪怕剃个光头，妈妈也觉得你是仙女下凡。无论你是高矮胖瘦，在妈妈的眼中，你绝对都是最美的，永远都是她的小公主呀。
1: 哎，所以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妈妈好一点，对吧？
2: 听妈妈的话，别让他受伤。
1: 哎，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学会一些技巧，一些本领，就是讨好妈妈的本领。
2: 哎呦，讨好妈妈那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要给妈妈买她喜欢的衣服了呀。不管妈妈处于哪一个年龄，你要相信所有的女生都是爱美的。
1: 确实是，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会十八般武艺啊，放出各种大招讨妈妈欢心，给她买买买买买。
2: 但是给妈妈买衣服的时候，说实话有点难，就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给妈妈买。
1: 哎，同样是作为妈妈的，你看那个佟掌柜，你看人家闫妮儿啊，真的是太会挑衣服了。但是佟管给妈妈来两件的话，恐怕妈妈得说，哎呀，这衣服我穿不了啊，颜色太素了，你不懂我们这年龄的审美。
2: 对，你要是带着妈妈去商场里挑的话，那得看你妈妈的审美情况了，可能你妈妈看对的都得是像窗帘那样的，
1: 就是大花的，什么大红大绿的。此时此刻我想有不少听友可能会想，妈妈你要穿成这样出去的话，我不承认你是我妈了。
2: 哎，还有一个审美差异特别明显的地方，就是带妈妈去珠宝店买首饰。
1: 你以为她会含蓄的买个镯子啥的啊，
2: 玉镯子。
1: 哎，结果呢，妈妈的画风是这样的，就是看着那一大坨的金灿灿的什么牡丹花啦，
2: 大金镯，
1: 哎，就
2: 是、大手链，
1: 主打一个浮夸啊。
2: 对对对，就是一大坨戴在手指上，你知不知道妈妈那真的很累的。关键是我再也不愿意和你走在一起，你的手太闪耀，会遮盖我的光芒，我要离你远一点。
1: 哎，还有就是有很多女孩子可能会陪着妈妈一起去美容院，对吧？妈妈说，哎，我要赶个时髦，纹个眉啥的啊，结果这妈妈一个劲儿的要颜色再深一点。
2: 对，你说好不容易花这个钱，颜色太浅那不合算呀，过几天直接就掉倒霉了，掉霉了那怎么办呢？我都花了钱，不能冤枉了呀。
1: 最后这个眉毛就像毛毛虫一样，永远铭记在了妈妈的脸上，
2: 黑粗黑粗的。我估计啊，大家说到这儿就已经能够想象到，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不只是妈妈们，年轻人们也非常流行的黑粗黑粗的铁纹眉了。
1: 哎，除了眉毛啊，妈妈们还来了一套美瞳线啊，真的不敢想象，非常的辣眼睛。
2: 大家脑补一下，睫毛上3毫米漂浮着一条青色的眼线，
1: 青色的。
2: 妈妈，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我们的美瞳线它真的不长这样子
1: 啊。每每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想仰天长叹啊，不管是自己亲自挑礼物，还是带上妈妈去让她自己挑，要让两个人都满意，这是一件很难很难很难做到的事情。
2: 哎，不过也有人不一样，你看后台的茵茵，她说了，我妈比我还要紧跟时尚潮流，什么各种有关于穿搭的公众号啊、博主啊，他都有关注，但他就是喜欢怼我。他说我的头发散下来特别像梅超风，真搞笑，他怎么能这样说我。
1: 哎，你还别说，你看现在这几版的梅超风越来越美了，都是挑着大美女来演，那是不是妈妈是在说你漂亮呢？
2: 还有张丹燕，她说了，昨天啊下班回家，刚到家穿着牛仔背带裙儿，我妈立马弹起来跟我说，你看你的腿跟大象腿一样一样的。 我说你也差不多呀，结果我妈又说我年轻的时候那才80多斤，你现在腿都这么大了，以后肯定得是我现在的两倍。我真的是欲哭无泪，我妈妈要不要这么伤害我。
1: 还有 Freddy 他说，我的妈妈就是传说当中比我还潮的妈，我怕太夸张不敢穿的什么渔网袜了开叉裤了，我妈都自己买了，还想给我也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曾经啊，高中有同学遇见我和我妈在一起，还以为那是我姐姐呢，然后偷偷跟我说，哎呦，你姐姐穿的可真好看呀，
3: 真时尚啊，奈何我是她闺女。欢迎各位来持续跟我们来分享你和妈妈的一些审美差异啊，又闹过哪些有趣的事儿？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咯。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妈妈的审美，我觉得妈妈的审美就像是一个谜一样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妈妈的审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共鸣的。
3: 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了有一个微博网友纵纵，他发了这样的一条微博，他说刚发现我妈买的一个如此浮夸的垃圾桶，妈妈们简直太喜欢这种浮夸的东西了。括号，所以发一下你妈妈买的拥有那些让你难以理解的美感的东西吧，来安慰一下我。他发的这个垃圾桶啊，怎么说呢，就是钢铁侠一般，然后同时还有很多的浮雕，有一些复古，
2: 对，
3: 又感觉有一丝庄重。
2: 它这个整体的颜色是金属颜色，就好像是那个锡的那个颜色一样，
3: 对，
2: 就做旧的金属色。然后呢，在这个桶上的每一处都有浮雕，
3: 对，这个浮雕内容呢，可能有一些花纹，又或者有一些就是吉祥物。
2: 嗯，
3: 关键是啊，在这个评论区，我们看到了非常严重的各种重灾区。
2: 哎，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啊。我们来看看，这重灾区首当其冲的就是电视墙。
3: 哎呀，你光说这三个字，我脑海当中就已经浮现出了一大波的黄山迎客松
2: 啊，
3: 还有大美牡丹花，
2: 还有这个大鲤鱼。
3: 关键是这个大美牡丹花，一般情况之下，像这种颜色啊，那必须得配上嫩绿嫩绿或者翠绿翠绿的背景墙才好看呢。
2: 嗯，什么翠绿的叶子，什么红色的大福字儿，然后什么中式风的那种流苏型的，还有什么竹子、花鸟鱼虫，全都可以上墙
3: 啊。还有什么大花瓶儿、青花瓷，反正就是你看过的那些，包括什么龙啊、龙雕啊、凤尾啦，都有可能出现在你的电视墙上。就每天回家一进入

0: 到客厅，哦，这个心情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呢。
1: 哎，再有就是灯光了，在家装的时候选择灯具方面啊，这爸妈们永远能够发挥出我们想象不到的潜能。
0: 你知道吗？我家有那种隐隐的粉色的光
1: 啊，这跟我妈妈买的那个喜香灯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我不知道那个光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1: 嗯。要不说呢，就是永远它不会亮起的一盏灯啊，每家都有。再来看看这个床，网友说了，说我妈过年给我弟换的这个新床上的四件套，我弟初二那几天啊，生气的睡了三天沙发，压根就不睡那床了。
0: 就那个床啊，就是大粉牡丹花。
1: 哎，对，我们给大家形容一下。他晒了这个照片啊，就是以粉色为底色，以紫色为花的主颜色，当然也有一些深重的粉色的玫瑰花点缀其间。
0: 人家那个是牡丹花点缀其间吧，有粉色的和紫色的花就相间去搭配起来的，所以你知道他初二的弟弟为啥不喜欢了吧。
1: 哎，再有就是网友晒到的说，我们家的床单和枕套啊，我感觉下一秒我就要去登机了。
0: 是的，金色的，就是跟皇上睡的也差不多，缎面的，
1: 是金黄金黄的啊。还有不少妈妈内心大概还住着一位小公主啊，但是呢，大家可以不要忘记啊，你养的可能是个男孩子，因为很多网友也晒到了自己家里的给自己准备的那个床单。
0: 自己准备的床单和床，就是
1: 欧式的那种雕花的床，然后配着中式的碎花的床单。
0: 我想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也有这样的一张床，然后比这还要浮夸，美其名曰，我爸说了，这叫地中海风格。
1: 哦哟，
0: 当时觉得我肯定会喜欢，我确实肯定喜欢，我觉得很好看。结果我是寄宿制嘛，结果我一个月去了学校，第二个月回到家，不好意思，这张床它不再属于我了。
1: 那变成谁的了？
0: 它变成了我爸我妈的床。
1: 哦，
0: 我就很不能理解，所以当初这地中海到底是为我准备的，还是为他们自己准备的？
1: 美其名曰是给你的孩子，
0: 我一次都没躺过，
1: 一切所有都是给你的，
0: 太可怕了。
1: 再有就是家里的重灾区拖鞋了，妈妈们好像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美的比较特别的，然后底儿得厚厚的那种厚拖鞋，是吗？
0: 但是还有一些就对于颜色上有着非常脱俗的要求，
1: 比如
0: 黑色的，
1: 黑色的拖鞋。
0: 对
1: 啊，黑色拖鞋还好啊，
0: 黑色的拖鞋，然后上面有彩色的 Hello Kitty
1: 啊，
0: 怎么样，妈妈们的放心。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6: 开心杂货铺啊。
1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9: 读初三的时候，
0: 大头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一天下课他把一封情书塞给了女孩，扭头就跑。
19: 落花有意，可流水无情啊，女生竟然狠心地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打开情书看了看，把大头叫到了办公室。
0: 本以为是一场灾难，可是大头没想到班主任居然眉开眼笑。
19: 大头啊，老师教了你初中三年，第一次见你写作文没跑题呀。
0: 一天，小雪打电话给朋友说，
20: 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只大老鼠，怎么办呀？
0: 别担心，可以用捕鼠器。
20: 我没有捕鼠器。
0: 我借给你，然后你撒一些面包屑在捕鼠器上。
20: 我家里没有面包。
0: 那你就找一点火腿肠嘛。
20: 火腿也没有。
0: 那家里总有馒头吧？
20: 没有。
0: 哎，那就奇怪了，你家啥也没有，老鼠到你家去干嘛呀？
19: 昨天铁柱的媳妇儿心血来潮，把老爸备注为前男友，要试探一下铁柱。
0: 还真巧，没过一会儿老爸打来了电话，铁柱看来电是前男友，脸立马就黄了。老婆故意说，
20: 老公，我前任给我打电话了，你说我接不接呀？
0: 铁柱一生气把电话夺了过来，大声地说道，他长这么丑，一家子没有一个正常的，他爸还那么抠，我真不知道你在惦记着什么。小外甥女对大头说，
20: 舅舅，我已经学加减法了，你出题考考我吧。
0: 大头就随便出了几道题，小家伙连声说太简单了，让他出个高难度。好的，那你说3+2+5等于几呀？
19: 这回小外甥女儿眨巴眨巴眼睛对大头说道，
20: 舅舅你是不是傻呀，你想好了再问，到底是+2还是+5呀？

0: 亚楠弟弟放假回家，老妈守着他吃饭，一顿不吃两碗不让走。
1: 这孩子太瘦了，从小因为吃饭的事儿打了你姐弟俩多少回，现在还改不了。
0: 听了老妈的话，亚楠心里一惊，妈，我小时候也不好好吃饭吗？
1: 哎，他挨打吧是因为吃的太少，你呢是因为吃的太多。老妈生日当天，大头特意给订了个生日蛋糕。回到家看到没人，赶紧给老妈打电话。
0: 妈，您在哪儿呢？今天过生日，儿子给您买了蛋糕。
1: 哦，谢谢儿子啊，我还年轻着呢，过啥生日啊？
0: 听了老妈的话，心头五味杂陈的大头想着老妈可能是怕自己乱花钱，但这个时候就听电话那头传来了老爸的声音。
2: 老婆，红酒要澳洲的还是法国的呀？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王美丽曾经开过一家养生馆，那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里宣传吃素的好处。有一天朋友请她吃饭，她问朋友，
1: 哎，你们干装修的下班回家会不会经常装装这儿修修那儿啊？
0: 哎，当然不会了，装修只是我们的工作。
1: 对呀，吃素也只是我的工作，大鱼大肉才是我的生活，麻烦你别指点青菜行不行啊？
0: 阿贵小时候父母吵架要闹离婚，他挺身而出劝解说，
1: 真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了吗？如果你们有气，难道就不能打孩子一顿消消气吗？
0: 老爸老妈激动地看着阿贵，没想到这孩子年龄不大却这么懂事儿，还这么有担当。这时阿贵又说，
1: 弟弟还那么小，就算你们打他一顿，他又不会记仇的。最近一段时间流感肆虐，铁柱的闺女一大早上打了好几个喷嚏，还流鼻涕，可把他们两口子吓坏了。
0: 铁柱和媳妇儿赶紧把孩子送进医院，听说情况不严重，这才放了心。两人一路说笑，一路从急诊室走了出来。
1: 这个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冷酷的声音：“
2: 哎，把孩子带走啊！”
1: 小区新开了一家面馆，老板的儿子是一个清爽干练的小哥哥。这几天美丽总是带着小侄子去吃面，每次不是加个卤蛋就是加个鸡腿，总想找个机会搭讪。
0: 今天美丽又带着小侄子去店里，小哥哥笑着问美丽，
1: 今天加鸡腿还是卤蛋呢？
0: 美丽心中一阵窃喜，心想小套路终于奏效了，小哥哥记得我喽。这个时候旁边的小侄子一脸嫌弃地看着美丽，提高了音量说，
1: 今天加个微信。亚楠第一次跟男朋友回家，他从进门开始就表现得很斯文，在饭桌上安安静静的，别说不喝酒了，菜都不好意思夹。
0: 这时候男友老爸说话了，
2: 闺女，到这儿就像要到自己家一样，千万别拘束好吗？
1: 从这句话之后，亚楠和男朋友的老爸碰了一杯，然后和小叔碰了一杯，接着两杯三杯
0: 都喝得差不多了，亚楠又和小舅舅掰腕子跟爸爸砍五大联赛，男友拉着他说，
2: 好了好了好了，差不多咱别喝了行吗？
1: 这个时候亚楠竟然一把推开了男朋友，和老爸说，叔叔，你儿子跟着我你就放100个心好了，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欺负他的。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铁柱家楼下开了一家新面馆，生意兴隆，很多人来吃面，还有不少人在围观。
8: 铁柱也凑热闹的去看看，走进了才知道这些人在排队做俯卧撑。面馆的老板说道：
10: 哎，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啊，听我的，谁能连续做100个俯卧撑，我就免费送他一碗面。
8: 从那个时候起，铁柱就回家苦练俯卧撑，3个月之后终于达标了。当他满怀豪情地来到了面馆，发现面馆已经关张了。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 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中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

0: 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我们看不见的专业知识。那么在这儿呢，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消费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解决，或者是您在装修中遇到难题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的话，记住啊，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的专家在节目中将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和我们互动不是很方便，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315902，随时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可以随时下载啊，添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者是需要解答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如果您是消费维权的话，记住一定要实名制，把您的所有消费经历以及联系方式还有相关证据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进入到调查核实阶段，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公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我们互动，或者需要向我们反馈的话，记住啊，您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出来啊，我们的专家也将为您解疑答惑。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来收听节目，收听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啊，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啊随时下载使用。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关注的啊。那么最近好多消费者跟我讲，琪姐，家里边的这个装修少不了一件事儿，就是全屋定制。全屋定制基本上占了它的这个主材的6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很多朋友呢，对全屋定制呢，也有不一样的这个观点和看法。有些朋友讲呢，是我要选择最好的这个材料，有些朋友呢，我要选最大的这个品牌，有些朋友讲我要选择最好的这个样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家具行业协会的会长，连云港唐宁世家整体家具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谷志东啊。那谷志东呢，同样是我们装修大师为这个专家团定制类家具啊，以及维权专家团定制类家具的专家。谷总呢，在全屋定制行业已经干了20多年了，从板材到五金，从设计到生产到安装啊，全都非常的熟悉啊，也是业内非常知名的这个人士。首先呢，我们欢迎谷总的到来。谷总你好。
4: 你好啊，这个大家好，我是谷德东，很高兴在这个节目里呢跟大家聊聊全屋定制这些事情。我呢做了这个行业有20多年了，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啊，经常和被各种专业的名词和一些营销的话术搞得晕头转向。最后呢，钱没少花，也花了很多冤枉钱，实打实的聊一聊我们板材那些事情。
3: 好，那么今天啊，我们都是干货满满的，这个我们一块儿跟着我们谷志东谷总来学习学习这个定制家具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得用到的一个材料，就是板材。说到板材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

0: 知道啊，在2026年6月1日起，咱们人造板材有新国标开始实施啊，E0级首次成为室内用的人造板材的强制准入的这个门槛。如果您是达不到E0级的这个板材呢，将禁止生产和销售啊，这是咱们室内使用，就是咱们居家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板材的一个要求。古总，我记得好像在很多年前，我们觉得这个E1级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那么现在这个级别是不断的在升高，我们首先请古总来跟我们讲一下什么叫E1级，什么叫E0级啊？
1: 对，现在这个消息呢，对消费者的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以前呢，市场上面是鱼龙混杂，有些商家会拿E1级的板材当环保板材来卖，对吧？消费者呢根本也分不清楚。现在的新的国标啊，是把门槛提高了，E1级就成了我们这个底线了，对吧？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最起码有一个最低的标准可以进行一个参照
0: 啊，就是我们这个E0级，就是我们国家给这个板材画的一个最底线的一个
1: 底线。对，就我们家装在用的时候呢，就是家装板材E0级也是作为我们最低的入门门槛了。现在
0: 啊，就是这个以前我们常说的什么E1级、什么E2，那这个都不能使用了，
1: 不能使用了，对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再选板材的时候要注意啊，我就是先说了，不是定制家具这个行业，哪怕就是说我家里边很多朋友说我是要包一下这个墙的，对不对？
1: 对，
0: 你选的这个板材必须得是E0级以上的，
1: 对对对，
0: 对吧？那这个时候买的时候，咱们首先要学会这个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这个板材的选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环保。
1: 对
0: 啊，首先，这个。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提到板材的时候都是感觉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啊？你说很多业主都是跑了这个很多次的这个定制的这个门店啊，
1: 对，
0: 结果每个商家他的说法呢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卖颗粒板的就说多层板它不行啊，千万不要买啊，它甲醛高啊，它就是靠这个甲醛粘出来的啊。这个卖多层板的呢说这个颗粒板你看全都是胶啊，然后还有卖生态板的，就说你看啊，实木木芯的是最环保的，所以说这个消费者呢直接就懵了，
1: 对，
0: 哎呀，说这个太烧脑了，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啊。首先咱们这个看看业内的专家怎么讲。
1: 对，是的，这样的这种现象呢也比较普遍，对吧？哈，我们每次遇到消费者来咨询呢，十个人里面有最起码有八个都在纠结这个问题，啊，其实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它有个底层逻辑，商家呢，一般的商家他在卖板的时候，基本上是他在卖什么板子，他就是会说什么好，对吧？哈，其实哪种板子好，最终是什么呢？最终是由他自己的供应链来做决定的，
0: 哦，
1: 对吧？哈，那大品牌呢，一般是多主推颗粒板。对吧？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颗粒板的稳定性要比较好一点，生产的工艺啊，颗粒板的生产的工艺比起多层板啊，比起这个生态板呢，它的生产的工艺要求要高一点。
0: 嗯，
1: 啊，做颗粒板的企业呢，一般的规模都比较大一点，而且呢，颗粒板呢，它的花色它选择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大的品牌啊，或者上市公司这些品牌，大家都在主推颗粒板。
0: 嗯，
1: 它也适合了，因为它标准化程度高。所以它也适合规模化的工厂用设备加工。
0: 嗯，
1: 啊，一般的小规模的工厂了和木工了，那就都是会主推一些多层板啊或者生态板，因为他们的渠道呢有可能是都是从当地的经销商那里拿货，
0: 嗯，
1: 对吧？那么多层板和生态板呢，它对生产的这个要求啊，设备的要求相对来说呢要低一点，相对于找木工板啊这些它。那必须在工厂设备上来做，那通过这些这个设备精彩啊，到后边的分辨啊等等工艺，那木工板呢，它就可以现场做。这就是说，为什么现场打的多数会选木工板或者生态板的原因
0: 啊。其实这个一了解完了，我们就心中就有数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还是要回问我们的古总啊，这也是代表很多消费者。
1: 对。
0: 你想我家里边这个定制。啊，定制类的家具，你想啊，首先，有一个自己的衣帽间，这是很多这个女性业主的一个梦想，对吧？
1: 对。
0: 那随着我们的房屋就是面积越来越大之后，我们这种选择就基本上都有了。 但是你想，我一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柜子和只有一个柜子，那两个概念它意味着什么呢？多层叠加会导致环保的问题更加集中出现， 对吧？所以说我也晕啊，就是你看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讲，你要买实木多啊，实木多层，刚才我们说的多层板， 对不对？还有人说，哎呀，你不要买，你要买这个什么合橡板呢，这个生态板，对吧？啊，它环保指数更好。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讲，其实你都不知道大品牌它根本不用这些，对吧？它是用颗粒板的。但其实我觉得什么板子对消费者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你说消费者不断的去找板子的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它的环保指数，对吧？啊，就是不是说哪种板子更好啊，也不是说商家你卖什么就说什么好，其实这都不是消费者要的啊。其实我们就想问一问我们古总啊，站在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来讲，您先跟我分析一下啊。就是我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板子呢都给我逐一讲一讲啊，咱们来分析分析啊，不同的板子是什么，然后我们最后来判断哪个我们应该选择。
1: 行，那我们这里来分析一下哈。我们首先讲一讲了这个颗粒板。
0: 对。
1: 对吧哈。这个颗粒板呢，这个学名啊它叫爆发板。
0: 对。
1: 对吧，就是大家呢可能对爆发板的老百姓，对大爆发板一提到这个板材，就是这么多年的宣传，就认为这个板材它不环保。它使用的胶多， 对吧哈。其实呢爆发板呢它是把木材打碎成颗粒状，然后加胶粘剂高温压制再成。其实它的优点非常明确，对吧？也比较明显，它结构稳定，不易变形，表面呢拼冷度好，而且呢性价比也比较高一点，色彩呢也非常丰富，适合大规模化生产。但是它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呢它防潮性比较一般，如果在正常的这个潮湿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如果遇到泡水的情况下，它是比较容易膨胀的，所以呢这个爆发板呢也不太适合用在非常潮湿的区域，对吧哈。那另外爆发板呢对加工的设备有要求，对吧哈，也不适合木工的现场加工，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对吧。那么对于环保性的话呢，对吧哈，大家一听到爆发板它就是它甲醛高，对吧，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对吧。甲醛高不高，关键是看它用的什么胶水，对吧？颗粒板，它现在我们有万华的，它有这个万华那个胶业，它生产的这个就是万华化工，它生产 MDR 胶，它用于不管是万华板材在用，还有很多的这个其他品牌板材都在用这个叫 MDR 的无醛胶，它的甲醛释放量呢是压得非常非常低。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用的多层板啊、生态板啊，如果用的是便宜的料醛胶，它的甲醛照样超标的非常多。
0: 其实您就不要说它是颗粒板还是多层板，这个古总一讲我就明白了。最关键的，你得问问它用的什么胶，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是多层板，它使用这个便宜的胶，它也可能就甲醛超标了， 对吧？如果是颗粒板，它用的是无醛胶，它也可能这个甲醛，就是合格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啊，那就说到这个颗粒板，咱们就得提品牌了啊。
1: 对。
0: 这个国产颗粒板里边呢，你比如说大亚板，
1: 对，
0: 或者咱们万华合橡板，这个都是绕不开的名字啊。
1: 对。
0: 大亚基材也是很有名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也想问问啊，它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对。那个万华板呢，我们大家都叫统称叫合橡板，对吧哈。万华合橡板它的核心的竞争是在哪里呢？它就是它的原料和胶水。它用的原料呢也是我们最早的用把秸秆啊、麦草啊这些啊用于人造板里面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这个 MDR 胶呢，这种胶是完全是不含甲醛的，对吧。那么万华板呢也是中国唯一获得这个国家科技进步艾特奖的产品，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也就是第一个把 MDR 胶用于板材里面的，它的环保等级呢能达到 EN F 级是一点没有问题的，而且原料呢它不全是用木材来做，这个对于环保来说和可持续的利用都有好处，它可以把我们大量的现在以前那个我们庄稼种的一些地啊，这些秸秆啊，我们都要去焚烧啊，都要干嘛哈？对于环保来说了，我们讲到环保。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

0: 明播出。
1: 南国汤高酒开，日空味道，老窖生香，方城菊氏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光是说仅仅是使用的环保，我们对生态的环保还是要做到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1: 哎、
0: 万华这个、
1: 哎、这是不错的啊，
0: 所以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1: 对，我们这儿又出来一个 ENFG， 我要先请这个我们古总给我讲一下、
0: 嗯、
1: ENFG 跟E0级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对，主要是用的胶水，
1: 主要是用的胶水不一样、
0: 胶水不一样。
1: 那如果从、我先说这个甲醛含量的这个角度来讲啊，
0: 嗯，这个
1: 啊，这个 ENF 级的这个甲醛含量是不是就相对于E0级它会更低？
0: 更低一点点的哈、啊。
1: 嗯
0: 啊。
1: 它就更好一些，是吗？
0: 更好一点，对对对，因为它的 GF， 它现在 MDI 胶里面呢，它是不含甲醛的，
1: 嗯，
0: 一个是不含甲醛的，一个是含有微量甲醛的胶水，
1: 哦，
0: 这两个不一样的、
1: 就是、那是不一样的啊，嗯，那我有点明白了啊，
0: 嗯、
1: 就是 ENF 级是它所用的胶是完全不含甲醛的啊，
0: 嗯、
1: 那么E0 级它也使用的这个胶里边还是
0: 会有一点、啊，
1: 会有一点甲醛。好、
0: 啊，
1: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到这个大亚板。啊，就是大亚基材，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龙头企业了，对不对？嗯、我们最熟悉的有一个地板，它是用的这个大亚基材，就是圣象、
0: 圣象地板。哎，圣象地板也是大亚基材底下的一个地板的一个品牌。
1: 哎，对对 对,
0: 对。
1: 好，那咱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大亚的人造板。
0: 对，
1: 嗯。
0: 大亚人造板呢，它是行业里面的，它也属于品类的，属于，因为它做地板啊，做这个家具的、啊、个人品类都有，它也达到的从E0啊到 EF 到美国的 PI 到日本的 F 四星级，这些国际认证都是有的。大亚的它的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呢？它的产能比较大，
1: 嗯，
0: 品控也比较稳定一些，很多了中高端的这个一些家具的定制品牌啊，它的基材它会都会选用大亚板。那可能我们买的很多品牌，它我叫这个他自己公司的品牌的形式出现，
1: 哎，
0: 但是他基材可能用的也都是大亚的基材。
1: 哦，
0: 他的目前呢，他大亚已经出了一个红星的金板，在这个防潮和稳定下面呢，也表现得非常好。做柜体了
1: 是比较合适的，
0: 比较合适的、
1: 哎、
0: 性价比也比较高。
1: 好，那么说完了这两个好的这个板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进口的板材啊，
0: 嗯、
1: 这也是很多消费者常提在这个嘴边的啊，就是爱格板。
0: 对，
1: 爱格板从进口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名气最大啊。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爱格板它是怎么来的？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
0: 嗯、
1: 这个有没有国内生产的这个厂家啊？是对接这个国外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性能怎么样
0: 啊？嗯，首先我们讲一下的，因为很多人说我叫指什么什么爱格板啊，或者其他的啊，那讲一个爱格板呢，是奥地利。啊，进口的欧洲的啊，欧洲进口原装进口的板材，
1: 嗯，
0: 这个它是奥地利的爱格集团生产的，
1: 嗯，
0: 在国内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分支机构或者生产呢，它只有销售，没有任何生产，那所有在市场上面说我叫国产爱格板，那一定就是假货了。那么爱格板呢，它只有金板的进入到国内，什么金板呢？它就说在国外，它的原厂欧洲原厂，它是从压板到表面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双饰面的这个纸张的这个压贴啊，都是在国外全部完成的。那国内里面它没有竖板啊，如果说市场上面大家反映有爱格竖板，那也一定是假货，是吧？
1: 啊，就是说它其实它直接就竖，就
0: 对，它是
1: 封面都已经做好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比如说我要选这个木饰面的，它就是木饰面的；我选这个白色，它就已经其实做好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它是没有竖板子的，
0: 没有竖板的，
1: 也不存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生产厂家，对吧？
0: 对对对
1: 啊，这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如果有人说哎，咱们是国产的爱格板，你可以直接等同于它是假货了，对吧？
0: 那可以假货了啊。
1: 好的
0: 啊，另外呢。它的这个优点啊也比较突出，环保等级它是按照日本的 F 四星的标准来做的，它板材的稳定性呢也比较高。爱格的板材呢，它属于大尺寸的背板，它是2.8×2.07米的这样的大尺寸规格，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规格呢也是一般的工厂啊它也加工不了了，它的设备是有要求的，
1: 对，
0: 它属于一种，
1: 它
0: 是一个哎，它是一个大尺寸，
1: 嗯，
0: 因为它的稳定性比较好呢，所以说它经常我们做到一门到顶啊，比如我们现在喜欢做极简的轻奢的，
1: 哎，对，
0: 它一门到顶，一门到顶的时候呢，它可以不用装拉直器，基本上不会变形。
1: 哦，它这个稳定性是非常好的，
0: 稳定性比较好的。
1: 我们之前这个接到各种这个投诉啊，定制家具的投诉，变形是其中最重要一个。人家这个业主还没住进去呢啊，我只是装了一段时间，
0: 是
1: 它都已经开始变形了。
0: 对 对, 对
1: 啊，那咱们这个不用装这个拉直
0: 器，
1: 它也不容易变形。
0: 对 对, 对，
1: 这个性能真的很好。
0: 而且它的表面的性能出色是在哪里呢？它这个纸张啊，
1: 嗯，
0: 它的耐磨度比较高，
1: 嗯，
0: 就像我们地板那样，它耐磨度比较高一点，对吧？
1: 哎、对、
0: 它耐抗滑、耐酸碱，而且呢，这个它的油墨用的比较好，所以说它呢也防紫外线。就是我们的板材如果靠近阳光比较近的地方，
1: 嗯，
0: 很多的板材呢，它可能用一年两年它就变色了。
1: 哎，
0: 但是艾格板呢，它这个基本上能做到不变色。
1: 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
0: 的
1: 难得。
0: 哎、这是它
1: 的
0: 一些优点啊。
1: 啊，这是的确是啊，不变色是很多这个消费者这个梦寐以求的啊。如果你当年嗯，是不是我们以前买地板，一不小心，哎，我怎么太阳照到的地方它颜色变浅了，
0: 对，
1: 其他地方还是深色，
0: 对
1: 不对？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的，这个板材的确是内含了更多的啊，所以我们消费者想要的这个内容。当然，说到这个板材，我们要讲还很多，对吧？
0: 对对。
1: 这个，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又快到了啊，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比如说，我就想这个使用这个艾格板做的，但是我又想亲自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定制的话，哎，我们唐宁世家是不是来做了？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看这个古总您是有一个自己

0: 的这个我们连云港本土的一个加工厂，对吗？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呢，在连云港呢，也是艾格的在连云港的唯一的一个官方授权工厂。
0: 这个得说明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工厂的名字叫什么？也叫唐宁世家吗？
1: 唐宁世家，对。
0: 啊，工厂的名字也叫唐宁世家。唐宁世家是连云港本土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定制类家具生产厂家一个唯一一个艾格授权可以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对授权工厂
0: 啊，对，我们刚刚说了，艾格它在国内它是没有生产线的，对吧？他说只是销售给这个我们的国内，刚刚我也听古总讲了，好像咱们只销售给工厂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得有资质的这个工厂才能
1: 够有资质的工厂才能去采购这个板材，
0: 也就是您得先有这个合格的这个
1: 生产
0: 设备
1: 设备啊，包括你的整个的管理流程啊，你必须要达到他们公司的要求，
0: 然后才能授权使用啊这个艾格板啊。
1: 对
0: 那这个是可以的哈，我们留一下古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啊，就是这个详细的信息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古总。
1: 嗯，
0: 古总的联系电话是
1: 18961350888，
0: 18961350888，18961350888啊，我们可以记一下，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好，今天这个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00。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3: 开始行走。
2: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4: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身体的健康，关注我们健康每一个细节应该做的。好，在这儿呢，我们将为朋友们请来我们的健康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通过下载这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会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互动话题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主持人的公屏上。另外呢，其他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121-23458545313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就是我们的血压血糖。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头咱们先问问朋友们，您家里边有没有血压计、血糖仪有没有降压药、降糖药、护心药是不是家里的老人一天三顿按点吃？那很多朋友呢经常会开玩笑说，现在吃药呢是比吃饭还准时。这个话呢听着像段子，但其实背后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就是慢性病。今天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来自于咱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钱雪芬钱主任。钱主任是副主任医师，专注于老年健康领域十多年，最擅长的是老年患者常见疾病的诊治欢迎钱主任。钱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场面在我们科真的非常的常见，很多老年人来就诊的时候呢就掏出一个小药包，然后里面什么都有，降压药、降糖药、护胃的药、睡眠的药，摆了一桌子。但是我经常跟他们讲说，对于慢性病呢，你不光是要吃药，而是要真正的把慢性病管理起来。
4: 对，今天咱们就聊聊关注慢性病做健康老人这个话题其实我们钱主任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咱们首先来个开门见山的问题其实我也想了解什么叫慢性病。
5: 在医学上讲的慢性病呢，它有几个特点。首先它病程比较长，它不是三五天就能好的这种病你像感冒呀、拉肚子呀这种，它就不属于慢性病，而是一个病情千言不愈，几年甚至是一辈子终身的这种病程比较长。另外呢就是病因比较复杂，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可能跟遗传呀、跟生活习惯、跟这种生活方式周围的环境都能够沾上边儿， 还有呢就是它没有办法根治，但是呢就是可以能够控制，通过一些方法，那就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比较熟悉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肾衰、心衰，这些都属于慢性病的范畴。
4: 好，你看非常的多啊，我看一下，连骨质疏松都算这个慢病啊。这是我刚刚了解到的，我一直认为骨质疏松它不属于这个疾病啊，它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根治，对吧？
5: 对，它也是需要我们长期的管理的。
4: 哦，好，那么咱们节目呢要面向老年朋友来讲慢性病啊，咱们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慢性病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年轻人跟他没关系？
5: 那倒不是，这慢性病呢，它不是等同于老年。

0: 病，但是年龄本身的确是慢性病一个极大的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身体里的血管就像水管子一样，你用了这么多年五六十年，它难免会生锈啊，会有水垢啊，弹性也比较差了，所以血压血糖这些血脂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来讲它更容易出现，而且呢它危害也比较大。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调查，在我国的居民的死亡原因里面，慢性病能够导致的占了八成以上。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就不是被急性病打倒的，而是被这个慢性病慢慢的拖垮的。
1: 那说到这儿啊，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句话我们钱主任讲的非常好啊，大多数人是不是被急性病打倒，而是被这个慢性病慢慢拖垮的，真的是这样的啊。但是是不是得了慢性病咱们就很崩溃了呢？
0: 就慢性病呢其实也不用害怕，慢性病本身就是个纸老虎，你不怕它，你好好的去管理它，它也就欺负不了你了。但是如果说你放任它不管，它反而才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危害。
1: 这个纸老虎呢，这个形容的非常的好啊。就是很多老人说了，你看我现在真是平时又能吃又能睡，啥感觉都没有，咱们还需要管吗？
0: 这恰恰就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还有高血脂，其实很大一部分的人他都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呢这些问题对于身体造成的损害是一点都不少的。而等到出现了并发症以后，你再想着再去治疗，那往往都已经晚了，可能心脑啊这些肾啊这些重要的脏器都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就是没有感觉不等于没有病，有些时候我们检查出来的这个体检单这些指标可能比你自己自身的感觉要更加的真实。
1: 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先回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是一个群都在问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老人非常的多，他就说你看我用药用了很长时间，但是呢我发现我的身体生活习惯我改了，我在医生的指导下我改了，改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这个血压它慢慢它降下来了，我的降压药也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调低了，调低了之后有几位朋友呢，因为一直都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就停掉了这个降压药，停掉了之后呢也就没有再去量血压，但这个生活习惯您是知道的，当他很自律的时候，他会慢慢就改正了，对不对？
0: 对。
1: 但他很多朋友是认为我已经好了，
0: 对，
1: 我就不需要管了，
0: 这的确是，
1: 结果过了几年，他因为他没在意这件事情，再去做这个医院体检的时候，就发现眼睛血管就看东西看不清了，
0: 对，
1: 有的时候都睁不开眼的那种感觉，
0: 这就是出现并发症了。
1: 对，就是医生说，你看你这血管都曲曲了，就很严重了，那么这个时候再一看，血压已经上了。老年朋友呢就问啊，说如果我是调整我的这个生活习惯，我好了，是不是我要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习惯？
0: 这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一个管理的问题了，这个生活习惯你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说你的药物呢，像这位朋友讲的慢慢减量，然后最终呢说符合可以停药的一个标准了，那他把它减下来，这个也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做到的就是监测，这个监测也是我们血压管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监测血压，保证血压在没有一个大的起伏波动，让这个血管呢不要受到一个忽高忽低的血压的影响，才能够维持这个更好的
1: 水。其实血管不怕一直都是这样，最怕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0: 对吧？
1: 那就跟我们的这个管道一样，刚才我们上一个节目在讲管道，这个停水之前就正常供水，它是一个压力，但是停水之后突然之间来水，
0: 对，
1: 几倍的压力啊，
0: 它差不多是有相通的地方的，
1: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啊。那么咱们来看，平常我们来量，一天要量几次？这个多少比较合适？我们也请我们的钱主任给我们讲一下。
0: 我们是建议老年人在家里面呢可以一天测两次血压，早上晚上各测一次。而且呢就是测血压之前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首先我们是需要测安静状态下的血压，比如说你不能刚爬完楼，或者是憋着尿，或者是刚吃完饭，或者跟人生气了之后去测血压，这肯定是不准的。另外一个就是胳膊要放在桌子上，这个血压计跟这个 胳膊这个保持同一个水平啊，这样测会相对比较准一些。
1: 啊，就是首先啊，咱们是一早一晚啊，你不用这个想起来就去测一下，更容易引发焦虑，对吧？
0: 嗯
1: 还有就是要在非常平静的这种状态下。
0: 对对对，如果老年人测一次血压偏高了，咱们也不用特别紧张啊，休息半个小时再测一下，啊，说不定就降下来了。如果是持续的多次的高，那我们这个才会要引起重视。
1: 啊，就是偶尔一次不用紧张，
0: 不用紧张，
1: 啊，然后咱们在这个。隔半小时咱们再量一下，
0: 对
1: 对
0: 对，
1: 好，刚刚我们钱主任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在心里，就是管理非常重要啊。
0: 对，
1: 那咱们高血压的这个朋友怎么管理？
0: 对，就是我刚刚其实已经也讲了个大概了，首先就血压肯定是要监测的，对吧？就是你把这个血压每天早晚各测一次，你把它记下来，记在就像写日记一样，记在一个本子上。到时候如果你想调药了，或者是这段时间血压，哎，我控制得很好，我能不能来减药？或者是我这段时间血压不好，我是不是要需要调整药物？你来找医生的时候，你拿着这本日记来，会更有效。总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来看病呢，我们问他你血压控制得怎么样啊？就是说，哎，我血压一高，我头就晕了。但你这个头晕的这个血压的标准是什么，到底是多高，就不知道了。所以这本血压日记可能比你自己的主观主诉要更有用一些。还有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生活习惯上面的问题。生活习惯呢，对于高血压来讲，它肯定最主要的是要控盐，但是呢也不能完全不吃。我们老年人就是中国膳食指南是推荐每天不超过5克的盐，这大概就是一个酒瓶盖这么大。而且我们老年人可能由于这个味觉的衰退，吃感觉对这个味觉不是那么敏感了，吃菜的时候呢就觉得口味比较淡，但这个时候如果说等到他自己真正的感觉到这个有味儿的时候，可能盐就已经放多了。
1: 哦，其实这个很容易就超标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我这里呢有一个就是也是我们小小的一个小经验吧，就是你这个菜在盛出来之前咱们再放盐，这个时候呢这个咸味儿它是比较明显的。
1: 哎，对，我觉得这个好啊。其实我们有一些饮食，你别看它其实就是显示了我们古老的智慧。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要去蒙古那些地方，你吃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这个我们盐盘子上擦一擦，
0: 哎，对，
1: 站
0: 着吃，站
1: 着吃，
0: 对对，
1: 那个呢它是不会超标，但是你的口感呢它就特别咸，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我们看那个蒜泥白肉，其实我们就是蘸的，
0: 蘸着吃，
1: 对吧？
0: 是的，
1: 很多人是用蘸料来蘸的，
0: 是的，
1: 比炒菜这个效果会更好，
0: 对
1: 吧？
0: 而盐放得太早，它其实味道就已经淡了很多了。
1: 对，那说到这个盐，我们还多提一句啊，这也是很多老年人问，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都提倡吃低钠高钾盐，合不合适？
0: 低钠高钾盐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盐，它含钾含量比较高，但是钾这个东西呢，咱们缺了也不行，补得多了也不行。如果说咱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有明确的低钾，而且我们的饮食的量是正常的，结构也比较合理，那没有必要特别的去补钾。
1: 这个是补钾一定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来做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因为钾高了对心脏也是一种伤害。
0: 对，
1: 对
0: 没错。
1: 好，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按时服药就非常重要了？
0: 对，没错，
1: 这个是问的最多的。
0: 对，
1: 因为有些朋友讲其实老人也就罢了，你知道现在中青年也会有血压高这种情况。
0: 是的，
1: 时不时就忘记了。
0: 对，
1: 我一忙我忘了，是不是等我想起来我再吃，还是我必须得固定哪个点吃？我们就请我们钱主任给我们专门讲一下。
0: 这个药一定是要按时服药，我们定下来每天早上吃就每天早上吃，每天晚上吃就每天晚上吃。对于降压药来说呢，没有哪一种是最好的，只有说最适合你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血压波动它的周期还有波动变化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白天高，有的人会夜里高，所以你定下来，医生给你调的定下来这个时间就不要轻易。

0: 去改动。而且尤其呢，不能说，哎，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他吃什么药，我也要吃什么药啊、哦，好像人家的药就是更好一些。
1: 对，是的。
0: 所以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根据你自身的这个肝肾功能啊、血压的波动情况啊、血管的情况来用药。
1: 啊，用药呢，不要说自己决定什么，而是要在医生的严格指导下，
0: 嗯，
1: 来进行啊。再次强调啊，
0: 嗯，
1: 这个不能说我，哎，我老伴儿就是这么用的，我就这样，那不行啊，
0: 是的，
1: 千万记住、啊。
0: 然后老伴儿买了这个药，反正家里有，我也吃这个吧。
1: 对对对，他这个量，我也这个量，
0: 是的，是的，
1: 千万不要这样啊。
0: 嗯，
1: 好，那么就咱们就说了啊，
0: 嗯，
1: 再说一遍，就是咱们血压正常了，是不是就该停药了？
0: 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误区，
1: 嗯，
0: 而且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血压正常的时候，恰恰说明你这个平时咱们吃的这个降压药在起效果，
1: 嗯，
0: 你一旦把它停了，说不定血压就高上来了。所以擅自的停药导致这个血压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血管反而容易受到损伤。到底需不需要减药，按照我刚刚说的，咱们写一本血压日记，
1: 嗯，
0: 然后让医生根据这个记录来给你调药。
1: 嗯，还有咱们就说咱们这个降压药是要长期吃，很多老年人担心、嗯、我这么长时间吃是不是有耐药性，它会不会伤我的肝伤我的肾呢？
0: 对对对，这个也是很多老年人会说的这个问题。但降压药本身其实没有耐药性这一说，规范的使用降压药总体来讲它的安全性是好的。医生开药的时候呢，他也会先评估他的肝肾功能、
1: 嗯、
0: 再去给他用药的。所以只要你去定期的复查，密切的监测他，你用药的风险是远远的小于你高血压，不管它，你本身对这个肾脏造成的损害反而会更大。
1: 嗯，
0: 嗯，
1: 那真正伤肾的，
0: 嗯，
1: 是
0: 长期的高血压，
1: 哎，失控的这个血压，长期失控啊，
0: 嗯、
1: 不是药，一定要这个注意啊。好，那么接下来在不可回避的又提到一个保健品，
0: 对，
1: 保健品它能不能替代降压药？
0: 保健品肯定是不能完全的替代降压药的，包括很多的食疗，
1: 嗯、
0: 咱们说这个。

0: 芹菜汁啊，什么木耳啊，这些就老年人会经常说的，说这些食疗只能当做辅助，它不可能完全的去替代降压药。保健品呢更不是药，我们广告当中说的这些能够治愈你的这个绝对不要相信。
1: 哎，对，这个我们更加注意啊，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宣传甚至是广告，有些广告看起来哎呀，真的是很多老人给我发过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效果，那简直是
0: 那就太神了
1: 啊。对，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他真的他就敢做呀，他不是正规渠道的，对吧？你说你在官媒看到这样的一个，你都还要再想着又想，还要问回专家呢，
0: 是的，
1: 何况这些渠道呢，对吧？也不是正规渠道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广告，那就要提醒朋友们再次加以注意哈。说完了高血压，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我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糖尿病。糖尿病这个为什么说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呢？这有些朋友说，你看今年我的血糖才5.几，第二年一查6.几了，马上就开始紧张，那么就是我也想问一问啊，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血糖
0: 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咱们如果体检当中呢发现这个空腹血糖大于7，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大于11.1，其实这个就可以确诊为糖尿病了，然后但是有些病人呢他是空腹血糖大于6.1，但是又没有达到7，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要引起重视了的，这属于一个糖尿病前期。那我经常跟患者朋友们讲，就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是身体在给你发出一个警报了，这个时候咱们要采取一些生活习惯上面的改变啊，就是所说的管住嘴啊，迈开腿啊，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咱们早期的去干预的话，就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可以推迟这个糖尿病的到来，甚至是避免糖尿病。
1: 哎，这什么时候注意啊？空腹大于6.1，但是没到7.0，
0: 就
1: 要赶紧去找医生，
0: 对，
1: 我们进行管理了，
0: 对，不要等到他7.0以上的时候，咱们再开始重视起来。
1: 是的，好，那么就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经常问的啊，我体检血糖高一点，但是症状我可真的没有3多1少，对吧？是不是咱就不用管？
0: 这个呢，就是糖尿病它的典型症状是3多1少，其实这个其实已经科普了很多了，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下降，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不典型的，他没有这么典型的症状，甚至呢因为多饮多食，有些人觉得我能吃能喝，吃嘛嘛香，就觉得自己一点病也没有，但是其实它对人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血糖高对人身体的损害，它属于温水煮青蛙，慢慢的你这个眼睛啊，肾脏啊，神经啊，心脑血管呀，都是长期的被这个高血糖给损害了，所以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也是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对于发现血糖高，即使你没有症状，最正确的措施不是说我再等等看，而是积极的采取一个管理措施。
1: 就是说一旦发现血糖开始升高，其实它是有趋势的，就有很多消费者是拿了历年的这样的一个体检报告来看的，就从4点几，然后慢慢上升到5点几，然后就是也没有管，就到6点几，甚至是更高了，对吧？
0: 对，大多数人都是采取的说，我再等等看，明年再查看看。
1: 对，很多朋友就觉得，
0: 反正我也没感觉
1: 啊，没超标。关键是很多人就说我又没超标，但是你拿着这样的一个体检报告，其实去专科门诊去看一下，可能专家就会跟你讲，你要注意了，
0: 要
1: 管理了。
0: 开始管理了，
1: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接下来再说吃，这个糖尿病人呢，他跟别人还不一样，他特别容易饿，对吧？
0: 对，
1: 是不是咱们糖尿病人就要断米断水果？
0: 这个呢，其实

尿病是，还有就是蔬菜呢，咱们糖尿病病人是不限制的，尽管吃，肉蛋奶呢也是要保证起来的，对于老年朋友来讲，这个。

0: 也是要预防营养不良啊，还有肌肉的流失啊，所以蛋白质是很重要的。对于就是如果在血糖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下，我们在两餐之间稍微加一点低糖分的水果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苹果啊，但是真正的完全要戒掉的就是一些含糖饮料啊、甜点啊、蜂蜜这些快速升血糖的东西。而且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血糖控制的是要适当放宽的，因为老年人的低血糖的损害也很可怕，甚至比起高血糖更凶险。如果老年人如果出现低血糖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种意识障碍，甚至是摔倒啊，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昏迷这种情况，这个是很可怕的。
1: 嗯，那说到这儿了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回答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父母亲有这个高血糖的这个问题，就是糖尿病，对吧？所以说他说他平常都让这个父母亲在兜里边揣一些
0: 糖块，
1: 糖块，
0: 对对，
1: 还有一些什么就装一些什么巧克力啊、饼干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啊，就这个是合适不合适？
0: 是合适的，这个就是预防他糖尿病低血糖的一个情况。
1: 对，因为很多这个朋友跟我们讲说，这个一旦不舒适的时候就容易手抖，
0: 对，
1: 心慌冒汗，
0: 出冷汗，
1: 对，
0: 对，
1: 是的
0: 、
1: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一旦发生赶快往嘴里塞啊，
0: 对，
1: 这个
0: 我们哪
1: 怕
0: 是稍微血糖高一点点也不要发生低血糖，
1: 对，就算是这个血糖临时的这个升高一点，
0: 对，
1: 千万不要说低血糖是太可怕的事情啊。
0: 是的
1: 好，刚刚我们钱主任也讲了，糖尿病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这是不是咱们就糖尿病的真正的一个管理方法？
0: 管住嘴迈开腿呢，它的确是，它就是我们糖尿病的管理当中的两个部分，相当于饮食控制和运动治疗了，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除此之外呢，还糖尿病的管理还包括有比如说用药，对吧，那么多种降糖药，还有血糖的监测，就像刚刚测血压一样，咱们还有血糖的监测也是很重要的，咱们不能光吃降糖药不去测啊，这也是很可怕的。还有就是糖尿病的健康宣教，我们糖尿病的病友们要自己的去学习糖尿病的知识，提高一些自我管理的能力，这都是很重要的糖尿病的健康管理的措施。
1: 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啊，咱们再来说骨质疏松，因为这个
0: 刚刚看您也比较感兴趣，
1: 对，关注的人太多了，
0: 对，
1: 说到这个骨质疏松，这个是不是咱们年纪大了才会发生？咱们忍一忍它就好了呢？
0: 这个骨质疏松呢，其实我们现在就会说它叫做沉默的流行病，就是骨头呢在这个慢慢的悄悄的它就变酥了，平时呢也没有什么提示，没有什么提醒，但是你一摔一跤就出现骨折了。在我们医学上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老年人的这个髋部的骨折有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因为一旦出现了这个髋部的骨折，随之而来的这个卧床、血栓、肺炎这些的死亡率都是非常高的。
1: 那真是非常的危险，
0: 对，很可怕。所以对于这个女性绝经以后，男性70岁上下都是骨质疏松的高发的人群，所以建议去体检，常规的去查查骨密度，如果确诊了呢，就尽早的该治疗啊。
1: 咱们再说啊，这个女性绝经之后，因为绝经的人的年龄不一定是在50到55岁这个之间，对吧？只要发生一定要关注啊。好，那么最后防跌倒的最实用的招，咱们最后几分钟来跟朋友们聊一聊。
0: 对，我们就是如果发现有骨质疏松，在家里面很重要的措施就是防跌倒。在家里面能做些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卫生间咱们铺上防滑垫，装上一个扶手，因为老年人在卫生间摔倒的这个发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还是第一案发现场。
0: 对，第一案发现场。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夜里面留一个小夜灯，因为老年人夜里面尤其是起夜的时候，摸黑去卫生间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跌倒。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地上的地毯啊、电线呀、小板凳啊这些东西不要乱放啊，这很容易被老年人把它给绊倒。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

0: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能够和我们一起相遇，去聊一聊和爱有关的话题，去寻找生命当中最应该出现和邂逅的爱情。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又要去分享那些优秀的单身的小哥哥和小姐姐了。这是一档婚恋类的相亲交友的广播节目，所以如果你正在寻觅爱情，正在等待幸福，邀请各位加入我们。先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让我照顾你。这首歌曲太适合一个男生在向女孩告别的时候来分享了，所以把这首充满了爱意的音乐分享给有爱意的你们。

0: 再一次的正式的欢迎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五月天，这首歌真的爱得特别特别的浓烈啊，从这样的音乐当中就真的能够感受到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所以我知道在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的朋友也是这样，对吧，依然在向往着自己爱情的出现，也一直在期待着那个良人啊能够 走进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那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就可以来加入我们，加入我们的节目，加入联上美好，也加入慕贤婚恋。正式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直播的一档婚恋类的相亲交友的节目啊。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特别说一下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的，所以在这里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慕贤婚恋啊，就是你想 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连上美好，也关注慕贤婚恋。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包括我们的节目组啊，是和慕贤婚恋呢共同打造了一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就能够帮助你脱单，这个小程序的名字和我们节目是同名的啊，连上美好。在哪儿能够看到这个小程序呢？这个小程序是在我的连云港的APP上。 我相信咱们连云港的朋友80%90%咱们的手机当中都会有我的连云港的这个客户端，对吧？那么你打开这个客户端之后，就会在首页的上方看到连上美好四个字了，还有一个爱心的图标，你只需要点击这个小图标就可以跳转进我们的小程序，然后 你就能够在这个小程序里去看到将近20000个单身会员的个人信息，有他们的资料，有他们的照片，有他们的择偶标准，甚至有的还有生活视频。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该到哪儿去遇见那个合眼缘的人啊，那就不妨到我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上来看一看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小程序上其实也集合了很多相亲交友应该有的功能。你比如说，除了可以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还会有一些线下活动的预约的端口。我们节目组包括慕贤婚恋其实有非常密集和频繁的线下活动，所以能够帮助大家通过不同的线下活动，然后去真真实实的遇见一些有趣的适合你的异性伴侣。 想报名的、想加入的，就可以来关注连上美好这个小程序了啊！我们会有线下活动的报名的端口，另外还会有这个话题的讨论区，让我们呢可以通过一个话题去展开对彼此的了解。另外，我们后台有专业的红娘，有一个红娘团队啊，不是一位两位，而是一整个团队来帮助大家牵线搭桥。其实我也算是其中之一了啊。 所以呢，我们相亲交友的第一种方式就是下载我的连云港APP，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第二种方式，大家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您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啊，您可以把自己的个人资料 发送给我，我会有一张表格给您，您填完了发给我就可以了，我会根据您的年龄、工作、学历、爱好、家庭、长相、身高等等各种因素去综合匹配一个适合你的男生或者女生。所以找对象的话，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如果说你已经有对象了，也能加我微信，因为我还有很多的听众群， 大家可以加入到这个听众群里，和更多的朋友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去认识一些新的小伙伴，这样我们的人生会更有趣啊。所以想脱单的、想交友的、想拓圈的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另外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功能啊，就是我们的备婚的功能。比如说您现在是准新郎、准新娘，已经确定自己的婚期了，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你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婚庆公司，选择什么样的酒店，选择什么样的婚礼服务，都可以 来加我的微信，我现在看到在我的这个视频号里面呢，也有很多婚礼界的同仁哈，在这儿我也可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除了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做了13年的广播主持之外呢，也做了13、14年的婚礼主持人，啊，咱们连云港大大小小的婚庆机构我基本上都合作过了，而且有很多也都非常的熟悉跟了解，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些规则，包括一些讲究啊，我也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如果您想备婚的话， 加我微信啊，我会给到你一些比较专业和客观的意见和建议。好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视频号啊，对，现在我们还正在进行视频号的同步直播啊，在每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介绍很多内容，差点忘了我们视频号了啊。各位正在开车听广播的朋友，如果您现在呢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比如说你没在开车，你坐在别人车上啊，你坐在公共交通上，你听到我们广播节目了，啊，你说我也想看看这个节目到底长什么样，对吧？这主持人天天个儿嘚不嘚不嘚，长得是丑是俊呢？哎，进我直播间啊，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里去分享交流。我的直播间的名字叫做“连上美好”，是微信的视频号啊，大家别去错地方，微信的视频号名字叫做“连上美好”，大家搜索浏览一下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会做一个女生的专辑啊。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分享了一个男生的专辑，也就是说，在这期节目里，我们只分享了一些男生的个人信息。今天我们啊，换一个这个方向，我们今天着重介绍在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已经登记的女孩子们的啊个人情况。所以今天的节目会比较适合单身的小哥哥们啊，如果你的身边也有单身的男生啊，那今天这期节目你不妨帮他听一听，或者你让他听一听，看看我们节目里有没有适合他的或者适合你自己的女孩子。各位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有效的互动的。很多朋友加了我的微信之后都不说话，然后也不打招呼，然后我也不知道您有什么诉求，对吧？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所以加了我的微信的朋友呢，您可以第一时间把您的想法、把您的要求、把您需要我为你做的事儿啊，直接告诉我啊。那今天我们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些单身的姑娘。今天可能绝大部分的女孩我们就不分享照片了啊，因为有一些女孩包括工作呀，或者包括个人的性格呀，不太希望自己的照片被所有人看到，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读她们的个人信息。如果其中有一位两位他们是愿意的，或者是比较迫切想要脱单的，我可能会分享照片啊，这个我们酌情而定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很年轻的小姐姐啊，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军人，陈小姐。陈小姐是1998年出生，今年是27周岁，身高1.74米，非常高挑，体重是123斤左右。这个身高，这个体重真的刚刚好，而且经过了部队的磨砺啊，也会让她的身材身形会更紧致，对吧？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身材控，你是一个颜控，我觉得这个小姐姐会真的很迷人。目前是在部队啊，还在当兵，处女座，没有结过婚，很年轻啊，27岁没结过婚，本科的学历，是一名现役的军人，年收入在8万元以上。因为在部队的关系啊，所以呢，目前还没有买房和买车，但是当然随时可以买了。平时喜欢唱歌，喜欢运动啊，他的特长是主持和唱歌。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部队的文艺兵啊，但至少他喜欢主持和唱歌这个事儿，一定会让他在部队里面也能够发光发亮。出生在一个四口之家，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个妹妹啊，然后爸爸妈妈是从事自由职业的。这个姑娘非常的活泼开朗，而且很上进。来看一下她的择偶标准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孝顺父母、对感情专一的男生。在性格方面，首先要要求开朗和阳光，随和有爱心。他不接受妈宝男，也不接受大男子主义。因为他自己有174以上的身高，所以他希望他的另一半的身高啊不低于1.8米，并且要求对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呢是能够在政府或者是事业编上班啊，自己创业也行啊，但是要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这是今天介绍的第一位小姑娘啊，陈小姐。如果大家对她的个人情况比较感兴趣，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来帮您牵线搭桥。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KJ。
1: 连云港单身青年注意啦！想脱单就来连上美好，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或微信搜索“连上美好”小程序，50,000用户等你来。还有更多单身交友及正气联谊活动。本平台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目前婚恋联合打造，连上美好，连云港人自己的单身交友平台。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五十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18:00。
4: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聚力科创。

0: 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30连向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如果说你想要看到更多单身朋友的资料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微信的小程不是微信，抱歉哈，我的连云港的一个小程序，在我的连云港当中有一个叫做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你去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是分享一些女孩的个人信息，那所以说各位单身的男生们啊，我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正好在我的视频号里有一位我的老朋友啊，有一个女孩子的信息，我也算是分享给你啊，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听听看你们感不感兴趣啊。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从事的也是婚庆这个板块的，然后她是1990年出生，今年是35周岁，身高也很高挑，1米7的身高，个体经营，离异，带着一个女孩，收入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他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店，是这个小店的主理人。然后呢，他希望找到一个身高在1米78以上，有房有车有固定收入的男生。对于男方的这个具体工作没有特殊的要求，是有编制的也好，还是个体经营也好，都没有问题。这个女生颜值也是很高的啊，因为她应该是之前从事的是这个化妆和婚纱礼服馆这个行业，所以审美是比较在线的。然后呢，也很努力，然后也慢慢的从一名普通的化妆师变成了团队的负责人，所以整个怎么讲呢，事业心、上进心都还是有的啊。好，再来说一下这个女孩，是90年，35周岁，离异，带着一个女儿，身高1米7，个体经营，然后希望找到一个1米78以上，有车有房有固定收入的男生。我不知道在我视频号里的这位兄弟哈，你有没有听到他的这个个人信息，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啊。当然了，这个姑娘的信息我们也同样分享给其他的朋友，如果大家对她的信息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联系我。非常的热情，然后非常开朗的一个女孩，之前呢跟我交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去跟她分享一些生活和事业上的事情，因为她非常有自己的这个见解啊，也很努力。好，再来看另外的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是89年出生的，89年是36周岁，很娇小哈、啊。刚才那位是1米7啊，是一个大个子啊，包括第一位小姑娘1米74，都是个子很高挑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娇小玲珑的小女孩，好不好？这个小姑娘呢是身高1米56啊，不能叫小姑娘了哈，36周岁了，这位女士吧啊，这位女嘉宾啊，身高是1米56，体重是 85斤，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小玲珑哈，有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海州人，双子座，属蛇的，有一个短婚史啊，结婚的时间很短，短婚未育啊。大专的学历，目前呢是某国企的正式工，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有全款的房子，然后有部分存款，喜欢看书，喜欢听歌。他的家庭我觉得很幸福啊，除了爸爸妈妈之外，有4个姐妹啊，就包括他在内哈，是姐妹4个。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真的好幸福啊，有4个贴心的小棉袄啊。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长得非常非常的恬静，是基本上大家都会统一默认的那种古典美女，娇小玲珑，长相很古典，很漂亮，五官长得很精致。爸爸妈妈都是从事个体经营，现在也都退休了，没有任何的负担。然后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她都是大家的开心果，也都是人缘非常好的一个姑娘。希望找到一个人品好、工作稳定、性格好、没有不良嗜好的男生。这个女孩其实有很多的优点啊，首先呢，颜值是真的没得说，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是公公婆婆一看都会很喜欢的那个类型，长得很乖巧，很文静，然后很古典。然后另外的话呢，又出生在一个都是姐妹的家庭，姐妹之间就会相互的帮助，相互的照料，大家庭也会变得很温暖。另外现在是在国企有正式工这样的一份工作，所以收入也非常的稳定，因此这个女孩再加上她的性格特别好，是周围人的开心果，所以跟她在一起生活一定会充满乐趣哈。这个女孩的条件其实真的不错啊，可能唯一的就是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短婚史啊，短婚史。简单回顾啊，徐小姐89年，1米56的身高，85斤的体重，海州人，双子座，短婚，大专的学历，国企正式工，姐妹4人，爸爸妈妈是个体，现在都退休了，没有任何的负担，条件很棒的一个姑娘，希望找到一个人品好、工作稳定、性格好、无不良嗜好的男生，年龄上不要大太多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姑娘的个人情况也比较感兴趣的话，也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还是有朋友加我微信说想看照片啊，在这我们解释一下，今天可能我们分享的绝大部分的女孩子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性格的关系啊，不太希望自己的照片公之于众啊，所以也请大家理解。我觉得不要先着急看着女孩长什么样，我们可以先仔细听她的条件，听她的一个个人的情况，如果说方方面面都比较合你意，我们再可以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来，再来认识一位92年的女孩啊，92年，33周岁，玲子。这名字起的也很俏皮哈，玲子，身高是1米64，体重110斤左右，然后属猴的，没结过婚啊，没有婚史，本科的学历，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有国企的编制，啊，也是非常好的工作啊，相当于是铁饭碗了，收入很稳定，年收入在10万以上。没有房，但是有车有存款，目前是一名中级会计师，喜欢听歌、追剧、看电影和运动，也同样出生在一个大家庭，有弟弟有妹妹，妹妹已经结婚了啊，弟弟目前还没有啊，她是家里的长姐。父亲呢是事业单位退休，母亲是从事个体经营，老家在赣榆，现在是在海州工作。她是一个非常老实本分过日子的女生，而且她是一个短发女生，看起来还非常的干练。在择偶标准方面呢，就3条：第一，有上进心；第二，老实能干；第三，工作稳定。所以首先呢，她对于男方的工作没有特别具体的要求，说一定得挣多少多少钱，一定得是什么事业编制啊，得是这个公务员啊，没有啊，只要是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并且踏实肯干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女孩可能会更看重的是这个男生未来的发展潜力，而不是此时此刻到底有多么雄厚的经济实力。 简单回顾，林子92年，33周岁，身高164，体重110到115斤之间，海州人，应该说在海州工作哈，老家是赣榆人，在海州工作和生活，本科的学历，目前是在事业单位上班，有国企的编制，10万以上的年收入，有车有存款，然后呢，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妹妹，妹妹已婚，爸爸是事业单位退休。妈妈是个体经营，所以整个家庭的底子应该都还是很不错的。最基本的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家庭和生活上的负担。希望找到一个工作稳定、老实能干、有上进心的姑娘啊！这个女孩也是那种特别老实本分、踏实过日子的女孩子。你想要花前月下，你想要那种很浪漫的、很刺激的爱情，她给不了你。你想要稳定的婚姻，啊，你想要踏实的爱情，她很合适啊。好，我们接下来稍事的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到一段短短的广告的环节，稍后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连上美好。今天呢是一期女生专场，我们会把一些非常优秀的女孩子的个人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大家。这里边绝大部分的女生呢是可以分享他们的资料，但是不能分享照片，所以在这儿也请各位谅解啊。他们的照片呢，我们今天就不通过视频号来分享了，但是大家也同样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在公屏上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如果对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女孩子你比较感兴趣，想认识想了解的话，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我来帮您牵线搭桥。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5: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6: 可以加个微信吗？
7: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5: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送上了一首老歌啊，来自于 Tank 这位歌手，说实话最近这几年是有点销声匿迹了，因为身体的关系。曾经呢，在2000年初的时候，是一位非常出彩的音乐人，甚至那个时候他的很多的歌曲是可以跟周杰伦、跟周王桃林去掰掰手腕的啊。不过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吧，淡出了大家的视线。可是曾经的这些经典的歌曲我们都不会忘记，对吧？这首专属天使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请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去选择慕贤婚恋。目前慕贤婚恋啊是有50,000多名的注册会员啊，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会员库。然后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什么职业的，什么身高，什么长相，什么学历，什么家庭的都有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脱单的话，来了解一下慕贤婚恋，他一定会帮你找到幸福的啊。而且慕贤婚恋呢会经常

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啊，也会和我们节目组一起带着大家去线下见见面，玩一玩，聚一聚啊。目前婚恋很懂年轻人啊，知道年轻人想要的相亲到底是什么样，不是那种传统的，而是更松弛的，也是更有趣味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目前婚恋未来和我们节目组联手的一些线下活动。在哪儿看呢？在连上美好的小程序里，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啊，就可以看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了。除了可以浏览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也可以来关注线下的活动，并且可以线上报名。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做了一个女嘉宾的资料专辑啊，我们会把很多女生的个人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读给大家听。如果这里面其中的某一位是让你听一听就觉得很心动，或者很想了解、很想认识的，那就可以加我微信，我来帮你牵线搭桥啊。来认识一位高学历的女孩子，王小姐。王小姐是1995年出生，今年30岁整，同样身高很高挑啊，身高1.73米，体重大概在130斤左右，海州人，双子座，没有结过婚啊，未婚。她是一位硕士研究生，目前的工作呢是冠云的一位公务员啊，在冠云工作是一位公务员，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有车有存款。平时呢喜欢散散步，喜欢打羽毛球，喜欢看电影，也算是动静结合的一个女生哈。有朋友说有点胖啊，您说的是刚才那位姑娘吗？我现在介绍这位姑娘吗？哥哥，人家1.73米啊，不是1.6米，不是1.56米，人家1.73米，135斤，这个体重还叫胖吗？1.73米的身高在体重不过百，那就太瘦了好吧。你们这怎么会有这么苛刻的要求，一味的要求女生瘦，这是一种畸形审美啊。1.73米，135斤，这是很健康的一个身形啊。而且这个女孩她喜欢打羽毛球，喜欢散步，而且她说她念书的时候长跑比较厉害，所以她是一个运动型的女生啊。然后来看一下她的原生家庭啊，也是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啊，有哥哥有弟弟，哥哥已婚啊，弟弟应该目前还没有。爸爸是在外务工，妈妈呢是在家里照顾孩子啊，照顾家庭，相当于是一个全职太太。然后呢，她是出生在海州区的一个农村家庭，爸爸妈妈都有职工养老保险，所以未来在赡养父母方面其实是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压力的。她个人的性格是很可靠的，而且很开朗，她说自己有点幽默，而且比较上进和独立。然后来看一下他的择偶标准。首先呢，就是要求对方未婚啊，因为他也没有婚史，所以他也希望找到一个没有婚史的男生。年龄的话呢，最好是93年到98年这个区间的，91年也可以。就这么说吧，91到98年，除了92，啊，可能是属相啊或者方方面面的原因，91年到98年这个区间都可以。希望男方的父母养老有保障，身高的话呢在1.73米以上都可以，只要比他高就行，但是上限是1.9米，说不能太高了，这头2米那他就觉得有压力了啊。1.73米到1.9米，这是他对男生身高的一个区间要求，希望男方不要太胖。另外呢，身体心理都健康，品行端正，有责任感。学历的要求，专科及以上就行。你别看他是研究生的学历哈，但是他对于男生的学历要求其实没有太苛刻，专科以上就可以，有稳定的工作，在海州或者冠云县周边发展都行。本身是一个很独立而且很优秀的女孩，我们回顾一下王小姐，95年，173的身高，130斤左右的体重，然后双子座，未婚，硕士研究生的学历，目前是一名公务员，在冠云工作，10万以上的收入，有车有存款，喜欢散步、打看电影、打羽毛球。年轻的时候啊，不是，呸，读书的时候啊，什么，人家现在也不大哈。上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他说长跑比较厉害，所以他是一个运动型的姑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已婚，弟弟还没有。妈妈是全职太太，爸爸在外务工。然后希望找到一个品行端正。有稳定工作，专科以上学历，91年到98年之间的男生，希望男方的父母养老有保障，身高在1.73米到1.9米之间，不要太胖就行了。啊，有朋友说我是90年的，遗憾呀，不符合条件，其他都符合。我说实话，咱别把条件卡那么死。他说在想跟你进一步的。

0: 认识和接触，我把你的微信推给他，你们俩自己聊好吗？但是啊，前提我们还是要我可能就要在节目里点名批评了啊，那个时候给别人听到了会很丢脸哦，对吧？我没有办法从其他方面惩戒你，对吧？咱们也，你说你去加人微信，然后去天天找人家聊天，去说一些合适不合适的话，我能怎么办？只能从道德的层面去给你施压了。好，即将进入到18:15的广告啊，稍后呢还会有更多女孩子的个人信息，然后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是诚心找对象的，请关注我们节目。
1: 连云港单身青年注意啦！想脱单就来连上美好，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或微信搜索连上美好小程序，50,000用户等你来，还有更多单身交友及正气联谊活动。本平台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目前婚恋联合打造，连上美好，连云港人自己的单身交友平台。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5

0: 五十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亚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不平凡的心愿。
1: 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熙，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又在相同的时间来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犯错，我们要约好吵架的时候告诉自己，错误是短暂的，错过却是永远的遗憾。

人这一生总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他的一分坦诚让你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他的一分在意便让你仿佛得到了全世界。这就是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他一个人挡住了人山人海，没有理由，或许只因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够补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相信世上的种种大多可以找到爱的理由，生活的奇妙就在于那样一种神出鬼没，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让你被曾经轻视或者起码漠视过的东西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每个人都有一颗玻璃心，或许小时候我们还因为老师的偏心而伤心难过，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笑话。所以至于玻璃心的是成长，是学识，是磨难，是修养，是眼界，是一次次的失之交臂和望眼欲穿。

人生会经历很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路要走，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都要去面对即将发生的每一刻。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生必须经过的历练，正因为这些经历，我们慢慢学会沉淀和生活，在每个阶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为爱而活》。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00，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4集，
9: 敌人的鬼把

0: 戏，就这样被阿炳轻而易举地揭穿了。诡计一旦被识破，等于暗道机关被打开了，剩下的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三天以后，台湾本部和大陆特务联络站的26部高级电台全部浮出水面。10天后，这26部电台的所有联络频率也都如数找到。由此，敌人108部电台共1861套频率，全部被我方侦获，并死死监控。至此，新的一本字典诞生了。黑暗中，铁院长像往常一样在收听外台。
1: 有人说我是凯撒，总是带来罪恶的消息。听，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给大家送来的又是这样一个揪人心肺的声音。
0: 接着，收音机里传出一阵猛烈的枪炮声。沙发里的铁院长赶紧上前微调了收音机，声音更加清晰了。
1: 昨天下午，北平时间1:32，共军部队向大阴山深处挺进，对驻守在该地区的国军发起全面攻击。这是共军自开拔大阴山区以来发动的最为猛烈的一次攻击，国军伤亡惨重，阵地纷纷失守。这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听着这枪炮声，我真切地看见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
0: 突然，窗外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与收音机里的枪炮声混在了一起，让铁院长起疑。他站起身来，朝窗外看去，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他关掉了收音机，但激烈的枪声依旧。铁院长终于确信枪声来自于山上，于是再次冲到窗前。他惊呆了，远处好几个地方都火光四起，负责保卫701的解放军与前来攻打701的国民党刘匪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黑暗中看到的只有人影，冲上去的人影，倒下来的人影，枪膛里喷发出的火苗，手榴弹在爆炸，掀起一个巨大的火团。号手跳到了高处，吹响冲锋号，不远处的火光照耀着他年轻的脸。天开始蒙蒙亮，获胜的解放军押着一对俘虏走下山来，不少人受了伤，重伤的躺在担架上被抬着。被俘的几个国民党军官垂头丧气，这是一场缺乏悬念的战斗。敌人前来偷袭701，而早已埋伏下来的解放军部队使701免去了一场灭顶之灾，予以敌人当头痛击。战斗一直持续到凌晨，这是安在天一生当中目睹的最后一场大的战斗。食堂门口锣鼓喧天，鞭炮声声，给人的感觉是701的人在庆祝战斗的胜利，而其实这声音是来自高音喇叭。吃早饭之际，高音喇叭里在播送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2: 这是最后的一场战斗，至此集体在大阴山深处的近万支国民党残余部队已不复存在了，大阴山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0: 7号院阿炳的房间里，胖子正在给阿炳梳理头发。
3: 再抹点油就好了。
0: 正在这时，安在天走了进来。
4: 胖子，你这是给阿炳头上抹什么呢？
3: 抹油啊。
0: 安在天走到近前，见茶几上放着一碗点的油，他用手指点了一下，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
4: 不对呀，胖子，这是从你爸食堂里偷回来的菜油吧？
0: 胖子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3: 不是偷的，是我爸给的。
0: 胖子突然忧心忡忡地问：
3: 安同志，以后我是不是就不能跟阿炳开玩笑了？
4: 为什么呢？
3: 阿炳是英雄了。
0: 安在天笑了。
4: 哎呀，这阿炳是英雄是不假呀，你是英雄的勤务员，这也是真的呀。
0: 胖子听了挠了挠脑袋，觉得心里很滋润。701的院子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闹过，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举着彩旗，有的唱歌，警卫连还喊着口号，人们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中。而相比之下，机房却还是一如既往人迹罕至，只有风吹树动发出沙沙之声。不过仔细听，沙沙声中隐隐有飘来的歌声。机房里在正常上班，陈科长坐在领班台上指挥若定。突然窗外传来隐约的鞭炮声，有人起身倒水，禁不住愣了。
5: 妈呀，这是什么声音？好像是枪声。
0: 陈科长笑了。
6: 你这耳朵呀，还是听风者呢。这个呀，是鞭炮声。

0: 此时，礼堂门前双挂鞭炮正在响着，地上是五彩的纸信，不断有人往礼堂里走去。主席台上，八面红旗呈伞形布置，正中挂着庆功大会的巨大横幅以及毛主席的画像，两边的墙上还有很多标语。门口处不断有人涌进来，会场上一个部门做成一个区域，主席台上还没有人，台口站着宣传干事，正鼓动着各部门拉歌。
1: 机要处来一个，
2: 来就来。
0: 丁仪随之站了起来，
2: 向前向前向前，预备唱。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
0: 礼堂里的歌声又唱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歌声停止了，会场上突然沸腾了。阿炳被胖子和安在天搀扶着穿过人群，走进了会场。
4: 大姐，看，你的安儿来了。
0: 丁仪看着安在天，喜不自禁。
4: 安副处长今天真神气啊，我还是第一次看他笑得这么开心呢。
2: 今天是他们的大喜日子，
4: 也是我们的。
2: 对对，也是我们的。
0: 此时搀扶着阿炳的安在天对阿炳耳语着，阿炳点点头，随即向大家挥手。杨红英在人群之中兴奋地叫着
5: 阿炳。
0: 阿炳听见了，也高兴地叫了起来
1: 杨红英。
0: 会场里响起来有节奏的鼓掌声。
3: 陆家炳安在天，陆家炳安在天，陆家炳安在天。
0: 阿炳和安在天像两个英雄，又像一对兄弟一般挥手走上了主席台。会议由铁院长主持。
6: 我宣布701庆功大会现在开始。请同志们起立，合唱《东方红》。
0: 台上、台下，唱起了《东方红》。在一片奏乐声中，获奖的人们开始上台领奖。
7: 下面，请铁院长宣读荣立二等功同志的名单，也请念到名字的同志上台来领奖。
6: 现在我宣布荣立二等功同志的名单。荣立二等功的同志有陈登科、金鲁生。
0: 主席台上已经站了四五位领奖者，领导离席，准备给他们颁奖。罗副院长看了看领奖的人，对下面喊道：
7: 陈登科、金鲁生、

0: 快上台领奖。
1: 陈科长在值班。
0: 好，你带他领。金鲁生，金鲁生在下面吗？如果不在，请保卫处派人来带领。
2: 现在我宣布荣立一等功同志的名单。荣立一等功的同志有两人，他们是陆家炳、安在天。
3: 顿时会场上一片沸腾，在如潮的掌声中，安在天扶着阿炳上台领奖。给两人颁奖的是总部领导和华主任，铁院长和罗副院长为他们戴上大红花。安在天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些走神，他的眼睛一直在往台下看着。台下人们争先往前探身，想一睹阿炳的风采。安在天对铁院长耳语了几句，铁院长转过身去。
2: 静一静，同志们，静一静，我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专门给阿炳同志，啊不，应该是陆家炳同志，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3: 说着，铁院长向下示意。在礼堂入口的座位上，阿炳妈突然站了起来，她喜极而泣，以至于浑身哆嗦着。
2: 陆家炳同志是我们701的英雄，现在我们请英雄的母亲上台来。
3: 阿炳妈正在不知所措，安在天走到话筒前，对着话筒喊了起来：
4: 阿婆啊，请你到台上来，阿炳在这等着你呢。
3: 阿炳愣了，他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掌声和欢呼声压倒了一切声音，人们从后向前，像潮水一样纷纷起立。台下，金鲁生扶着阿炳妈向主席台走去，几乎是横穿了会场。台上，阿炳没有笑，也没有激动，而是像真听时一样，一脸的认真肃穆，往台前一步一步地走着。掌声如雷，阿炳在如雷的掌声中用耳朵搜寻着母亲的方位。阿炳的耳朵在微微的动，这或许是他最难的一次真听，但依然难不倒他。当母亲走到他面前的台下时，阿炳像一个明眼人一样突然大喊了一声：
0: 妈！
3: 他一个箭步从台上跳下来，刚好站在母亲的面前。他紧紧地抱住了母亲，像孩子一样哭着喊着。与此同时，台下的人一层层地涌上前来，包围了他们母子俩。台上台下所有手头有红花的人都把红花抛向了母子俩。礼堂里沸腾着，仿佛要掀翻了屋顶。阿炳的脸上挂满了泪水，他被这巨大的幸福冲击得简直要昏厥了。下午，院内清风吹拂，阿炳的房间里也现出了喧闹后的幽静。阿炳妈正喜悦地收拾着一大堆的红花，阿炳坐在沙发上，满足地嚼着母亲从家乡带来的鱼干。 出去送客人的安在天和胖子回来了，阿炳妈赶紧站了起来。
5: 领导们都走了？
6: 对，都走了。哎，来，阿婆，您坐。
3: 阿炳妈却仍旧局促地站着。
5: 他们都是大领导吧？
7: 是的，妈，他们都是大领导，由北京来的首长华主任、铁院长、罗副院长是我们这里的领导，安同志是不是？
6: 阿婆，您看啊，我们阿炳现在可是什么都知道。哎，您坐呀，这是咱们阿炳的家，也就等于是您的家，在自己家里干嘛这么局促呢？啊，
5: 阿炳啊，他多亏了党的培养，安同志也多亏了你。
3: 阿炳妈说着慢慢地坐下，又马上站了起来，请安在天吃东西。安在天有些无所适从。
6: 阿婆，你千万别客气，我跟阿炳啊就跟兄弟一样。我是孤儿，没有兄弟姐妹，这阿炳啊就像是我的弟弟，我们也是同志。
7: 妈，安同志说的对，你不用客气。
5: 我不客气，我去给你们倒茶。
3: 胖子赶紧上前拉住了他。
8: 阿婆，我去。
3: 阿炳妈赶紧推迟。
5: 这都解放了，阿炳怎么能叫你来伺候呢？
8: 阿婆，体院长和安副处长都说了，我来照顾阿炳一样是为人民服务。
3: 阿炳妈难为情地望着安在天。
5: 唉，我是乡下人，不会说话。那你们坐，我去收拾收拾，我手上没有事儿，不舒服的。阿炳啊，来，你陪安同志说说话，妈给你把这些红花理出来。
3: 阿炳笑着递给安在天一把番鱼干。
7: 安同志你吃。胖子，来，这个给你，你们吃，很好吃的。
3: 两个人接过吃了起来。阿炳高兴了，
7: 我在家里到了冬天天天吃这个，好吃哦。
3: 说着自己也拿起一把吃了起来。突然阿炳恍然想起了什么。
7: 哎，首长送的收音机呢？
3: 阿炳的奖品在当时几乎是罕见的，据说是部长托人专门从香港买来，又专门托华主任带来送给阿炳的。这不是一部单纯的收音机，而是集广播、录音、放音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收录两用机，使用的是合适磁带。这么小巧，功能又是这么齐全，是当时许多人还没有见过的先进玩意儿。阿炳在安在天的指导下放进一盘磁带，安在天按了录音键，阿炳开始说话，开始唱，而后由安在天导带放音。收录机里突然传出阿炳说话和唱歌的声音，阿炳被吓了一跳，然后开心地笑了起来。
8: 阿炳，你怎么在里面？
6: 哎，胖子，你说句话，一会儿啊你也在里面了。
3: 胖子听了连忙摆手，
8: 这么个东西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6: 可能把我和阿炳一年的工资加起来啊还都不够呢。
8: 再加上我的
6: 还不够。
8: 我的妈呀，这么贵。阿炳，以后你用你自己拿，我是不敢拿了。
3: 阿炳的房间里，刚才堆放在床上的大堆的红花，这会儿已经布置成房间里的装饰品，有的挂在窗子上，有的挂在墙上，更多的是串成一线，像一条红飘带一样搭挂在床上。安在天和胖子扶阿炳回来，看着焕然一新的房间，一脸的喜色。
6: 哟，阿婆， 您的手可真巧啊。

0: 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5集，
6: 阿炳的房间里，刚才堆放在床上的大堆的红花，这会儿已经布置成房间里的装饰品，有的挂在窗子上，有的挂在墙上，更多的是串成一线，像一条红飘带一样搭挂在床上。安在天和胖子扶阿炳回来，看着焕然一新的房间，一脸的喜色。
7: 哟，阿婆，您的手可真巧啊。
8: 哎，我手巧不假，就靠着这双手啊，我们母子俩才活到了新社会呀。
6: 阿炳妈说着舒心的笑了。安在天看看手表，
7: 好，阿炳啊，你休息一会儿啊，我们啊去给你妈妈收拾房间。
8: 我来，我自己来，怎么好让你们来收拾呢？
6: 阿炳偷偷摸摸地摸了一把陶片，塞在安在天的口袋里。这完全是一个孩子的行为，但安在天感到了自己在阿炳心目中的地位，他很感动。胖子去收拾房间了，安在天和阿炳妈在说着话。
8: 哎，做阿炳的妈真难呐，但有什么办法呢？我生了他，个人皮肉，个人疼，他爸又老是不回来，我呀也只有认命了。人活的就是一个命，老天爷呀早就给你定好的。
7: 这下不都好了吗？现在阿炳当英雄了，以后啊你们母子俩的日子会好起来的，有什么困难组织上会帮助你们解决的。
6: 阿炳妈突然跪了下来。
8: 那亏得有你呀，安同志，你是我们陆家的大恩人。
7: 哎，阿婆，阿婆，

0: 安在天忙扶他起来。
1: 阿婆，谈不上什么恩不恩的，这主要是靠阿炳有一双好耳朵。
0: 阿炳妈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啊，
2: 他的耳朵呀，就是尖。这老天哪，没给他一双好眼睛，嘿，就给了他一对好耳朵。这世上的事儿啊，真是谁也说不清啊。
0: 这时胖子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3: 阿婆，房间收拾好了。
0: 安在天站起身来。
1: 来，阿婆，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你也累了，走，赶紧休息去吧。
2: 哎呀，你看安同志，这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呀，阿婆，我都跟您说了，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们随时欢迎您来。
0: 都以为阿炳妈这次来了一定会多待些日子，安在天他们甚至做好了他长期住下去的准备。虽然这不符合有关的规定，但作为阿炳的母亲则完全可以特殊对待，因为阿炳不仅身体情况特殊，而且得到了701所有人的敬仰和爱戴。他神奇的事迹被人们不知疲倦地颂扬着。如果不是因为701单位的秘密性，阿炳恐怕早已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他的名字会上报纸，甚至他的事迹会被写成歌，广为传唱。然而由于工作性质使然，知道他的除了安在天他们这些内部人以外，恐怕只有乌镇的村民了。在701，凡是有阿炳出现的地方，人们都会对他微笑，尽管他看不见。如此崇敬一个人，在701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恐怕也不会再有第二个。
4: 7号院的会客室里，丁仪带着小琴过来看阿炳妈，还带了一袋东西。丁仪亲切地拉着阿炳妈的手。
5: 大妹子，阿炳是我们701的英雄，从今往后啊，你就是我们701英雄的母亲，这里就是你的家，安心住下来啊，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找铁院长解决，他要是不答应你就告诉我，他不会不答应的，好吧？
2: 好，好，又让你们多操心了。
5: 你说的这是哪里的话，大妹子，这个心啊我们愿意操。
0: 天黑了，安在天陪阿炳和阿炳妈吃完饭，又来到了阿炳的房间。可他没想到当天晚上阿炳妈就对安在天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他要走。
1: 哟，阿婆，怎么这么急呀？您才来几天就要走？阿炳，快劝劝你妈。
0: 可阿炳却笑了。
6: 急，我妈急得很。
1: 有什么事这么急呀？又不是赶回去过年，就是欠下别人的衣服，耽搁几天交活，我看这也没多大关系吧。
6: 不是做衣服，我妈说回去做衣服是骗你的。
1: 那是为什么？
6: 安同志，我妈她……
2: 阿炳。
0: 阿炳妈似乎不想让阿炳说，但是阿炳还是说了出来。
6: 妈，安同志不是外人，说了没事的。安同志，我妈是要回去等我爸。昨天晚上我妈做梦了，说是我爸回来了，找不到他。
0: 安在天听完一下子愣了，
4: 破掉了。阿炳妈有了一种豁出去的勇气，索性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2: 安同志啊，这事儿我也不能再瞒你了。我和阿炳他爸，我相信他只要活着，就一定会来乌镇找我们母子俩的。我已经等了他26年了，这阿炳都25岁了。昨天晚上我是梦见他了，他又去乌镇找我了。这么多年了，我一步没离开过乌镇，就是怕他有一天去找我，我又不在，他又走了。他不是个负心人，不会骗我的。
6: 安同志，我妈说上次我们单位去外调的人说我爸是国民党。
2: 唉，不管他是不是国民党，他只要回来了就是阿炳的爸，就是我男人。唉，现在解放了，他也应该回来了。
4: 安在天

0: 这些年到处都是战争、死亡和流血，我在想，恐怕他……
1: 你是说他死了，是吗？
2: 阿炳妈说出了安在天的难言之语。
1: 安同志啊，我也这样想过，可我又想，就是死了，应该有个死讯回来。没有死讯回来，我就当他还活着。
2: 安在天点点头。
1: 可我住在你们这儿，他要回来怎么找我呀？我出门的时候，没人知道我去哪儿，邻居也不认识他。他千万别一生气，还以为我嫁人了，又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可他哪里知道，他还有个苦命的瞎儿子，已经25岁了。
2: 阿炳妈说着，忍不住地哭了。
0: 那既然这样，

0: 我已经问过金同志了，他说只要我想走啊，哪一天的票他都能买得到。
1: 安在天无奈地望着阿炳妈，
2: 看来呀，我想多留您一天都难了。
1: 阿炳妈的眼里充满了歉意。
0: 这些天我是看出来了，我们阿炳对你呀，是比对我还要好，什么事儿都不瞒着你。哎，这样也好。

0: 我不知该不该说。
1: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0: 阿炳，妈跟安同志出去说件事儿，你呀先听会儿收音机。
2: 阿炳妈说完，随着安在天走了出去。进了会客室，阿炳妈吞吞吐吐地问安在天：“
0: 安同志啊，你们这儿有没有女瞎子？”“
1: 这个怎么会有呢？”“
0: 那女聋子呢？”“
1: 也没有啊。”
2: 阿炳妈叹了口气：“
0: 哎，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安同志啊，阿炳过了年就26岁了，可你看阿炳这孩子，除了瞎子和聋子，谁愿意嫁给他呢？我这当妈的呀，最放心不下的也就是这件事儿了。人留子孙，草留根，怎么样都得给阿炳他爸传个后啊。”“
1: 这个事儿 阿炳妈，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您就是希望阿炳成个家是吧？”“
0: 是啊，希望咱们组织上能帮阿炳找个对象。”
2: 安在天沉吟着，阿炳妈局促地揉着衣角，这便是阿炳妈提出的第二个要求。过了一会儿，阿炳妈突然抬起了头：“
0: 那个小秦姑娘就不错。”
2: 安在天愣了。夜深了，蟋蟀在草丛中叫着，四周静悄悄的，从阿炳房间映出来的灯光也是静悄悄的。此时阿炳已经在被窝里了，阿炳妈坐在床边上和阿炳说着话：“
0: 阿炳，妈给你的那块玉没丢吧？”“
1: 没丢，你看在这儿。”
2: 阿炳把玉从脖子里掏出来

0: 一定要放好，不要离开你的身子。
1: 不会离开的。
2: 阿炳妈叹了口气。
0: 你知道的，你爸呀，只给我留了一样东西，就是他穿过的那套军装。当时军装上有一颗扣子掉了，我拿来给他缝上，他就把那身军装留给我了。
1: 我知道，那件军装是铜纽扣。
2: 阿炳妈说完，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
0: 阿炳啊，你看，妈又带给你一个保护你的东西。
2: 阿炳接过来，仔细地摸着。
1: 这是什么？是一个纽扣。
0: 对，就是那件军服上的一个铜纽扣。这是你爸的东西。
1: 好的。
0: 以后啊，别人问起你，你就告诉人家，铜纽扣就是你爸的。你不能跟人说你没爸。
1: 我知道，我有爸。
2: 阿炳点了点头。阿炳妈长长地舒了口气。
0: 对，你有爸。所有人啊，都有自己的爸妈，你也有的。你要跟人说呀，你没爸，就没人愿意做你的老婆了。
2: 说到老婆，阿炳有点不好意思。
1: 妈，村里人都说我是个瞎子，没人愿意给瞎子做老婆的。
0: 那是以前，在乌镇，现在我们阿炳都立了功，成了英雄了，会有人愿意做你老婆的。阿炳啊，你一定要给妈娶一个媳妇，你不娶媳妇，妈就没有后代了。唉，我们乌镇人呐，都是有后代的。世上啊，只有做过亏心事的人才没有后代呢。妈这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不应该没有后代的。唉，这富贵好。

0: 叫组织上啊，给你找一个媳妇。我已经跟安同志说了，他也答应咱了。
1: 安同志答应了？
0: 答应了，所以妈也可以放心的走了。
2: 听说母亲要走，阿炳的脸上现出了伤心的神情，他深情地拉住了母亲的手。
1: 妈要走了，我真的舍不得你走，我想跟你走，可我有工作了。
2: 阿炳妈没有再说什么，她无声地抚摸着儿子，眼泪却默默地流了下来。第二天，安在天、金鲁生、胖子和阿炳一起送走了阿炳妈。回来以后，安在天来到了铁院长家里，却看见铁院长和丁乙正在谈着阿炳的事。
3: 你答应阿炳的妈是对的，阿炳应该有个家了，这件事儿我们必须做，只要他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就要帮他去实现。组织是干什么的？就是给员工解决后顾之忧的。阿炳是有功之臣，更得要解决。我觉得与其像现在这样陪胖子给他做勤务员，还真不如给他安个家。这是件好事儿，我们应该成人之美啊。
4: 可我看也是件难事儿。
3: 我不觉得有多难，你我安儿都得当媒婆。哎，不瞒你们说，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人。
4: 谁？
2: 铁院长看着丁乙。
3: 就在你身边呢。
4: 我身边。
5: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七八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她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她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忆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五六岁开始头晕和头痛，十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她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一年365天，她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她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她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0.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她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

0: 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

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的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但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

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呢，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

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地把它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久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地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地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六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
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九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九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九希望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3: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4: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0: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七集。
11: 只听儿子肯定地说，他一定是认错人了，说他女朋友在出差，他也就认定了可能是真的认错人的这个说法。其实啊，崔凯是真没辙了，也不知道这个谎要撒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瞒一天就算一天吧。自从老妈把他从广场舞的队伍里给揪出来，并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一番教育，他答应不再去跳广场舞了。但是他严肃地跟老妈说，他接触广场舞大妈就是为了让他们给自己介绍对象的。事实上，他们也确实给他介绍了好几个，虽然是都没成，但是现在正谈着的这个啊，也就是在出差的这个小姑娘，和老妈前念珠试过频的这个，还是和广场舞大妈们有着源远流长的缘分的。但是无论崔凯怎么夸赞这些大妈们，前念珠就是不许他再接触他们了，说挺大小伙子，一天扎老太太堆里，说出去那都是笑话。崔凯也就答应了他不再去跳舞了。这不，钱念珠饭后拉着崔大新跑到学校门口占地儿跳吉特吧，崔凯牵着豆豆在楼下遛弯，遛够了就回家举哑铃，并对老妈说以后买了房再买个跑步机在屋里跑步，说外面雾霾太重，对呼吸道不好。钱念珠倒是不介意，他说道，
2: 要想身体好哈，还得去外面活动，你出去跑跑步，那些小小的坚持跑步或者是打篮球对身体都好，千万别跳那些娘们唧唧的舞啊。
8: 那您还不让我爸去跳那个啥，就那吉他吧。
2: 你爸能和你比吗？那你爸都进入老年状态了，这个年龄的男的不该分性别。
4: 这你说啥呢？这是那啥叫不分性别呀？
11: 钱念珠也知道自己是说错话了，也就不再狡辩，但是还是坚持拉着崔大新跟他去学校门口占地方跳舞。他呀已经侦查过几天了，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每天是19点才去跳舞，所以他觉得呀，自己只要提前半个小时甚至十几分钟就可以。只要围在身边的人多了，他们呢就是想来要地盘那也要不成了。而万国珍自然是不愿意让地方给钱念珠的，言语也更加激烈了。
2: 人得讲规矩吧，我们这么多人天天在这里跳舞，你横一杠子插进来算是怎么回事啊？写你名没？没写吧？没写你就别跟我抢，也别说是我抢的啊。我这人啊，从来就不跟别人抢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谁也别想拿走，是你们的我也不去拿，我手啊没这么欠啊。这里就是我们的地盘，你别拿呀，赶紧走，今天我就搁这就不走了。真没遇到过这么神经病的，谁神经病？你说谁神经病呢？
11: 钱念珠火了，用手推万国珍，一不小心就把万国珍给推倒在地了。万国珍本来呀、是想倒地撒泼打滚，但是一想这有失身份呢，蹭的一下跳了起来，一把把钱念珠给推倒了。这倒地的钱念珠自然是不愿意了，站起来就跟万国珍厮打在一起，两人是一边厮打一边对骂。万国珍就想起来之前呢、钱念珠在小区里拉着女儿林依丽的手不让女儿走的情形，禁不住也提了起来。
2: 你自己没儿媳妇儿，偏抓着人家的闺女当儿媳妇儿，真是有病，你才有病呢，你全家你都有病，你全家都神经病，你骂谁？你再说一遍，你试试，我骂的就是你，咋的呀？
11: 钱念珠手下是一点都不软弱，和万国珍就这样对打着。万国珍这边好几个姐妹过来拉架，双方自然是分不出谁胜谁负了。地上的录音机已经在夏美英的手里了，被大家伙拉开架的万国珍依然不示弱，从夏美英手里抢过录音机往地上一放，旋开按钮让声音大点再大点，试图盖过这吉特巴的舞曲。于是学校门前小广场上的音乐就乱成一锅粥了。夏美英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再看看自己身边着装整齐的姐妹们，她很无奈，这地方是不可能硬抢的，可是就由着对方占了他们每天跳舞的场地吗？可是看这架势，不由着又能怎么样呢？难道还能硬抢不成？这硬抢是不可能的，也没有道理可讲。万国珍已经站在录音机旁跳上了，也有几个人跟着跳着，更多的人是无法站在这里跳的，场地太小了。有很多人呢围着钱念珠他们看热闹，也有个别年轻人就跟着学，看有人跟着学，钱念珠就更有激情了，跳的就更疯狂了，如同是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把每天在这里慢悠悠跳广场舞大妈的舞蹈瞬间就给比下去了。那边是慢悠悠地跳着像死水一潭，而钱念珠这边是活力四射，这一场舞更让人觉得精力充沛，更有活力，让旁边看热闹的人也都想加入其中。崔凯牵着豆豆遛弯，看到这种状态，走到钱念珠面前轻声地说道，
4: 妈，你这就让开行吗？他们在那跳这么久了，你换个地方成吗？
2: 不的，我就不换。我跟你说哈，儿子，这个地方谁先来的谁就先得，你搁这干啥呀？我告没告诉你你不能跟他们跳，你要跳你就跟你妈学，跟你爸学，你跟他们学啥玩意啊？
4: 我不学。
2: 不跳啊？
4: 不跳。
2: 不跳你就麻溜利索的给我回家啊、哦！你要是想溜豆豆，你就往远点走溜啊、哦！你瞅瞅，这都是啥岁数的了，你还搁这凑啥热闹啊你？
11: 崔凯无奈的走远了。万国珍不服气，继续跳，可他们人多，空间又小，显得是着实可怜。他呀，打心底里恨死这个女人了。之前还劝女儿跟崔凯交朋友，现在因为重新认识了这个霸道的女人，让她断了这个念头。

0: 夏美英则走上前，关掉音乐，拎着录音机要走。夏美英走的是相当利索，躲过汽车，走过马路，对面是一条新开发的街道，偶尔啊有车经过，这仿佛是一块处女地，过往车辆并不多。上了台阶，新开业不久的小超市右前方有一小块地方，不大，他们勉强坚持着在这么一小块地方跳了起来。音乐响起，和马路对面跳吉特巴的一点都不冲突，双方的音乐互不干扰。夏美英跳得非常的卖力，旋转伸臂，拉伸腰肢，如同年轻人一样的充满了活力。吉特巴和广场舞就这样隔街相望，吉特巴方向陆续有几个人加进去跟着学，年龄段比夏美英这边要低很多。看来啊，年轻人更爱跳，这让夏美英想起女儿说的鬼步舞来。钱念珠是窝了一肚子气回到家，儿子崔凯正在网上看新闻，他告诉儿子崔凯说道：
1: 崔凯，你给妈听好了啊！要是那天我真没认错人的话，如果那个小姑娘真是你的女朋友，跟俺们视频过，我奉劝你啊，你赶紧的离开她，她那个妈太不是个东西了。
2: 不是，妈，你咋的了？她妈妈是怎么着你了呀？第二次交手啊？那上次没分胜负，这次是打了个平手呢，还是你赢了呀？
1: 你别搁这跟我贫啊！你实话跟我说。上回那个小姑娘是不是跟我视频的那个？我看呢，100%就是。不是，我就整不明白了，你咋就不承认呢？是不是你俩黄了呀？行，要是真黄了呀，那更好。我看那小姑娘长得是真不错，那小姑娘她妈呀可是真不咋地。再说了，就算那小姑娘长得不错，上回我见着她哈，我说我是你妈，她都不搭理我，还跑了。就这样的小姑娘根本就没把我这个未来的婆婆放眼里，拉倒，黄了更好啊，黄了咱们就回老家找去。
2: 妈，我可不想回咱老家，那出来的孩子都不回去。妈，那不信那你就和我爸在北京待上一阵，那肯定也和我一样不想回去了。
1: 我，你可拉倒吧，你妈我好搁这儿再待上10年我也不带稀罕这儿的，北京有啥好的，天天都是那老雾霾天儿，我在这儿我得少活多少年呢我。你抓点紧啊，把你那结婚的事儿赶紧定下来，我和你爸就回老家。还是老家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没有北京的老太婆的霸道。
2: 哎妈，今天是谁惹你生气了呀？那是谁不讲理，谁霸道了呀？
3: 那还能有谁啊？那你妈就挺霸道的。
1: 你才搁那霸道呢，我咋霸道了？
3: 你不霸道，你不霸道，你跟人打什么架啊？还打一起了？你说你这么大个老太太丢不丢人？
1: 儿子，妈跟你说啊，就那小姑娘她妈，我俩今天干了一仗。学校门口那是私有的吗？啊，儿子，你跟妈说说，那地方到底是不是私有的？上面写谁名了吗？
2: 妈，你们怎么还打起来了？那地儿肯定是没写呀，那肯定不是私有的，那就算是有主的，那估计也是学校的。咋的了？您不是要买那块地皮吧？这买了还能在那儿盖楼啊？不过要是我们真能在那儿弄套楼房住，那还真不错。你别说了，就弄套小别墅吧。但我估计呀，这学校是不会卖。
1: 没写名那就对了。没写就说明那是公共场所，你爸今天埋怨了我一道啊，妈根本就没有错，公共场所那还不是谁的谁先得呀？
2: 妈，这跳舞在那儿也不行啊，非得和人家争。
1: 是你妈跟他争吗？明明那就是他跟我争。你说我搁那儿跳得好好的，跑过来就把我的音乐全都给我关了，还把他那破录音机往我脚底下一放，那声音哈都能把我耳朵给震聋。他就是过来挑衅的，我跟你说，他还真以为那门口是他家热炕头了呢。要真那样式的，我还真不能去抢呢。
3: 我说老钱呢，那你看你都气成啥样了？那事儿都过去这么半天了，还在这儿没完没了，至于吗？你把自己弄得也不高兴，不值当。
1: 不对，我就得抢，我先去的那地方就得归我，他们要是先去的，我也不能跟他们抢啊。
2: 他 们本来就是先去的，都去了一两个月了。
1: 一两个月也好，是一两年也好，我不管，反正今天晚上是我先到那儿的，我搁那儿跳得正开心的呢，他们来倒插一杠的，那是啥人呢？我告诉你，奥崔凯，之前我还惦记着咱院里那小姑娘，我心里还寻思呢，要真是你视频里的那对象，那还不错，长得也挺好。现在看来哈，要真是她，你就趁早跟她拉倒。我呀，还真不。

0: 见他了。
1: 哎妈，你真不想见他了呀？
0: 真是他呀？
1: 不是，就不管谁，您是不是真不想见我对象了？
0: 见呢，那不见我俩来北京干啥呀？要真是他的话，你就不用费心了啊！我不见。
2: 钱念珠斩钉截铁地说道。崔凯心想，得，这一下可完了。他呀是真想追林依丽的，追到手以后啊，直接领到老妈面前。得，现在呢，就真追到手了，这架势也不敢领过来呀。这不是天天时时吵架的节奏吗？到时候给老妈添堵，那不就给自己添堵吗？可咋整啊？崔凯没主意了，这以后怎么和林依丽相处啊？这是怎么发展呢？他们觉得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将来还要一起去新开的饭店试吃，还要看无数场电影，也许会一起爬山去，将来要怎么发展才对得起自己呢？随心走，

0: 崔凯想到这儿也就不再担心了，只要自己能用魅力征服林依丽，他相信呢，早晚能把她介绍给老妈，并且让老妈接受。现在老妈生气只是因为广场舞地盘的缘故，等到哪天老妈有了固定不变的跳舞地盘，相信呢，她很快就会把这个不愉快的时刻给忘光的。再说了，她呀，就算是不和林依丽看电影去，那她也能在小区里偶尔和她相遇。一个小区住着，果真是抬头不见低头也会见的。先不要啊，想太多了，随心走吧，事儿啊，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到那个时候，他想啊，自己只要和林依丽上升到必须结婚的高度，老妈又能把他怎么样呢？他相信呢，那个时候的老妈一定会祝福他们的。
1: 闺女，那个崔凯呀，你万万不能嫁
2: 啊！怎么了？
1: 你听妈妈的话就是了，别问那么多。
2: 哎呦，再说我什么时候说要嫁他了？您可真会乱点鸳鸯谱，我根本呀就没看上他，就他那样吧，长得又不帅，又养了一只那么丑的狗，什么品味呢？这是一看呀就特没品味，我能看上他？您呀还是饶了我吧，我眼光可高着呢。
0: 林依丽嘴上这么说，心里开始笑话自己了。要是老妈知道自己刚才还和崔凯在一起，她不得吓得跳起来。可是母亲为什么反对自己呢？当她知道自己老妈和崔凯的老妈在竞争地盘跳舞的过程中打了起来，心下不禁笑话起来，心想，你们争地盘打架还管得着我们要不要一起看电影，要不要在一起？林依丽刚从影院出来，和崔凯肩并肩走出影院，快到小区的时候才一前一后或一左一右拉开些距离，当作根本不认识的模样。可是她一直还沉浸在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很久没有和男人这样近距离的走了，心里的感觉是说不上来的，有暗喜在里面。他们不知道李长青和夏美英是在他们之后走出了另一家影院，那家影院离家更远一点，两个人倒也还可以一左一右，不说肩并肩也是走得很近的一种状态。但是下了公交车离家近的时候拉开了距离，他们的距离可比崔凯和林依丽拉得远多了，如同啊两个根本从来就不认识的人。虽然已经是小半夜了，外面走动的人并不多了，可是夏美英还是生怕被熟悉的人看到。其实也没做什么，但是就如同已经做了什么。她想过要随心走，她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可是她还是有点战战兢兢，小脚挪腾着，生怕这一脚踩得不稳，跌倒了遭人耻笑。回到家洗漱下就睡了，红酒也没再喝，刚刚买了瓶红酒，之前老郑卖的红酒他是不舍得再喝了。在电影院里手机是关机了，这才想起来手机直到现在还没开机呢，忽然又想起什么，赶紧走到电话机旁，看上面有来电显示，戴上老花镜看清楚是女儿的号码。他怪自己出了影院没开手机，到底是被什么冲昏了头脑呢？当手机打开后，短信冲了进来，是女儿的，问他在哪儿。他赶紧回短信，手机回短信打字总是很慢，他只回了两个字，在家。刚回完，固话响了起来，女儿对他是一顿埋怨，怪他人不在家，手机还不开。夏美英就像个小女生一样乖乖地听着，而后又嘱咐女儿不要生气，要给宝宝吃奶，气奶呀，孩子吃了会不好的。女儿一阵机关枪，说完就好了。她只是说联系不上老妈，心里有点着急，怕有什么事儿。夏美英就安慰女儿说能有什么事儿啊，说自己身体健康着呢，啥事儿也不会有的。让他放心睡觉，别夜里孩子醒了还得挨累。 挂断电话，夏美英的心里是暖暖的。女儿啊，就是这样贴心，恨不得步步地跟着她。挂断电话前，女儿又说了句：“要不您就来和我们过，要不就找个老伴儿。”夏美英都给拒绝了，说自己一个人挺好的。这几天晚上，他们和钱念珠明里暗里争着地盘。李长青说：“咱们呢可以早点去，既然谁先到谁先得地盘，那咱们就早点去占了地方。他们呢也就没办法再跳吉特巴了。”夏美英觉得李长青说的有道理，万国珍也自告奋勇地说：“他每天晚饭吃得早，可以去那儿占地方。至于怎么占呢？”人少自然不好站，只能约好几个姐妹，大家一起早点到。于是天光还大亮着，他们就早早地到了学校门前，开了音乐跳起来了。刚吃饱饭，自然不能跳得太剧烈，刚开始都跳舒缓的，慢慢的等到人都到齐了，才开始播放每天的功课。那些大家跳得娴熟的音乐一经播放，老姐妹们跳的是兴高采烈。钱念珠远远地看到她头一天晚上跳得起劲的地方已经被一群老妇女给占领了，心下这个气呀。她是自然不想到对面去跳，录音机就放在旁边不远处，跳起来再说。两家音乐混杂着，听了个乱七八糟的。崔大新就劝他关了音乐，走远一点跳去。偏偏钱念珠就是不愿意，我就在这儿跳。崔大新没有跳的想法，被钱念珠拉了过去，他也不想跳，索性啊，坐在台阶上看热闹。钱念珠一个人跳着没趣儿。等到有两个人加入到队伍里来，音乐听不出个所以然，他没有办法，只好拎着录音机到马路对面跳去。这一边跳一面呀，心里暗暗想着，看咱们明天谁先到。从此这两支队伍开始明争暗斗着学校门口这块地盘，只是他们越争时间是越提前，以至于钱念珠有一次来得特别的早，晚饭都没敢吃，怕呀吃了饭不能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9: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10: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11: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9: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3: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

0: 活世界，作者刘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八集。
3: 晚饭都没敢吃，怕呀吃了饭不能跳，又因为时间太早，上班族还都没有下班，所以门前往往只有他孤家寡人的在跳。偶尔崔大新虽然也加入

一样的在陆地上跃动着的女人，她去哪儿了呢？不止她一个人这样，也会一边跳一边思量着，不知道那个女人去了哪里，是病了还是什么？每天早早来抢地盘，这怎么就没来呢？也好，她不来，他们才有更充裕的地盘跳舞。于是也就很乐意接受这块地方，跳的也是极开心的。只是偶尔会因为每天晚上跳舞时间的不规律，走了好些老姐妹，这让她多多少少还是有丁点在乎的。能回到原地跳舞，这让夏美英还是知足的。毕竟啊，马路对面的地方有点窄，他们人又多，有点跳不开，甚至有几个人要站在马路上跳了。来去的车倒不多，可是还是透着些许的危险。如果那个像鱼一样蹦着跳舞的女人再也不来了，那也就太好了。钱念珠在该出现的时候还是出现了，她从此出现的时间也非常的有规律，基本上啊是周六日，平时也出来，但是都很晚，也不再和广场舞大妈们争地盘，来晚了就到对面跳去，一样的招惹来观众，一样偶尔有加入到队伍里来的舞者。钱念珠可能也是累了，跟别人争地盘的光阴似乎渐去渐远，也只有周末的时候他会牢牢地把握在学校门前。跳吉特巴的多半是年轻人，年轻人每天上班回来就很晚了，能坚持每天晚上出来跳舞的着实没几个。北京地界也大，上个班都要跑很远的路，坐车上下班颠簸的就挺累了，这一坐几个小时回到家又晚了，吃过晚饭也不爱动弹，就算在楼下遛个弯也很少有能去剧烈跳舞的，只有周末时间似乎还能多一点。平时周一到周五，就算是学校门前的场地被钱念珠占领了，那差不多呀也是钱念珠一个人在跳，当然了，总会有些人围着。就是这样的状态，夏美英他们来的晚了，都会自动自觉地到对面去，也不再明争明抢了。周六周日晚上，学校门前最热闹，以钱念珠为首的吉特巴跳得疯狂，崔大新也会跳，不跳的时候就是在给钱念珠录像，回家以后上传到他们的空间。崔凯就说呀，他们这是自娱自乐，主要是有好些年轻人跟着钱念珠一块儿跳，出来遛小狗的林依丽也被钱念珠吸引过去，脚底在地上磨念着，只想把豆豆拴到哪儿去，然后也加入到队伍里来。他当然记得钱念珠，当初还抓着他的手说他是崔凯的女朋友，就算当时吓呆了，这夜幕降临的时刻，那女人跳得那么疯狂那么带劲儿，哪儿还顾得来看他到底是谁呢？只是林依丽又不想学崔凯，生怕呀把豆豆拴到哪儿再丢了。当他看到崔凯也遛小狗走过来了，就把手里的绳递到崔凯手里，然后走到离钱念珠不是很远的地方也跟着学起来，没跳过，学得有点慢，崔凯就不免对他说，回去啊先找网上视频先看，学会了再来跳。林依丽就小声地说道，那大家都跟电脑学，还谁来跟你妈学呀？崔凯一想也对劲，毕竟别人来学，老妈就很有成就感，她一有成就感，回家催她订婚结婚的茬就少多了。最近呢，崔凯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只要老妈一提婚姻的事儿，他就跟她扯跳舞，什么吉特巴广场舞，只要一开个头，老妈就肯定被绕进去，这一说跳舞，那话题就总是刹不住车似的。崔凯每到这个时候啊，心底就偷着乐，心想，老妈，到底是你聪明还是我聪明啊？不过他发现这时间久了，这就不灵了。老妈呀，该提订婚还是要提的，并且督促他说。

0: 你的女朋友是出差还是去外地工作去了？这么久了，早该回来了吧？崔凯只有再编瞎话，说工作需要他继续停留在那里，暂时不能回北京。他说他也没办法，说女朋友听说老妈来了，是多想回来看他呀。钱念珠计上心来，说那好吧，那我们就和他视频吧。崔凯就说对方太忙，住在宾馆里也不方便，还有别的同事。钱念珠就说你是她男朋友，和男朋友视频有什么不方便的？难道她和男同事在一起不成？崔凯被噎的是一句话说不出来，心想这真是姜啊，还是老的辣呀。自己说出的话总能给老妈以漏洞，但是老妈还是喜欢被儿子崇拜的。只要崔凯再把话题转到吉特巴上来，还说自己也想学什么的，钱念珠自然是喜上眉梢，就说没问题，老妈给你当老师。崔大新就说还是老爸我来给你当老师吧。于是两口子为了谁给儿子当这个教练，就在那儿理论起来，独把崔凯放在旁边，心里偷偷的乐，心想啊，可算是不提订婚啦。想不到钱念珠又说了一句吓了他一跳。
1: 儿子，
2: 哎呀，不是你干啥呀妈？
1: 你对象啥时候回来呀？我都等着急了。你说等他回来，我一起教你俩呗，看你俩谁更聪明。
2: 不是，这行吧，你等着，别着急啊。
0: 眼下林依丽在外围正跳得起劲，虽然不太得要领，但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只要舞曲响起来，哪怕不经意的跳跃，都会让身体得到平时不得舒展的快乐。此时的林依丽就是这样的，随着音乐的旋律，她的旋转跳动都让崔凯觉得无比的美丽，有一刻真想过去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向她求婚。一想到这儿，崔凯吓了一跳，就自己问自己，难道我是爱上她了？而林依丽把狗绳递到崔凯手里的时候，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之前和崔凯在一起要避嫌，生怕别人知道他们认识，并且还看过一场电影，试吃过餐馆，一起往网上上传过餐馆的照片，一起在电脑视频前哄骗他的妈妈，并被他妈妈在院子里认出来抓在手里。这一切林依丽只觉得眼前跳舞的大姨跳得真是好，她或许和自己的妈妈年龄一样大，可她显得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真没办法跟她叫大妈，只能叫大姨甚至阿姨，因为她太有活力，太年轻了。她已经忘记了之前这女人抓着她不让她走的情形，她或许觉得是暮色掩盖了一切，对方肯定是认不出她来的，夜晚给了她一个人平时没有的胆量。再给自己胆量，自己再怎么觉得夜色掩盖了真实的面孔，可还是会有人认出林依丽，甚至崔凯。晚上林依丽的家里气氛不同寻常，先是林业对万国珍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接下来就是万国珍对林依丽了。
1: 闺女，你今天晚上跟谁在一起呢？
3: 我在家遛豆豆呢，我还能跟谁在一起呀？
1: 你在小学门口玩来着是吧？
3: 是啊，我是在学校门口玩来着。妈，你们是不是在马路对面跳舞呢？我看见了。
1: 你别给我扯远话题，你是不是在学校门口学跳舞来着？
3: 哎呦妈，我学跳舞怎么了？那又不是您冤家，我看人家跳得挺好看的，就跟着学呗，挺多人跟着学呢。哎妈，我呀建议您也学学，别跟夏阿姨他们跳了，你们跳的那个呀没发展，跳这种吉特巴才真健身呢，保证呀越跳越苗条，甩掉大妈的臃肿。
1: 我臃肿？我哪儿臃肿？你还嫌弃上你妈了？我这身材你看看咱们院里别的老太太，有我这身材的吗？
4: 哼，没有，就您身材好，苗条的都快成小树苗了，都要妖娆成妖精了，天天出去打扮的花枝招展，太荒野，晃得我眼睛都瞎了。 没把别的老头晃瞎几个啊？比我闺女打扮的都光鲜。闺女，你说说，你妈她这是要往哪儿跳啊？
3: 对对对，爸，你是提醒我了。妈呀，我爸说的对，你们这是要往哪儿跳？将来你们可以参加些活动啊，比如哪里办什么跳舞大赛什么的，没准哎还能捧个奖回来。
1: 你们爷俩别给我打马虎眼。林一丽，你说你是不是和崔凯在一起？
3: 怎么又扯上我了？
1: 闺女，妈就说这个小伙子好，别看他没房，可他有车，拉着我们转转北京城是没问题的，出北京城也是没问题的。我和你爸呀都不会开车，找个会开车的呀不吃亏。
2: 嗯，
1: 之前啊我是这么想的，可是自从他那个妈一来北京，我的想法呀就变了。但是我想来想去，我还可以坚持原来的想法，就是啊，他要是和你在一起，就嫁到我们家来，咱们家房子大。可我又一想，就他妈那性格，我看呢是够呛。
3: 哎呦妈，你说什么呢？别在这乱点鸳鸯谱啊。
1: 闺女啊，你说你有啥可以瞒着你妈的？崔凯他也不是没来过咱家，又在医院照顾你爸，挺好的人，你说你还藏他干什么呢？就是他妈妈太烦人了。可是崔凯愿意嫁到我们家，你妈我呀一百个愿意，反正他嫁过来也不能带他妈过来。
3: 妈呀，人家妈妈那跳的舞我看挺好的，要不然你们就冰释前嫌。听崔凯说你们为了抢学校那点地儿闹得都挺不高兴的，哎呦，这么点事儿至于吗？干脆呀你跟夏阿姨他们说说，你们呀也改跳吉特巴德了，这样崔凯他妈队伍没几个人，你们呀就可以在学校门前凑成一个大点的队伍来一起玩呗，分啥帮派呢？
1: 凭什么让我们跳他们那种舞？这是妥协。不跳，我坚决不跳。做事要有立场，要坚守自己的底线。我们坚持了大半年，他说来就来，我们说改就改，不可能的，我们不会改的。
3: 妈呀，适当的改变下自己其实呀挺好的。哎爸，你说对不对呀？不要呀总走老路，你可以试着穿旧鞋走走新路，要不然呀就直接换双新鞋走新路。
4: 就他那狂了吧唧跳的啊，那叫一个啥呀，你可别鼓捣你妈改行了，跳不好都得闪了他老腰。闺女啊，你妈是咱俩改变不了的一块老顽木，
3: 哎，
4: 随她去吧。哎，不过闺女啊，你可以告诉她，跳舞不必非穿裙子，这穿长裤一样跳得好。闺女啊，你妈穿上长裤，她爱跳啥跳啥，就是跳迪斯科我也不稀得管。
1: 我爱跳啥就跳啥，我爱穿啥我就穿啥，你们呀，通通管不着。
4: 你这个老太婆！
3: 哎呦，爸爸爸爸爸。妈爱穿裙子就穿去吧，大不了哪天你也弄件短裙穿穿，最好呀你们俩弄套情侣裙。
4: 去去去。
0: 林依丽的这句话遭到了父母的一顿白眼儿，痛快完嘴巴的林依丽逃进了自己的卧室。夏美英对于在学校门口跳和过了马路在对面小超市旁边跳，她以为无所谓，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事实，只要每天晚上固定时间达到运动的目的就行了，没必要为了占个地盘大打出手，或者弄得双方心情都不痛快。于是他对每天故意早到地方只为了占地的万国珍说道，
5: 老万呐，咱们甭跟那女人计较了，她爱占啊她就占着，我们在哪儿不行？不就是地方小了点委屈点其实没什么。
1: 可是凭什么咱们受委屈呀？
5: 嗨，咱们每天跳舞跳得心情好就行，别为了个地盘弄得心情不好，好像跳舞跟赌气一样，没那个必要。你也不用天天来得这么早了，咱们还按老时间啊。
1: 那可不行，这回呀不能这么便宜他，让他欺负人。我知道他是崔凯的妈妈，你看人家崔凯这孩子多好啊，他妈妈怎么就能这样呢？这才来北京几天呀就这么霸道。
0: 万国珍对钱念珠是一百个不满意，有时候啊也想，这要是女儿拗着跟崔凯恋爱，将来这两家亲家可怎么相处呢？ 关键是现在他搞不清楚女儿到底是怎么想的，盘问又问不出个什么来。当然，女儿要是真跟崔凯恋爱，这自己也没什么说的呀。可女儿不说实话，这让他头疼。邻居都看到女儿把豆豆交给崔凯管着，说他本人跟着崔凯的妈学跳舞呢，可女儿是一副打死也不说的样子。无论怎么样，他都不想输给钱念珠，不就是抢地盘吗？咱们看谁抢得过谁。于是每天晚上，万国珍还是早早的就拉着几个姐妹跑到学校门口占地方。只是他没坚持几天，就发现钱念珠不怎么来了，或者来的也晚，直接就去了对面马路。后来万国珍总结出一条规律，周一到周五，钱念珠基本上不积极地在校门口占地儿，只有周六日他来得特别的早。万国珍想，这要是周六日也挤得他不能在校门口跳，那就只能早点来了。偏偏呢，夏美英也发现了这个规律，就对万国珍说，不要太计较门前这块地方了，一周让给他两天无所谓的，万国珍也就没有再计较。于是周六日，夏美英他们就算来得早，钱念珠还没到，他们呢也乖乖的到马路对面跳去。周一到周五，这块地方似乎就固定属于他们了一样，这五天就算钱念珠来得早，他也是到对面跳去。就这样，这块地盘归属于两个集体，变换着不同的时间轮流使用。学校门前地方大，周一到周五来跳吉特巴的人有限，年轻人都忙于上班，不像退休的老大妈们这样准时准点儿。时间久了，钱念珠觉得自己一个人霸占这么大块地盘，把一群大妈撵到对面狭窄的地方去，有点不忍心。周末来跳舞的人多，他也就不会想这么多了。周一到周五人少，只有他和崔大新跳，就有点奢侈了。于是两个集体默默轮流使用学校门口这块地方跳舞，久而久之就成了他们心照不宣的约定。也不知道从哪天起，跳吉特巴的人差不多只剩下钱念珠和崔大新了，这让钱念珠有点黯然神伤，最后不得不默默收场。从此夏美英他们算是回归旧地了，大家自然心里都很开心。可是夏美英总会惦记着那个像鱼一样跳着舞的女子，她会去了哪里呢？万国珍说，偶尔啊会在小区里看到她，但是从不说话。万国珍反问夏美英，没见过她吗？夏美英倒不觉得见过她，同住在一个小区没遇到过，对于夏美英来说还真是个奇迹。崔凯倒是在楼下见过的，但是夏美英没有主动问过他妈妈是不是在这里，毕竟崔凯也没跟他提过这个话题。夏美英能和崔凯搭上话，也就是问问他女朋友找妥没有，没找妥他会继续帮助他留意。崔凯也不可能主动对夏美英说他妈来北京了之类的话，他总是说没有找到呢，然后再补一句也不急，主要是爸妈急，说他们催他催得厉害，但是最近似乎工作忙一点，不打算相亲。夏美英一天天在屋里是待不下的，不跳舞啊也得出来遛弯，纵然北京的天气不太好，常有雾霾，但是啊他还是愿意出来，要是一直在屋里就觉得闷，浑身不自在。万国珍见到崔凯的话自然会问到他妈妈，其实万国珍也是出于好奇，本来大家抢地盘跳舞跳得不亦乐乎，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1: 崔凯啊，是不是你妈回老家了？
2: 哎呀没有啊，她还搁这儿呢。
1: 那我怎么没见她去跳舞呀？我家丽丽说了，她跳吉他吧呀跳得特别好，还跟她学过呢。
2: 是啊，我妈呀她就喜欢运动，不过这几天啊她说她累了，那搁家休息呢。
1: 哦，
0: 万国珍忽然不知道继续说什么了。

0: 他总觉得呀，他们家跟崔凯家有着说不清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将向哪个方向延伸，他还真不知道。关键是啊，自己的闺女掩藏得太深，什么也不说，一副打死都不交代的架势。他决定啊，从崔凯这儿探探口风。
1: 小崔啊，最近有没有给你介绍对象呢？
2: 那啥，那个夏姨说要给我介绍，我就说我最近工作太忙了，没时间去相亲呢。
1: 哎呀，你可得抓紧了，你看看你都老大不小的了，我家那伊利也是。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反复拉扯的情愫，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前走。
1: 你

从满心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的心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性易变，深情难抵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越是周遭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反复翻涌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清醒难熬的深夜，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安放情绪，却总被纷杂动乱扰乱心神。原来独处时的失眠从不止于安静，周遭的嘈杂会无限放大心底的孤单，只剩无边困意与清醒，僵持到天光微亮。

人生路上难免遭遇低谷，满身疲惫，甚至想要低头认输，周遭常有质疑与阻碍裹挟而来，可心底始终藏着不肯服输的韧劲。不必沉溺一时失意，所有坎坷都是前行的铺垫，收拾好满身伤痕，重新挺直脊梁，心怀热切奔赴前路，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携着勇气向前闯荡，守住心中信念，一步一步踏碎磨难，熬过灰暗时刻，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活成不惧风浪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久被琐事与心绪困住，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气。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于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常言道，人往高头，水往低流，这是一句谚语，也是自然规律。然而2000多年前，秦始皇开凿的一条运河却让水往高处流成为了现实，它就是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有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之称的灵渠。灵渠位于广西省兴安县境内，由史路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随着灵渠的建成，岭南终归于秦的版图。本期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项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工程——灵渠。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演播散文《灵渠踏访》，作者王聚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灵渠位于湘桂交界处的兴安县，距桂林只有57公里，但人们往往与它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对大多数游客来说，行色匆匆，但是如诗如画的漓江山水就足够尽兴而返了。兴安则如同一部典藏的古籍善本，需要静下心来仔细翻阅，从容品读。出两江机场，小车沿湘桂走廊绕向东北，一到满目青翠的兴安地界，司机小唐便热情介绍说，别看兴安是个小县，却曾经两次改写过中国历史，值得一来。小唐很健谈，显然也有文化，见我一时倦意顿消，大感兴趣，便放慢车速娓娓道来。2000多年前，秦始皇灭掉六国，又调动兵力进军南越，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交通阻塞，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之间横亘着巍峨的五岭山脉，陆路奇险，水路不通。秦始皇南巡后，指派监狱官史禄带10万大军限期开通南北航运，以保证粮草及时运达。说来也是知人善任，这史禄曾做过陕西泾阳县令，而泾阳正是战国时期著名水利工程郑国渠渠首所在地。史禄经过勘察，发现北去的湘江和南流的澧水源头都在兴安，两江之间的分水岭最短只有2公里，于是采用郑国渠的经验，凿渠筑堤，引湘入澧，费13年修成了这条北通京师、南入于海的人工运河。渠成当年，秦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第二次便是中央红军长征时，在兴安北部一带进行的湘江战役。小唐说，如果没有那次成功的突围，就不会有随后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也许要走更长的弯路。关于湘江战役，陆续看过多种纪实文字和影视作品，知道那是一场异常惨烈悲壮的血战。红军以8万兵力迎战蒋介石30多万军队，牺牲过半，突围后只剩下3万多人，却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一役。老区民众做出的牺牲自能想象，而灵渠虽与郑国渠、都江堰并称古代三大著名水利工程，被郭沫若先生誉为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的世界奇观，但恕我孤陋，此前竟不知它就在兴安，于是便有了急于一睹的强烈冲动。灵渠工程主要由分水滑嘴、大小天平、斗门及全长34公里的南北两渠组成。

斗门被专家称为世界最古老的水闸，即36座，供用除拦水泄洪外，还在通过调节水位，将南来北往的船只一级级送入主航道。原理同当今三峡大坝的船闸如出一辙，古人的智慧、技艺、魄力不能不令人叹服。划嘴形如犁铧，尖头深入江心，分湘江上游海洋河水三分入犁，七分归湘，以保证南渠的犁水有充足水量行船。旁有分水亭，立古碑一通，上书湘犁分派四个大字，比例遒劲，为清乾隆桂林知府查纯所留。又有范成大、刘克庄、谢晋及郭沫若、简伯赞等古今名人题咏，其中范成大划嘴诗前有小序：划嘴在兴安县五里所，秦始禄所作也，迎海洋水垒石为潭，前瑞如华，冲水为南北，下为湘犁二江，公用其尾，于交代李德远常修之。范成大曾任桂林最高长官，至桂三年饶有德政，他叮嘱下属维修划嘴，足见对灵渠的保护也是有过贡献的。的确，罗马城不是一个早上建成的，灵渠越2000年沧桑而不废，保留如此完整，自非一时一人之功。离划嘴不远有一四贤祠，里面侍奉的是秦监御史录、汉伏波将军马援、唐桂馆观察使李博、唐贵州刺史于孟威。从简介可知，他们在不同时期对灵渠的维护完善都有较大作为。其中伏波将军马援因为是毕乡陕西兴平人，引我格外留意。据资料记载，东汉建武17年，岭南交趾国征策征二聚众反叛，朝廷急命马援率兵20000、楼船2000前往征讨，行至兴安，见灵渠年久失修，战船无法通行，便亲自勘察设计，在灵渠左侧另开一条北渠，船只可以绕道进入南渠，通往漓江。次年，马援率部进军独务勋征的交趾，经3年苦战，平定二征叛乱，为大汉江山一统立下汗马功劳。有鉴于此，光武帝特封他为新息侯，食邑3000户，并给朝见时位赐九卿的待遇，恩宠有加，备极荣耀。亲朋故旧纷纷要给他庆贺，都被拒绝。他对部属们讲：功薄赏厚岂能长久，好男儿当烈死于边野，以麻革裹尸还耳。看来我这位乡贤却是一个志趣远大而又参透世事的人物。对灵渠的修筑维护，与马援有过同样功绩而在品格上可以媲美的，我以为是唐贵州刺史于孟威。灵渠从秦时兴建到唐代，已历经1000余年，损毁严重。868年，于孟威到任后，曾经组织过一次大修，从斗门划嘴改造到渠道疏浚，用53000余工，费钱530余万，使通航能力大为提高。虽百湖大阁一夫可设，百姓往来无滞，不复有怨尤者。他在撰写《贵州重修灵渠记》中，先是对史禄、马援、李伯诸位前贤报国养民的功德详加褒扬，申明自己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略尽职责，岂敢贪功，继而有一段独白读来犹见襟怀。一草木无情也，荣落

限于春秋，然由春则华，秋则实，以利于人焉。而人称万物之灵，善百岁之寿，安可不利于人哉？况于无大勋业，窃居宠禄，游移滋滋，力补失素，岂令草木反比于鱼哉？是以闻害必消，见善必树，盖为此耳。时上闻其兴义，远降诏书，委赐嘉奖，盖人臣受国恩，为恶则罪耳，为善乃常事，亦有子孝于亲，俱可夸乎？况于所为，未增丘山一块矣，又何敢当诏书之美也？今于所计重修，非为名也，要恤民之艰苦，实由思渠，即后之居者不缺其修，行者不毁其修，常利民而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通过王聚才的散文《灵渠踏访》，我们了解到了灵渠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工程壮举和技术奇迹。郭沫若曾为灵渠写过一篇词，赞道：“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闸水斗门36，披香华嘴2000丈，有天平。”小大一洪流，调分量。而灵渠除设计精妙的堤坝外，还有诸多的历史遗迹。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向东老师继续讲述灵渠。
4: 诚所谓，功成不居，谦谦君子也。

0: 千余年前的一名地市级干部尚懂得这个道理，将所做工作看作自己的本分，把成绩记在百姓账上，且夙夜忧叹，唯恐有失职守，愧对国家俸禄，这不能不令人油然起敬。反观今日贪功诿过、争名夺利者不乏其人，尸位素餐、作威作福、侵害民众利益的事件屡有爆料，与古贤的觉悟比较，相差又何止千里计。有意思的是，在四贤祠里有一块列政碑，其文曰：福家赋税，茂功累民，兴安县知事吕德慎之纪念碑，后书中华民国五年东岳和义公立。这通碑估计原在别处，不知何时移入祠内，虽属无心，但也反拙为巧。正生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正反典型俱在，为官者即宜警醒。灵渠原为航运而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交通四通八达，其原始功能已趋式微，但在兴安人民的生活中，这一民生工程仍然起着无以取代的作用。除给漓江补水外，最主要的是浇灌着4万多亩旱涝保收的高榆之田，同时成就了一座中国最美小城，一个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一条古香古色又生机勃勃的水街。水街指灵渠穿经兴安县城的一段街区，在古代曾是南北商船的中转站和货物集散地，店铺栉比，商贾云集，秦楼楚馆极尽繁华。清代学者苏宗经有诗云：行尽灵渠路，兴安别有天。泾原桥底入，舟向市中穿。桨脚挥波翼，蓬窗埋酒便。水城金转顺，桥首望前川。足见这里也曾是文人雅士们游历岭南常来的一处名胜。近几年经过保护性修整，古镇重辉，水街再现小桥流水的婉约景致和热闹祥和的市井风情，近日游人不断，欢声喧甜。水街布局与建筑风格皆具南秀北雄，在不到1公里的南渠两岸，紧靠沿渠文化长廊，整齐地排列着一方方居民小区，方与方之间的街道均以青石铺地，迎街的民居则全是青砖灰瓦白粉墙、肥梁胖柱小闺房的小楼，上面住人，底层为商店，店面都不算大，但生意红火，其中有以经营米粉等地方小吃的店人气最旺。连接两岸街区的是横卧在灵渠上的11座石拱桥，其中最古老的当属马思桥和万里桥。马思桥传为马援所建，原叫马氏桥，因年代久远，鱼鲁莫变，演称今名。又说马援当年到此，马思桥断，募捐重修，故名。万里桥则确为唐代李伯修建，有碑为证。2004年政府投资重修了桥亭，高10余米，3层檐顶，为水街最醒目的建筑。亭下装有汉白玉栏杆，凭栏远眺，但见渠水清灵，画船悠悠，花树夹岸，琴韵低回，骋怀游牧间，直如进入前人描写的那种千家屋舍皆长川，古渡斜阳乱泊船，春树春晖浑不变，一林墙画一林烟的朦胧境界，俗念俱消，喜不自胜。桥头现存古碑一通，碑文为明成化年间广南钦差大臣吴玉钦撰， 内容除褒扬湖广都指挥陈望仁捐所有、购群才、募众济、补日召功凡三月月而修复桥亭，由是商贾群集贸易傍舞悚然为一役之伟观的善举外，有一段议论对今天的为政者或有教义，摘抄于下。君子之善无大小，要在出于诚而已。善出于诚，虽小可录，由此可推荐其大。修复桥亭，事虽不甚大，费虽不甚厚，而为善之心则出于诚也。同鄞县赴范公未到其事，主语记，后人经到于此，浮沉独悲，安知无好善之心如攻及良友思者。继而弃之得人焉，又继弃之，则亭与桥可保无虞矣。此次兴安采风印象颇佳，得意领渠滋养，兴安很富，发展很快，全县38万人，银行存款余额达70多亿元，所到之处一派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气象，令人快慰。而对灵渠的踏访收获尤多，感触尤深，自略记如上，与同好共享。时下旅游业方兴未艾，以我愚见，外出旅游放浪形骸，休闲身心故无可非，而增长见识、开阔胸怀、陶冶情操更为重要。如此说来，这历史悠久、风光秀美、古老与时尚、传统与现代、人文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兴安县，却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灵渠作为古代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不仅在历史上为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灌溉和防洪功能，足以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远见。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四十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

0: 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接触史。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建设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3: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7: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职场人，开始聊职场人设，那就非常有意思了啊。有人立的是家里有矿不差钱的人设，希望自己显得举重若轻，不容易受欺负。有人呢立的是老年人养生人设，目的呢是减少无意义的加班，希望在下班后享受生活。不止明星偶像需要人设，职场的职场人也得立人设。在工作意义赋予我们人生意义的今天，真的是人设立得好，职场没烦恼。哎，其实哈，这个也是个伪命题啊。这个职场人设的门道是很深的，一般入职新岗位的前几周也是打造人设的关键期。他们中呢，有的人特意找朋友借了车，开车上下班，为了立有车的富婆人设。有的人呢，不希望被贴上老好人的标签，会先找公司里最难搞的同事 battle 一场。那从这个00后到90后呢，他们都表示不要小看了人设打造的复杂性。比如有的人呢，最初只想给自己立一个普普通通的靠谱人设，结果因为过于的靠谱，飞快晋升，被同事疏远。于是呢，在靠谱人设之外又包装一层人畜无害的外壳。有人呢，在 nice 人设当中加入了犀利，90%以上的时间 nice 对人，但必要的时候呢，据理力争，表明自己的底线。人设打造的初衷呢，是更好的工作，但如果不把握好，其实它也有风险。有人好不容易立稳了不差钱也不好惹的富婆人设，但花钱如流水，工作一年积蓄空空。有人为了躲避加班立养生人设，不料被揭穿后很难再得到领导的信任。职场呢是个小社会，职场人设呢不只是员工的命题，它其实也是老板的保护色。有领导为了避免团建被劝酒，努力营造胃不好很养生的人设。有老板为了拉拢年轻员工，立 nice 包容的人设。还有就是和95后00后聊明星聊八卦，实在不行的时候呢，记住所有职场的 PUA 技巧都可以反着用。你看啊，老板经常会这么说，今年业绩不好，你要反省一下自己。你再想想，这今年业绩不好，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这公司又不止我一个人，是不是？大家都不好，是不是战略有问题呢？这老板又会提到一些观点啊，比如说这个公司现在的形势不太乐观，大家要加把劲儿啊。 你又会仔细思考了，好像当初来公司的时候

时候也是看中公司的发展，但现在好像发现这公司的发展成这个样子，自己也很失望呢。老板又会提到一些什么公司发展的不好，你们出去也没面子的观点。这个时候你要思考了，我出了这个门也没人知道我是这个公司的呀，对不对？但你可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呢。老板又会提到，到点就下班，你们都不用加班了吗？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思考了，加班这个事情呢，我也不是说不可以做啊，但是我们要算一下投入产出比，值不值得为了这几十万让几十个人牺牲家庭和生活。老板又会问你，你工作做完了吗？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就要反思了，你花钱请我来办事，办得了是情分，办不好那是本分。这个时候如果说出这个话给老板听，可能你工作也不保了。老板还会提到这么一句话，说不加班不努力不出业绩，我雇你来干什么呢？这初创公司最需要的不是业绩，是试错总结经验。把这句话送给你的老板，然后你还会说到，你看我已经拿这么低的工资陪你试错了，你是不是应该往积极的方向去想一想呢？老板其实有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么一句话，让我们挺寒心的啊。什么话呢？就这句啊，你这样还好意思让我给你发钱吗？你看看这钱不钱的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你这个态度让我觉得这个公司没有前途。当然了，这些话呢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怼领导啊，但是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就行了啊。当然了，我们这些话呢也是说的给自己内心当中出出气就 OK。 如果你暂时不想换工作的话呢，还不妨可以忍一下，毕竟呢人在职场还需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如果你几斤几两同事都知道，那感觉是挺没安全感的。在职场生活，尤其是复杂的职场，要适度的自我包装，不管是外在形象上的还是内在能力上的。有的人呢是万事通，是多面手，主动参与很多项目，且精力无限，随时的 on call。 因为他的知识面广，而且这个温柔抗压，所以呢他也就很快的青云直上了。那么有的人的气氛达人，虽然工作能力一般，但是胜在性格开朗活泼，又是5G冲浪能手，能玩梗能接梗啊，活跃气氛也是全靠他的。领导呢不善言说，想要聚会不冷场，想要团建放松一点，带上他绝对没问题。所以这样的人呢在部门也能够舒服自在。但是性格改变是很难的，如果你社恐不善交际，那不如把它放大立成人设，少说废话，确保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准确而且有价值。将交际的时间用于学习，精细化做事，选择在某一两个领域生根，成为一个小专家。这样一来，每涉及到你擅长的领域的时候，老大遇到不明白的需要决策的时刻，会习惯性的来问问你的意见了。当然立一个专家的人设，其实就给了别人一个很高的期待。在这个领域呢，你要给出正确的专业的意见，而且呢要把这一部分的事情做得很好，不出错。为了不破坏自己的人设，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工作，那这呢也是一个小小的负担。当不上专家呢，我们也不能当害群之马，对不对？起码要人畜无害，但单纯的那种很一般的人设呢，在这个职场当中是行不通的，不但会被贴上老好人的标签，甚至还会被认为你很好欺负。所以不妨在 nice 人设上加入一些犀利的风格，具体来说就是90%以上的时间你都是很 nice 的，就是很一般的这种状态。但每到一个新公司，都会有计划的去跟一两个比较难搞的同事认认真真的干一仗撕一场，让别人知道你呢也是有底线的，也是有脾气的，就不会轻易的来挑战自己了。很多人呢刚进职场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好的去面对事情，面对人就会被别人很好的去对待，但等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人设立得越稳，工作越是多到干不完，别人顶不了的锅就甩给你，职场风评和职场处境也都不好了。上级对于这种 nice 人设的评价往往是，好是好，但没法做恶人，没法赏罚分明，所以呢，没法带团队。因为工作中为了维护公司利益，甚至部门利益，很多时候啊，需要争一争。那这种 nice 的人，这种很好的、随和的人呢，在领导看来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下级对 nice 人设的领导明面上会称赞，哎，我们领导人特别好，实际上只是会觉得这样的领导呢好糊弄，甚至不会打心眼里的这种尊重。
同级的同事通常呢会给这种 nice 的人贴上老好人的标签，当然这不是什么好词儿哈，因为如果你特别的随和，同事都找你帮忙，你就义无反顾了，因为你特别随和，有资源利益分配没分配到你，你呢也不会太计较。其实呢，很多职场新人呢在立人设上呢都是很摇摆的，既想立一个不好欺负的人设，又希望人人都说你好，觉得你好相处。Nice 加犀利，就是随和加犀利哈，就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人设。随和，同时呢有底线，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下场 battle， 争取利益和话语权。其实呢，职场人设呢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在老一辈人的职场里呢，或者他们的世界里呢是不存在这种人设的，因为在单位一工作就是一辈子，要演人设呢也得演一辈子。但现在大家普遍跳槽比较频繁，共事的时间呢大大缩短，那么为了配合工作，我们就需要一个面具，而且演人设换人设都是比较方便的。有的拆迁户呢家里面有六七套房子，那他们会无意间的把这不差钱的人设立出来，不过呢他照样工作很努力，只是领导呢不会把他逼得很紧，知道呢他是有退路的。人设呢不只是员工适用，老板也适用。比如你演一个比较随和比较包容但犀利的人设，既可以和95后00后员工啊像朋友一样交流，一起聊聊明星聊聊八卦聊聊旅游，也可以用犀利的一面来加强管理。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现在啊，都流行这个人设打造，我觉得呢，作为老板，我也应该有一个人设。那个小丽啊，你觉得我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设呢？
4: 吴总，您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肯定是霸总人设呀。
2: 不好，虽然我的确是霸总，但是这样跟大家的这个距离呀，就太远了，不能走进大家的心里。
4: 那就学霸。
2: 虽然我的确也是学霸啊，但是呢，这样有点鹤立鸡群，高处不胜寒呐。
4: 吴总确实优秀，想低调但是实力不允许，不用力，这样优秀的完美的人设就呼之欲出了呀。
2: 哎，就是因为我的光芒实在太耀眼了，怕大家自惭形秽，自我否定，自我放弃，所以呢，我才需要做出一些调整，让大家对自己对未来心存希望嘛。
4: 是是是，吴总真是体贴大家呢。
2: 我觉得呢，我应该立一个邻家大哥哥的人设，你觉得怎么样啊？
4: 我觉得很好啊。
2: 我也觉得不错。你看啊，我这么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对不对？不立这个人设，那可惜了。
4: 吴总说的对。
2: 那就从今天开始改变吧。大家以后都不要叫吴总了，统一叫吴哥。
4: 啊？
2: 就从你开始吧啊！以后有什么事叫吴哥。
4: 好的，吴总。对，吴哥，吴哥。
2: 这个称呼听起来呢就亲切多了嘛。
4: 是是是，吴总，吴哥，那要是跟其他公司和客户开会的时候也这么叫您吗？
2: 那当然不能了，这个是咱们的企业文化，是内部的事情，对外呢咱们得还是按照正常的称呼来。
4: 明白了，那我先去忙工作了。
2: 等一下，
4: 吴哥，还有什么事吗？
2: 我准备啊，全面的、全方位的来了解一下咱们公司年轻员工的衣食住行和喜好，这样呢，在日常接触当中就能够尽量选择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呢，又不想惊动太多人。你呢，是我在公司当中最信得过的员工了，
4: 所以呀，
2: 就请你给我介绍一下大家的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4: 现在就要介绍吗？
2: 对啊，我做事呢一向是雷厉风行，
4: 可是
2: 这个最近呢，公司呢又要裁人了。
4: 好的，吴哥，您想了解什么呢？
2: 咱们公司哪有像你这样的老员工，也有像小白这样的新员工，对吧？
4: 没错。
2: 我想先了解一下小白这样的00后平时喜欢玩什么。
4: 小白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就喜欢追剧啊，追 idol。
2: 哦，追星啊？那他喜欢哪个明星啊？
4: 张小虎。
2: 张小虎？没听过，长啥样啊？
4: 长得怎么说呢？
2: 啊，那我懂了，小白的这个审美啊还需要提升呢。
4: 其实张小虎还是挺帅的。
2: 这个张小虎帅不帅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靠脸吃饭的呀都不太这个叫做稳定啊，不太牢固。
4: 但是我觉得真的也还好啊。
2: 行了，不说他了，我也懒得去百度他了。其实说到这个追星呢，我觉得我们肯定能聊一块儿，毕竟呢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嘛。
4: 是吗？我就没有偶像。
2: 哎，小李，我记得你以前好像说过我就是你的偶像，是不是？
4: 啊，对，我说的是那些什么明星 idol 的不是我的偶像，吴哥呢就是我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楷模，是我的偶像呢。
2: 年轻人需要一个想要追赶超越的目标，这个呢也是好事啊，可以让自己进步得更快。
4: 小白追小虎可能是因为单纯的因为他长得帅吧。
2: 不可能只有这一个原因吧，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呀肯定也非常努力上进爱学习。以前呀我的偶像就是我们班隔壁邻居的一个大哥哥，每天早晨5点就起来练功了，不仅身手不凡，而且还写了一手好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
4: 吴哥，小白喜欢的这个人就演过几部这个甜宠剧，除了小白我身边也没几个人知道，跟您的偶像肯定没法比。
2: 你刚才说什么甜啥叫甜宠剧啊？
4: 就是一天到晚撒狗粮给别人吃的爱情戏。
2: 哦，现在还有这种剧啊？他们都不用工作的吗？
4: 工作是个背景，制造相遇的场景而已。一旦这男女主角认识之后呢，工作的内容就不重要了。
2: 这么虚幻的内容，居然还有人喜欢，看来这个小白呀还是不成熟。
4: 其实王姐也挺喜欢甜宠剧的，那天跟小白讨论的热火朝天呢。
2: 王姐都40多岁了，也喜欢看这种剧吗？
4: 对呀，
2: 这么多人喜欢看呢。哎呦，那我得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你一会儿把小白看的这个剧的名字发一个给我啊。那你先去忙吧。
4: 好的，吴哥，那我先出去了。
2: 哎，发来了啊，我看看啊，什么魔人的小妖精？嘿，我再看看啊，这到底有什么能够这么吸引人？
4: 吴总今天好奇怪呀，他说要研究甜宠剧，那我现在去汇报项目合不合适呢？要不我先发个微信问问吧。
2: 这谁呀，这微信就发过来了啊。小丽呀，
4: 算了，
2: 一会儿再回吧。
4: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复呢？我等着发邮件给客户呢。算了，我还是打电话吧。
2: 喂，谁啊？
4: 吴哥，我是小丽，刚才给您发微信看了吗？
2: 啊，
4: 吴哥，您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2: 啊，你刚说什么？
4: 我说我发的微信您看了吗？
2: 哦，你发的微信啊，
4: 吴哥，你是不是？

0: 信号不好啊。
1: 嗯啊，你没啥事的话就先挂了啊，拜拜。
0: 喂喂，哎，怎么给我挂了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哎，算了，我还是直接去他办公室吧。
1: 谁呀？
0: 我小丽。吴哥，您是在哭吗？
1: 啊，没有，我刚才沙子进眼睛了。
0: 刚才我发的微信您看了吗？
1: 啊，看了。
0: 哦，好的，如果方案不需要修改的话，我就发客户了。
1: 哎，好嘞，
0: 那我就先出去了。
1: 哎呦，这部剧真的是太甜蜜了，太感人了，
0: 这啥时候才能出续集呢？
1: 哎，刚才小丽是不是进来跟我说什么了？那个小丽啊，小丽，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0: 吴哥，什么事啊？
1: 小丽啊，刚才你跟我说什么来着？
0: 啊，就是说把方案发给李总行不行？
1: 我怎么说的？
0: 你啥也没说，就光点头了。
1: 你不会把方案发了吧？
0: 您点头我就发了，李总等着要呢呀。
1: 完了，这里面还有个 bug， 还没有修改呢。
0: 啊？
2: 对于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送各位一段话啊，立人设无非是我们的一种自我保护，让自己更好的去做事。但是不要忘记了，你对工作、对周围的人的真诚，别人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切记，三分眼，七分真，真诚就是主基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

0: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习惯把温柔与期待尽数交付旁人，反复迁就，不停妥协，在一段段关系里消耗自身情绪，等到满身疲惫才恍然察觉自己始终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我们总执着于奔赴他人，渴求对等的回应，却忘了最该用心善待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为不值得的人委屈退让，不必困在失衡的情感里自我拉扯，学会把偏爱留给自身，懂得释怀所有落空的期待，好好经营内心的安稳，才是半生最通透清醒的活法。

世间情爱本就没有纯粹的分界，从前以为感情非好即坏，分明清晰，直到历经拉扯才懂人心从来混杂明暗，热烈与冷淡交替上演，执念困住过往，回忆反复拉扯思绪，那些纠结的取舍，难分对错的纠葛纠缠心底，不必执着分辨是非对错，接纳感情里的混沌与参差，放下非要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执念，与遗憾和解，在冷暖交织的岁月里慢慢和自己释怀。风里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

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所有只剩回忆的日常。明明满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的通透，而是无数次自我安抚，反复练习与过去和解的漫长过程。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AI， 专业打造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 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电话 0518-8118-3333。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0: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4: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5: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